0: 小心停下路在哪。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

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

0: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
2: 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精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8: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9: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一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0: 是海。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独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

0: 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笑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战贼，战战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前看。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

0: 人，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南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很多人拿着体检报告问肝功能正常，是不是肝就没有问题，他想知道这个说法正确吗？
8: 其实肝脏呢，就目前来讲作为常规的一个病检手段，一个是肝功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超声 B 超、没有辐射，又很便捷又很便宜。所以大家如果就是肝功能正常，如果就是再做一个肝胆胰脾的一个超声，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再加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肝炎做个筛查，肝炎的前导没有问题，基本上来讲你现在的肝脏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不要自己想，比如说哪里不舒服啦，肝气不疼啦，或者是手脚发痒啦，或者睡眠不足了，抑郁啦，很多人就会觉得是肝脏上有问题了，包括口气重啊，或者什么口苦啊，这些大家都来看病都是这样。所以给大家听众朋友再强调一下，一个的话就是常态化超声，一般正常人的话一年做一次，就是中老年朋友吧，一年做次超声波，然后加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检测就可以了，基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肝胆胰脾的情况就大概可以判断一下。第二个的话，如果假设说你有乙肝或者是喝酒喝的比较多的听众朋友的话，那一定就是每年定期做一次肝功能。
7: 夏彤提

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这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

0: 奶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琳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

0: 驰动动鞋，
1: 全球经典动动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雪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大家都知道肝胆健康对人体健康很重要，他想知道胆汁到底是胆囊产生的还是肝脏产生的。
5: 这样的话我就打个比喻吧，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胆道的话就相当于一条小水渠，它的源头就是肝脏，就是我们那个竖贯，它的小水渠呢就是那个竖杆，它的下游呢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就是包括的营养物质排下来，消化液排下来，胆汁排下来，或者是一些排毒的东西下来，这是一个胆道的系统。那么胆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水渠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水缸，浓缩的一个功能。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胆汁的话是由肝脏产生，不是由胆囊产生，也不是由胆道产生。肝脏产生这个胆汁以后呢，它顺着这个小水渠就流到了十二指肠里面去，每天的话大概有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由肝脏分泌，通过这个水渠的话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来参与的消化。那么胆囊的功能呢，它就是在这个水渠旁边的一个小水缸，平时不吃饭或者是没有油腻的东西进食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渠东西白白就流掉了。那么这个胆囊呢，它大概的容积呢在30到50毫升，它平时就把这个水渠里面的有用的一些营养物质呢吸收到这个胆囊里面，这个小水缸里面去给它浓缩储存起来。如果就是比如说过量的吃的高蛋白油腻的东西呢，它就把这个浓缩的胆汁呢就放到这个水渠里面，它就躺下来。
4: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 保护肝。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像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体检时查出有胆囊息肉，医生说很小，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他想知道胆囊息肉会不会变成癌，多大需要手术。
4: 确实，胆囊息肉做手术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它癌变，是有一部分的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癌。但是从我们来讲的话，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旦发生了胆囊息肉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记住不要恐慌也不着急。首先，胆囊息肉绝对不会有什么药可以吃的可以消的，没有。最核心的是随访和观察。关键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胆囊息肉的话，近期内是不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比如说去年只是 0.4， 今年到了 0.7 0.8， 这种情况就尽快的就去进行一个手术。第二个，做我们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就是胆囊息肉如果单个的胆囊息肉大于 0.8 公分，或者是它的息肉加在一块，就是多发息肉，比如说是 0.5 0.6 了，加在一块的大于 0.8 公分的话，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如果假设没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或者大小没到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大家就切不要去惊慌，定期的做一个单纯的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就可以了。
3: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

0: 苍岭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您好。
1: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您知道吗，现在全国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是您的铁杆粉丝，大家都喜欢听您讲豫宜文化知识。就光是我们这一档节目，现在每天在线收听人群大约是80万人在线啊。
1: 哎呦，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对豫宜文化的关注啊。
0: 这一段时间以来，您常常提到说阳气对于很多老年慢性病的这个治疗至关重要。我们不少朋友啊就打来电话问说，杨老这什么是阳气呀？
1: 什么是阳气呢？所谓的阳气呀，豫宜文化当中关于阳气是这样描述的。说是万物之生忧乎阳，万物之死亦忧乎阳。也就是说呢，世间万事万物的生和死都是由阳气来决定的。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很好理解。你看，我们就从一个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先从自然界来说。自然界当中阳气最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夏天。
0: 夏天，对。
1: 阳气开始往起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春天。对吧，春季阳气开始往起升了，到了夏天呢，阳气就达到一个极盛的状态。
0: 对对对对。
1: 那么夏天春夏季节，大家想一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生机勃发的季节。自然界当中无论是植物啊动物啊微生物啊，它都是最活跃的一个时间段。对吧。你看这花红柳绿飞鸟鱼虫啊，这动物界。你看这植物界的话，那花儿长得多红啊，树多绿啊，这是蓬勃向上的一种状态。
0: 对。
1: 这是由于呢什么原因，它这个到了春天夏天，春天阳气生发，到了夏天的阳气极盛，阳气最旺的时候是自然界当中植物和动物呢最繁茂的时候。
0: 对。
1: 是不是呢？由于阳气所决定的。反之，当了一到秋风一起，外界的阴气开始越来越重了，到了冬三月阴气最重而阳气最弱的时候，万物处于一个什么叫萧条之象。你看整个的万物呢，万事万物一到了冬三月的时候，尤其北方地区呀，那山你看上去光秃秃的，了无生机。你看那树呢就跟死了一样都。
0: 对。
1: 枯枝落叶。
0: 是。
1: 它是残风败雪，就这么一种状态。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其实不都是阳气不足了吗？到了冬天的外界阳气很弱了，阴气达到一个极盛的状态，自然界当中的一片凋零之象。这是从自然界来讲，这个阳气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
0: 太重要了。
1: 人也是这个道理啊，自然界是这样，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人当然是这个道理。你不用说别的，你跟那小孩子刚生下来以后呢，我们说那小男孩尤其是叫纯阳之体。小孩子纯阳之体，那个小孩子你看他这个阳气足了以后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小孩子是不走路的，是只要一起步他是一溜小跑。
0: 对，就是蹦蹦哒哒，永远呢不知道累。
1: 对呀。你看那小孩子，这是什么原因呢？你看那老爷子走道是怎么走路？踱的四方步，四平八稳的，走道颤颤巍巍的。为什么？很简单，小孩子阳气是最足的时候，年轻人阳气是最足的时候，一上了岁数以后，一过40以后呢，日薄西山，开始走下坡路了，体内的阳气越来越不足了，阴气越来越重了，是不是你就会发现呢？叫万物之死亦忧乎阳，尤其人在临终的时候啊，其实就叫阴阳离绝，精气乃绝，这不人就完了吗？
0: 对，
1: 当那一片阴气全部占领你的身体，身体当中残存的那一丁点的阳气也消耗殆尽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也就走到终结了。
0: 对，
1: 因此人的身体像什么？就像一个电池一样。耗干净了，把那点阳气耗干净了，你这一生也就完了。所以说叫万物之生忧乎阳，万物之死亦忧乎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对，阳气就是决定你生死的东西，所以说啥是阳气，这就是阳气， 我们人最最

0: 重要的这部分。那杨老，一个人要是这阳气不足了，他阳虚了，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怎么样判断说我是不是阳虚了呢？
1: 首先，阳气虚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怕冷啊。
0: 嗯，
1: 对吧？说阴虚生内热，阳虚起外寒嘛。
0: 嗯，
1: 阴虚的人他是内热，感觉那骨头都烧得慌，叫骨蒸潮热嘛。
0: 嗯，
1: 啊，阳虚的人是什么？怕冷，后背老跟背了一块冰一样。
0: 嗯，
1: 哎，浑身怕冷，手脚冰凉，四肢厥逆啊。就大夏天的，很多人哪，别人的这已经热得受不了了，他大棉袄、二棉裤的还一左一层右一层裹着自己呢，就跟大粽子一样。
0: 嗯。
1: 为什么他怕冷？因此你记住了，阳虚的人第一个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怕冷。
0: 嗯，
1: 那第二个阳虚的表现是什么呢？不愿意活动。
0: 啊，
1: 阳气不足的人他是不愿意动的，
0: 比较慵懒。
1: 哎，他动力就不足嘛，就跟那个电池，他那个电量不够了，是不是他这人就没有劲儿啊？
0: 嗯，
1: 我形容阳虚的人，他这个状态是什么？就能躺着他就不坐着，能坐着他就不站着，
0: 嗯、
1: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因此，你说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有些人说懒得筋还疼啊，这人呐、啊、懒得一天不动啊，就躺着就睡着。我说这没有懒人，世界上他只有病人，没有懒人。谁要是一天的身体当中阳气特别足，他没灾没病的，他愿意躺着，他不愿意躺着，
0: 对，
1: 他一定是愿意活动的。但凡是你看那个一天呐病殃殃的，老想躺着老想睡睡着的人，我们基本上判断他起码是一个阳虚的患者。
0: 嗯，
1: 哎，因此阳虚的第二个表现是什么？人不愿意动，
0: 不愿意动，
1: 哎，愿意安静，不愿意活动，这就是阳气虚了。
0: 嗯，
1: 啊。还有第三个呢，他阳虚的人还有一个表现是什么？不爱喝水。
0: 哎呀，我觉得好多好多老年人都不爱喝水。
1: 对，
0: 那不爱喝水也是阳虚啊。
1: 阳气虚啊，水是属阴的东西啊。
0: 哦，
1: 你阳虚的人这阴的东西进来你就化不开它呀。
0: 嗯，
1: 化不开你又不就自己呢不愿意喝，不主动的不愿意喝，身体就提示你这种东西进来我反感。
0: 嗯，
1: 我是不是就不愿意喝了？
0: 对，
1: 你看这小伙子一到了夏天以后啊，他喝水他可得喝那冰水
0: 啊。对，
1: 对吧？
0: 带冰坨的，
1: 带冰坨的，他喝那这常温的水，他喝热水他不过瘾呢。
0: 是
1: 因为他一团火，他整个是阳气足啊。
0: 啊，没看哪个老年人喝那冰坨的水。
1: 哎，人老了以后呢，你说这个养生有的时候它是自然的。为什么自然的？你上了岁数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你喝那个冰坨的水你也喝不了啊，你也不想喝，你也得讨厌，
0: 也喝不了
1: 啊。为什么？你身体接受不了了。
0: 对，
1: 你别说喝冰坨的，阳虚的人连水都不愿意喝，即使喝点水他也愿意喝那种什么烫嘴的水。
0: 嗯，
1: 吃面他也喝那个热汤面。
0: 嗯，
1: 这个其实呀都是阳虚的一些表现。
0: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听到这儿，我们收音机前有太多的老年朋友说，哎呦，我就这样，我就这样啊，是不是人老了都这样啊？我这阳虚了，我也没管过他呀。这阳虚之后你要是不管他不干预，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1: 那接下来就是病了。一开始就是症状啊，就是你怕冷啊、乏力没有劲儿呀，这是阳气虚了。但是你要不管他，后面就跟着病不就来了吗？
0: 啊，
1: 什么病啊？首先阳虚的人容易得的第一个病就是什么病啊？就是冠心病啊。
0: 哦，
1: 那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往大了扩展的话呢，像冠心病引起什么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心梗啊，十个有九个都是属于阳虚呀。
0: 嗯，
1: 阳气不虚的人你是很难得这种病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阳虚的人呢还容易得的一个病是什么病呢？肥胖病。
0: 嗯，
1: 我们讲你这个胖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你会胖啊？我们讲说虚胖，虚胖嘛。因此你问问那阳虚，你问问那胖子人，十个胖子还九个怕冷。
0: 嗯，
1: 啊，胖人你还说你长着一身肥肉膘，你怎么还怕冷了？你这个肥肉膘比我们穿的棉袄都厚了，你怎么还怕冷？
0: 嗯，
1: 他为什么怕冷？正是由于他怕冷，证明是不是他就阳虚呀？
0: 对。
1: 正是由于他阳气虚了，他体内有痰湿就化不开，化不开了以后他才胖啊。
0: 啊，
1: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嗯，是由于你阳虚了你就人容易胖。
0: 嗯，
1: 阴虚的人你记住了，手脚心

0: 常发热的人，他是肝经瘦的。
1: 嗯，
0: 没有这个阴虚人，我说手心热、脚心烫，我一天还我还净长肥肉、长胖的没有。胖人99%的都是属于什么阳虚症的。
1: 嗯嗯。
0: 啊，因此，你说这个阳虚会导致哪些病症啊？导致肥胖病，肥胖现在也是一种病了。
1: 嗯。
0: 啊，这是第二种病症。啊，因此阳虚了以后，第一个容易得冠心病，第二个容易得肥胖病。
1: 嗯。
0: 第三个还有一个病症，你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不叫病，
1: 嗯，
0: 它是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掉头发。
1: 啊，掉头发也是阳虚？
0: 掉头发也是阳虚呀。
1: 哦。
0: 啊，因为发为血之余，肾之华嘛。
1: 嗯。
0: 头发是肾的精华，而那个肾呢，中医认为呢，说肾为阳气之根。
1: 嗯，
0: 人所有的阳气是根源于肾的，当你阳气不足，证明你肾就不足了，那肾一虚了以后，是不是你就会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1: 对，
0: 所以说你看阳虚它只是一个基础，然后如果你这个阳虚要是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在这个阳虚的基础上，很多病症就会应运而生。
1: 哎呀，真是太奇妙了。就是说这个阳虚它是一个土壤，你在阳虚的基础上就会有很多看似不相关的病症发生，但是我们从御医文化角度来看，其实他们是有紧密联系的。
0: 对呀，它就是在阳虚这个土壤上生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病症嘛。
1: 啊、哦、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聊说很多人治病他就走入一个误区了。
1: 嗯，
0: 你就拿我刚才聊的这几种病症，说这一个人呢，如果是身上的这几样病都有啊，冠心病，什么心肌缺血、冠心病啊，同时这个人还胖啊，同时这个人还一把一把掉头发，那你想一想，大家如果有这三种情况的话呢，冠心病你上医院得挂个心内科看吧？
1: 嗯，
0: 啊，挂个心内科呢看冠心病啊，心脏上一个劲儿的给你开药啊，治你这个冠心病。说这胖去哪看呢？现在已经有些医院已经专门成立了这个肥胖科了，
1: 嗯，
0: 减肥科呀，或类似肥胖的这样的啊病症的科室了。那你就再挂个号，再看这个肥胖这个病，我这肥胖这个病怎么减重啊？怎么减肥呀？怎么调理呀？甚至呢，现在有些那个医院已经开展了什么，通过做手术切你肠子呀，切你胃呀，然后来给你减肥。
1: 嗯，
0: 那有些医院已经开展这个业务了，嗯，这是俩病。你就是挂不同的科室的号，然后呢，你看这俩病，掉头发你去哪看？掉头发可能你还不好找这个科室。
1: 嗯，
0: 啊，查个微量元素啊，啊，让你查查内分泌啊，查了一大堆，最后呢，给你开了一大堆的药，这个掉头发这个问题不见得能解决了，解决不了。
1: 嗯，
0: 啊，这就等于呢，我们把它当三个病来治了，一个是冠心病，一个是肥胖，一个是掉头发，当三个病来治，一天吃了四种药，结果你永远是按小葫芦起来跳。
1: 对，
0: 反之我们研究了御医文化以后发现说，其实无论你的冠心病啊，你这人胖啊，你掉头发呀，怕冷啊，这些问题它都属于什么，都属于阳虚的这个基础上生出来不同的病症而已。
1: 嗯，
0: 哎，这叫一条向上的蚂蚱，这从整体上来调，你把这个阳虚要是一调好了以后呢，在阳虚基础上生出来这些病症呢，它要好就都好。
1: 嗯，
0: 而不是说被那个病牵着鼻子走，你心脏不好了吃点治心脏的，你胖了你说你去减肥，掉头发了说是你缺了微量元素了，一个劲儿的补微量元素，最后呢永远是叫不得其法。
1: 嗯，
0: 哎，永远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1: 嗯，所以你看这个治疗你一定要找到根源，你才能有效的瓦解啊一组症候群。那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判断自己是不是属于阳虚体质，你身上的那好几样慢性病是不是属于养老刚刚提到的一组症候群，我们可以和黄氏养生院咨询专线取得联系，400-677-3577，400-677-3577，场外都是养老的学生啊，接听您的电话。那养老，如果阳虚症的患者用这个皇家御药黄氏膏方来治疗，是不是就可以逐渐的改善他这种体质，阳虚体质，然后起到一个整体施治，用这一个药方子代替我们现在好多患者吃那一把药的效果？
0: 对呀，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

0: 我解决了以后最大的一个优势，为什么很多老听众听说为什么用这一个方法就治了那么多听上去互不相干的一些病症了？
1: 嗯，
0: 因为它治的是病的根儿，
1: 嗯，
0: 治的是发病的那个基础。
1: 嗯，
0: 哎，你就拿这个阳虚症来讲的话呢，黄氏膏方能够补气血经三种能量，这三种能量一补足了以后呢，阳气就生发起来了。
1: 嗯，
0: 那么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首先第一个，你患者来讲，你用了它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阳气足 了，哎，你原来怕冷，你现在是不是不怕冷了？
1: 嗯，
0: 你手脚就热乎了，哎，你不怕冷了，你人的精气神就上来了。
1: 嗯，
0: 原来老想躺着，老想睡着，你现在呢不愿意躺，不愿意睡，你愿意活动了。啊，在这个同时呢，你会发现，哎。那愿意活动了，身上的肥肉呢反而往下掉了，这个体重啊慢慢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体重怎么往下降了？因为阳气足了，能把体内这种痰湿化开了嘛，痰湿就是阴寒的东西嘛。
1: 嗯，
0: 那这不就自然就减了肥了吗？因此我说，你想减肥的人，你先把自己弄热乎了。你说怎么把我弄热乎？弄热乎的意思就是让你把自己的阳气要升起来。
1: 嗯，
0: 阳气升起来，身体不就热乎了吗？热乎了，证明你阳气足了，阳气一足了，你痰湿就慢慢就化开了，你那个体重自然就降下去了。
1: 对，
0: 你要动不动的一身肥肉膘，你还一天的老怕冷的人，你是吃什么药，你那个肥都减不下去的，你只能是越减越肥。
1: 嗯，
0: 那因为你体内的阴气越来越重，阴气它越来越重，这个肥肉是减不下去的。
1: 嗯，
0: 反正你看用黄石膏方呢。很多人呢说是用黄石膏方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手也热了，脚也热了，浑身呢有了热乎气儿了。你连续吃上俩月以后，你去量体重，你看你体重降了多少？
1: 嗯，
0: 哎，肥也减下来了，头发也不掉了。
1: 嗯，
0: 同时你再观察一下你那个心脏，你心慌的患者你心不慌了。
1: 嗯，
0: 你气短的患者气脉够用了，你心绞痛的患者你慢慢不犯病了。
1: 对，
0: 你是不是发现说，哎，怎么这一个方子连我这个？还给我减了肥了，还治了我心脏病了，还不掉头发，这些问题怎么都给我解决了？
1: 嗯，
0: 什么道理呢？就是它是从根儿上改善你阳虚症，把你阳虚的体质改善过来了，在这种体质下生出来的这些病症，是不是要好就都好了？
1: 嗯，
0: 这就是寓意文化高明的地方，它讲究的只是什么？从源头上治病的，而不是简单的追着那个病去走，有什么病给你开什么药，那种治疗。永远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1: 对，太好了。对于千千万万阳虚症的患者啊，想亲身体验一下这个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整体施治，从疾病发病根源上全面治疗啊慢性病的这种方剂的真功实效，想好好调一调我们的这个体质，那赶快啊拨通我们咨询专线寻求帮助，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好的。
1: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今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黄氏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杨老师，你好。我在你那玩意已经吃的药已经吃

0: 2年多了。
1: 2年多的老朋友了。
0: 啊，是是是。
1: 嗯，
0: 是。
1: 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呢？
0: 收获就是睡觉挺好，完了现在精神头也行。
1: 嗯，今年多大年纪？
0: 63呗。
1: 啊，63岁。用黄石膏方这2年，感觉呢精神头好了，别还好了哪些病症？原来还怎么不舒服？
0: 原来睡觉也不行。
1: 嗯，
0: 反正耳朵也明，

0: 有有，偶尔就瞅着电杆那都是好，有那斜尾的，直到那都变歪了，斜了都。
1: 现在用了黄石高分，这个情况恢复了，看东西不是急里拐弯的了。
0: 啊，不了，现在还行，眼睛啊现在还可以。
1: 你看很多人说黄斑变性啊，白内障治不好，不是治不好，我们用黄石膏方从五脏往眼睛上治，很多眼病是能治过来的。
0: 啊，是
1: 睡眠也好呢，等于那个耳鸣也好的差不多了。
0: 啊，对，以前耳鸣耳不吱吱响，现在喝这个黄石膏方现在行了，可以了。
1: 嗯，
0: 啊，
1: 好，
0: 我现在就问你，现在我黄石膏方配点什么中药还能好一点。
1: 好，加点药也能配合治疗。高方现在用多少克？
0: 我现在是，我和我爱人俩用，每天都是早晚都是各15克。
1: 早晚各15克。那我给你看点药也呢，你现在方便不方便记？
0: 记不了。我现在在外头呢。
1: 那我告诉场外老师吧，让场外老师告诉你。
0: 那行，我你告诉孔丽老师就行，那个老师的挺好。
1: 好。
0: 挺
1: 好。
0: 好、啊、
1: 我告诉孔丽老师可以了，你等着电话就可以。
0: 行，另外我还麻烦你一下，我的爱人现在就是糖尿病吧，他现在吃的药现在吃的也挺好，现在就是说他现在药能不能把那个血糖药停了，能不能好。
1: 他挺好，好在哪里？一个是原来血糖是多少，现在血糖是多少？
0: 原来血糖就是他就是没吃的药之前呢，都控制达到10多个。
1: 嗯，
0: 控五达到10多个，完了吃完药以后，这个现在控五现在达到5.6，跟南方回来咱都达到5.6、5.8。现在
1: 已经完全正常的血糖了，因此你看很多人吃黄石膏方呢，一开始用有点担心，说这药膏这么甜，把我血糖别吃高了。
0: 对。
1: 但是为什么反而呢？像你爱人这么就血糖这么好，原来10来个，现在5点多了。它其实呢就是黄石膏方里面有12味药材，有养胰岛的作用，开通过改善胰岛的功能，一点一点血糖的不升反降啊。
0: 哦，是，我
1: 他这个降糖药现在是一天吃几次？
0: 他现在以前一天吃2次，这回他一天吃那只能是说了1次。现在我那意思让他把他全停了，他也不干。
1: 他现在吃1次已经吃了多长时间了？
0: 哎呀，能吃能有4、5个月了，现在
1: 4、5个月一次，还这个血糖还能控制在这个水平是吧？
0: 对，我
1: 那你把这一次再给他减一半。
0: 好，再给他减一半呗。
1: 那一次可以吃一次，但是这个药量再减一半，慢慢的减。
0: 啊，
1: 嗯，
0: 我不用这一下子全。
1: 不要一下子，不一下子停了，这毕竟这个糖尿病这种病症，再慎重一点，慢慢的来。
0: 啊，行。啊、
1: 嗯，他除了血糖下来了，别的方面呢？
0: 别的地方那些全都挺好，现在走步自己刷走，全都挺好。
1: 那原来走道都不行啊？
0: 不行，原来走道都不行，现在吃的2年多，走道也行。现在那个说那精神头什么都行。
1: 嗯。
0: 就这糖又高，现在吃糖也下去了，我就让他把药全给停了，看着呢，那也行。
1: 那这就是不着急，慢慢的停啊，不要停的太急了。
0: 啊。
1: 嗯，一点一点的来，先减一半，再给它减成一半了，然后呢，再用那么1个月、2个月，再观察一下。
0: 那行，那好
1: 啊，
0: 好养老。
1: 好，再接再厉，老两口都受益了。你看这黄石膏方，很多家庭都
0: 是
1: 一家子一家子用。如果他没有真功实效，哪能一家人都用它呢？
0: 是啊，没有这药，咱这以前觉也睡不好，常常有觉也睡不好。
1: 对，
0: 嗯，
1: 现在都能睡着觉了。
0: 啊，现在觉睡得好，晚上他8点就9点钟。躺下去一睡就到天亮完事。
1: 对，非常好，再接再厉吧。我给你开好药引子，让常外老师告诉你。
0: 行，好了，谢你了。
1: 嗯，好，再见。
0: 好，
1: 哎，
0: 再见。好的。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好，梁浩老师你好。
1: 哎。
3: 我吃这膏方已经吃三个多月了。
1: 嗯，感觉效果怎么样？
3: 好，那个脑袋中间老。

0: 疼老晕，不好受，现在没事了，挺清楚的。
1: 啊，
0: 哎，那个眼睛有飞蚊症也没有了，一点障都没有了，倍儿快，有不多天就没有了。
2: 对，
0: 现在也飞蚊症，那个心脏也好了。
2: 嗯，
0: 从前我不跟您说，我那开始得那前都是有点心衰了嘛。现在也好了。
3: 有点心衰
0: 的，
3: 当时是腿肿呢，是乏力呢，是憋气呢，是怎么难受？
0: 憋气，气一说话都费劲那前儿。
3: 哎呦。
0: 嗯，说话都费劲，就心抠的很。
2: 对。
0: 倍儿难受。
2: 对。
0: 那个后背也疼啊，就长期说不了话。
2: 嗯。
0: 我吃您这膏方已经。就7年多前就吃来的。
2: 嗯，
0: 吃两回，买过两回。
3: 7年前就用过两回，用的不错。
0: 哎，就用的好。
3: 用
0: 的
3: 很好，觉得病好了就停了。
0: 就停了。
3: 啊，7年以后又大了7岁了，发现的身体上又有点毛病了，
0: 哎、
3: 又开始用了点。
0: 哎，又开始，我第一就想到您的膏方了。
3: 啊，所以说我说黄氏养生院、黄氏膏方啊。靠这个效果让老百姓信服，得了病以后呢，我们很多患者都是以前用黄氏膏方用一段时间以后呢把病治好了，但是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有些病症呢又出现了以后呢，通过第一时间不是上月第一时间想到黄氏膏方用点呢就调过来
0: 啊，是是，心脏这儿也差不多挺好的了。后背也不疼了。
3: 那现在不憋气了，自己活动活动也问题不大了。
0: 能走5-600步吧。
3: 啊，那很好。心衰的患者现在呢，活动活能活动，什么也不受影响，很好。
0: 是，能走5-600步。特别好。
2: 对。
0: 身上也有劲儿了，后背也不疼了，后背从前两个肩胛骨疼。这点也不疼了。有可能有一吃有一个多月前就不疼了。反正颈椎也有毛病。颈椎。
3: 今年多大岁数？
0: 77了。
3: 77岁了。
0: 嗯。
3: 你像心衰这种病症呢，跑多大的医院也不好治，但是你看。
0: 哎呀，你别提了，那医院都住多少回。
2: 对。
3: 医院输点液打点针，当时能好，一回家也还是那样。
0: 是。输液
3: 是这样的病状的患者，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呢，一点调下来呢，恢复的非常理想。
0: 是，特别管事儿。我老伴儿也吃这药呢。
3: 他是什么情况？
0: 他这也是血压高，他的血压高特别顽固。他开始前也不知道难受，也不知道晕，血压220多。
3: 哎呦。
0: 这不这几年天天就是光吃药吃药。啊，这两天他刚喝一个月，这两天血压有点降下来了。挺见好的，大便也见好，大便从前不成形，现在也成形了，也不那么勤了。睡觉也好了。那个还那个什么，那个夜里尿也不起那么勤了。就2次了，反正哪样都挺不错的。
2: 你看，
0: 都挺好。
3: 上岁数的人有点条件的，一定把黄氏膏方用上。这他调的是五脏六腑、气血、阴阳，整体调下来，这点毛病一点点早调过来了，而且呢就不用什么了。
0: 是，看看我用的好吗？他也用，都81了。
2: 太好了。
0: 那您会表扬表扬那个李雪大夫啊？
3: 服务的好，我就表扬他，放心吧。好，回见。
4: 回见，
2: 谢谢
4: 您啊。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你好。
2: 哎。
5: 那个，我跟您说说那个我们孩子的情况。
2: 好。
5: 那个胃口哈不老好的。
3: 孩子多大岁数？是男孩女孩？
5: 女孩啊，虚岁，23了。
3: 还年轻呢。
5: 嗯。
3: 这是上学呢还是工作了？

0: 我说再找正在找。
1: 嗯。
0: 没啥还没找正式的。
1: 嗯。
0: 啊，刚毕业。
1: 嗯。
0: 他那个胃口啊哈，也每次找我一天，就是等看看说的有点胃酸高，也不忒高，就是吃完了闷呐、啊，打嗝儿似的，有点疼一闷。
1: 嗯。
0: 胃口不好。
1: 嗯。
0: 那个还有一个那个。骨关节他打一年多了，腰疼，腰疼呢就下骨这哈也搁这不得劲儿，啊架骨，你记得懂得架骨是哪吗？
1: 就大胯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嗨，我得找他，我得弄他看看呐，人家给按摩按摩吧，坏了，厉害了，麻了。
1: 不要乱按摩，年纪轻轻，他这点毛病你不要乱按摩。
0: 啊，我就吓得我这会儿那个压着神经线是怎么的，我不懂啊，我就说的不行，还得去上大地方看去。
1: 嗯，孩子大学刚毕业，这个胃口不好有多长时间了？
0: 胃口不好就他大几乎大小都有着围绕。
1: 嗯，
0: 他随我可能。
1: 给孩子做过胃镜没有？
0: 没做过，就看看那个别的都嘛他没有，没做胃镜。
1: 胃疼是什么时候疼呢？是吃饱了疼呢？是空肚子疼？
0: 他也不吃饱疼，他也不是空肚子疼，他都是好像那个胃口那一闷疼。
1: 那就摁的时候有点疼是吧？
0: 哎，他尤其到晚上啊，下了班了，要是回来的那个，他说要天凉了，或者咱们这里反正是根儿的吧，吃完了饭就打门根儿。
1: 嗯。
0: 他挨气似的。
1: 对，
0: 他打会儿，这个舒服点了。
1: 他胃病的患者，他有慢性胃炎，肯定是确定的。
0: 嗯。
1: 慢性胃炎的患者呢，有压痛，就是你手摁上去以后，他有疼痛感呢，这也是常见的。
0: 哦。
1: 不用特别紧张。然后孩子这个，女孩她例假正常不正常？
0: 例假正常。
1: 嗯，身体发育方方面面也正常是吧？
0: 对，都正常。
1: 那就问题不大，不用。
0: 我都正常，
1: 不用担心。
0: 嗯。
1: 胃口呢，跟随了你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年轻人吃饭呢，什么不太注意，最后呢，胃口有点慢性胃炎，这就是。慢性胃炎，然后那个腰啊、大胯有点疼的话呢，本身脾胃功能弱的人呢，他气血就弱，气血弱了以后呢，我还担心他这个例假也不正常。那气血一弱了，例假就容易不正常。但是呢，孩子例假还正常，证明气血呢有点弱，也不严重。
0: 就是少，比你少来的日子。
1: 对，
0: 来的少。
1: 哎，稍微呢少一点，证明他气血还是相对有点弱。
0: 嗯。
1: 然后呢，他气血弱了以后的话呢，不能够濡养关节呀，不能濡养五脏六腑啊，会出现一些表现。这个孩子没问题，给他把黄氏膏方用上点，慢慢就给孩子调过来了，不用紧张。
0: 啊，这是喝多少呢？
1: 已经给买了药了。
0: 啊。
1: 买了药，现在孩子吃饭胃口好不好？平常爱吃不爱吃？
0: 那个吃不多，反正也能吃，吃不多。他吃了也不耐受，也不罢的，反正也能吃的，吃不。因为等看孩子大小发点小。
1: 就是说，他这个平常的香不香饭？你不是一到点就饿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有，一到点早饿。
1: 哎，那就行。这叫胃强脾弱，胃气还是比较足，但是脾虚了以后呢，就是吸收功能出问题了。
0: 啊，脾虚又吃恨吃的大。
1: 对，吃恨的脾虚了以后，湿气有点困脾，把黄氏膏方给孩子先早晚五克。
0: 嗯。
1: 早晨五克，晚上五克，拿那个温开水，不要直接喝，拿温开水化开来喝。
0: 哦。我那个我会喝，稍微的有点那个嘴热点行吗？那个嘴。
1: 那可以，没关系
0: 啊。我稍微喝到嘴里有点热度。
1: 啊，温水拿温开水调开了，不要拿凉的。
0: 啊，就是有点热度，喝着热乎。
1: 哎，喝的热乎了，他是喝了凉了，他可能会不舒服，你不要给他拿凉的。
0: 啊、对对对，我都是偏热乎点喝。
1: 对，没问题。
0: 嗯。
1: 给孩子五克，先吃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下来以后呢，有什么样的感觉告诉我们，然后呢，咱们再调整。
0: 您说他这个架骨是不是夹着神经线儿，觉得
1: 是现在是怎么是疼？按摩完以后是麻呢还是疼呢？
0: 麻，
1: 是一侧麻呢还是两侧都麻？
0: 一侧
1: 呢，这腰部呢腰有点不好，然后呢可能呢他轻度的这个。

0: 有点水肿，神经稍微有点受压也问题不大，走道什么都受影响吧。
1: 不受影响，包括跳的麻烦没有？
0: 那没事，慢慢就好了。
1: 哦，行。
0: 尤其把黄石膏方用上，他气血越来越充盈了，他一点一点就好了，那个不用太紧张。再以后呢，年纪轻轻的就不用动不动按摩，那按摩理疗那是老年人干的事情，血液循环慢了，他20来岁你领他按什么摩呢？
1: 哎呀，哎，这就是整着骨去吧，不知道我动了。
0: 这有的时候就家里有个孩子宝贝这么大了也，这个岁数呢有点毛病，不用太紧张了，用点药调一调就好了。
1: 哎，行，
0: 嗯，
1: 哎，有点长知识了，都傻
0: 了都。啊，又给孩子用一个星期下来以后来电话啊。
1: 哎，好嘞。
0: 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行，谢谢您吧。
0: 好，好，再见。
1: 哎，好，哎，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是您的老用户了。我从当时我和这个就是还不懂得什么。一旦我病这三脏通阳五脏通窍这个我不是这个这些理论，
0: 嗯，
3: 就知道啊，我那阵就失眠，
0: 嗯，
3: 我就为了治失眠我才喝这个，
0: 嗯，
3: 喝了一个多月吧，
0: 嗯，
3: 哎，这失眠效果出来了，
0: 嗯嗯，
3: 睡挺好，
0: 2个来月就开始能睡着觉了，用黄石膏方，
3: 啊，还睡挺好，我就一直坚持喝，
0: 嗯，
3: 所以这将近喝2年了。这2年呢，我通过去年这2年呢，给我这个血糖、血脂、血压，
0: 嗯，
3: 基本上都挺平稳的。
0: 啊，
3: 这个有些这三种病啊，基础病啊，
0: 嗯，
3: 这个药基本都停了，
0: 嗯，
3: 是吧？
0: 嗯，
3: 还有一个这让我挺意外的什么呢？我有那个。腰间盘突出，还有腰椎管狭窄。
0: 嗯，
3: 那时候呢，早上为啥腿啊，就是上楼不行。
0: 嗯，
3: 就是这个上下楼啊，多费劲。
0: 嗯，
3: 走路呢，得出去拐棍。
0: 嗯，
3: 到远处。
0: 嗯，
3: 我拿腿走道没问题了。我出拐棍，我就把这个拐棍给扔了，
0: 把腰椎管狭窄也给调过来了。
3: 哎，我这没想到的事儿啊。
0: 嗯。
3: 就是哎，反正就是走道不用拐棍了。
0: 嗯，这就是黄石膏方它的优势嘛。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想好的一些病它好了，他没想到的一些好处呢，
3: 哎，
0: 你自己慢慢能体会到了。
3: 哎，这慢慢体会。我当初就为治失眠那个喝的这药，还是这个。
0: 嗯，这个睡眠的调得很好的基础上，一开始血压呀、
3: 哎、
0: 血糖呀这些都很好了。那个血糖你用它之前大约是多少？
3: 哎，用它之前这个差那空腹在7左右，
0: 嗯，
3: 产后在11左右吧，
0: 嗯，
3: 就是那个现在呢，空腹就是在7以下，
0: 嗯，
3: 产后呢在8-9，反正比那个原来是都降1-2个吧，
0: 嗯嗯，血压现在大概能到多少？
3: 血压现在低压70左右，高压没超过140，
0: 非常好，
3: 非常好，
0: 嗯，
3: 这几个病什么，就我这关键我这个腰啊，
0: 嗯，
3: 腰椎间盘突出跟那个下肢管狭窄，
0: 嗯，
3: 它造成我俩腿不能上下楼不行了，
0: 嗯，
3: 哎，我喝完这以后，我觉现在上下楼也没问题了，
0: 感觉这个腰能吃上劲儿了，
3: 也不出拐棍了，我这我就觉得挺意外的，你知道
0: 吗？嗯嗯，这种情况的患者呀，接下来用黄石膏方，我们引经药调一调，药也能调一调就行了。
3: 嗯，
0: 调什么呢？这种情况的患者用白芍。
3: 白芍，哎哎。
0: 对。
3: 多少克？
0: 白芍呢，大约用15克，一天用15克。你买的时候，你买上个150克，你买上它10来天的。
3: 嗯。那水搁里
0: 15克熬成一碗水药汁了，拿这个药汁啊，早晨半碗，晚上半碗，把黄石膏。

0: 上调开了送下去。
1: 哦，就用一位白勺就行是吧？
0: 哎，就用一位白勺就行了。
1: 啊，
0: 在用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调引经药啊，加一些其他的药物呢，配合起来，让大家呢好得更快，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跟场外各位老师联系就可以了。
1: 是肖红总知道啊，我回来他
0: 服务的好，我一定表扬他，你放心吧。
1: 哎，你表扬不表扬他？
0: 好，白勺啊，调上半个月到左右，你根据自己的变化呢再来电话。
1: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嘞，谢谢杨老师，谢谢。
0: 好，好，再见。
1: 好嘞，回见你、啊。
0: 哎。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满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进，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皇室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皇室养生院节目，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5: 喂。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啊，杨老师你好。
0: 哎。
5: 啊，我问些人，我们老头啊。
0: 嗯。
5: 他有前些年长过那个淋巴，就是脖子上有淋巴。他现在呢，这几年呢，他这他有点发。
0: 淋巴肿大过是吧？是有淋巴。淋巴肿大。
5: 破了。破了以后，他又吃别的这药方收口了。收口呢，这都20多年了嘛，现在有点。他就会看心脏去。人家一给他检查说他那会儿有点问题。我想问问你这个，他这个心脏。支了5个架子。这回来去呢，人家说有一个血管堵了，主干呢说也不行了。叫我们做搭桥，搭桥呢他身体太绕。
0: 对。
5: 人家没给搭。没给搭呢，他回来呢这都给家养着吧。他这脖子也疼，人家给那药嘛，他吃完了他脑袋扯着脑袋疼。脑袋也疼。我想问问你，这个黄石麻膏，
0: 黄石膏适合不适合老爷子用是吧？
5: 啊，对。他这个心脏啊，胃口啊，还有胃口还有息肉。
0: 胃里面还有息肉。
5: 对，他这回检查出来的，他人嘛身体太绕了，人家心脏没给做，别处都没给做。
0: 老爷子多大岁数？
5: 他71。
0: 71岁的老先生，像他这种情况啊。好几个地方有问题了，他的这个淋巴呀，淋巴有脓肿，原来有过脓肿，还出现过破溃，然后呢好了，最近呢这儿还有问题，查了还有问题，再加上心脏做5个支架，现在搭桥呢这么又堵得很严重了，胃里面有息肉，
5: 对，
0: 像这种，
5: 他这个搭桥也没搭，
0: 对，没搭，对，你这么大岁数了，开膛破腹的搭桥，那搭桥是大手术，年轻人都扛不住。
5: 他身体太绕，人家没敢给他打。
0: 所以说像他这种情况啊，我建议呢，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点，通过这种玉文化的药方呢，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给老爷子调一调。
5: 他这脑袋疼嘛的都管呗。
0: 对，他这都是连带的，因为你心脏堵成这样的，心脏的打血能力就弱了，脑子上的血上去的少，他也会导致头晕啊，头疼啊。包括的这个淋巴这地方出现问题以后呢，也会导致头疼啊，这都是整体影响的。
5: 对，你说的这个对。
0: 对吧？通过黄石膏方，你得整体治了，要不然淋巴不好了治淋巴，那个心脏不好治心脏，胃不好治胃，最后你按下葫芦飘起来了。
5: 对对对，我也是说这意思，要不问问你总得、
0: 嗯。适合给老爷子用黄石膏方的，给他调一段时间，他慢慢的这些方面都逐渐的越来越好转了，反而就不需要做那么大的手术了。
5: 啊，好嘞。
0: 嗯。
5: 那个，他这个肾了嘛的还有点问题。
0: 肾怎么不好？
5: 也是做手术，就是那回做那个支架子。
0: 嗯。
5: 他给查出来的，他是。不懂这个玩意儿。
0: 嗯，肾上有问题，不管他肾动脉硬化了还是肾功能出问题了，这个咱们
5: 有点办的不大，有点小问题，说的不大。
0: 啊，有点小，不管肾囊肿啊、肾结石啊，这个用黄石膏方，它有十味药材，有养肾的作用呢，这个都能够很好的调理了呀。
5: 还有嘛？你想问问，吃饭不行的，他这个。
0: 对。
5: 他吃饭倍儿慢，咽不下去，有时候。
0: 这是大问题，上了岁数了，这个饭吃不好，觉睡不好，二便排不好，这是大问题。
5: 还有睡觉睡不好，弄弄个头疼啊，脖子疼啊，他都得了白休，
0: 对，
5: 白休
0: 了。黄石膏方调脾胃的有十二味药材嘛，通过这十二味药材调胃气足了以后呢，他慢慢就爱吃饭了，想吃饭了，能消化了。
5: 哎，好嘞。
0: 嗯，非常适合的。
5: 挺适合哈。
0: 对。
5: 挺适合，跟你这样定的是总个意思。
0: 跟常外老师定就可以了。
5: 跟常外老师。
0: 跟常外老师定的，他这个详细的会给你做指导，怎么用，然后呢，用一段时间，用个半个月、二十天就能给我来个电话。老爷子这点毛病一点点应该能够调得很好了。
5: 谢谢，好了，谢谢
0: 好，
5: 谢谢您了。
0: 好，
5: 谢谢。
0: 好，再见。
4: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哦，那是那杨老师对。
0: 嗯。
6: 那我喝这个黄氏膏方我已经喝了七个多月了，将近快八个月了。
0: 嗯。
6: 我原来吧有那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
0: 嗯，
6: 那个还有糖尿病，
0: 嗯，
6: 血压高30多年了，糖尿病也有15年了，
0: 嗯，
6: 另外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现在和这个黄石膏方吧，这几项啊，这都挺好的，现在还可以。
0: 30年的血压高了，现在血压大概能到多少？
6: 现在血压一般那个低压是70多。高压是那个130多，
0: 非常好啊！
6: 是血压挺好的，血糖也挺好的，
0: 血糖
6: 心脏的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6: 过去那个心肌缺血，
0: 嗯，
6: 心慌，
0: 嗯，
6: 现在这方面，这都改善挺好的，
0: 心也不慌了。
6: 对对，也那也挺好的。
0: 嗯嗯，
6: 就是还有一个困扰我的，就是我的腿，腰跟腿，我的腰跟腿呀、啊，哎呀，简直苦恼死我了。我72年吧，我到医院去拍片子做 CT 呀、啊，人家说我这个腿那个说腰椎管狭窄，嗯，还有这个腿呢，腿是动脉硬化。还有下肢闭塞，那个另外这个腿膝盖两个膝盖的一走道，哎呀可不好走了，这俩膝盖怎么说呢，就好像这两个上下骨头和那样的像的。到医院去检查拍片子，和人家说我这个两个膝盖俩骨头就都那样了。
0: 嗯，就是滑磨的没有了，骨头跟骨头干磨了。
6: 啊，对，要不那个嘛，要不还有是电话，家里电话得响，我假如我得在饭桌子坐着吧，电话一响我就站起来可就走不了了。
0: 哎呀
6: 我心里着急，就是迈不开步啊，这个俩膝盖疼啊，我哎呀可痛苦了。
0: 嗯、
6: 我怎么办呢？后来我喝的这个黄石膏方。我在喝之前呢， 后来那个我挺半导体挺是那您的那个这个讲，哎呀，我一

0: 情还挺好的，后来我就买了，现在喝到现在将近快8个月了吧，
1: 嗯，
0: 7个多月。
1: 几个大的毛病，心脏啊、血压呀、血糖啊都很好了。
0: 哎，对对对，
1: 就这腰腿疼痛的，现在呢很烦人。
0: 哎呀，别提这腿了，可把我苦恼死了。简直我现在我腰还不行了。我腰原来我腰挺直的，现在腰也不直，腰也弯了腰。哎呀，怎么说呢？我太痛苦了，这个腿。那个我要是还有，比如说想出去晒个太阳的，哎呀，走不了，我简直太苦恼了。我说我这腿到底怎么办好啊？我说是怎么意思呢？我说起码让我能走道的就行了。我也不说跟好人像的特别慢了。
1: 今年多大
0: 年纪？就是让我走道，别太痛苦了那种。
1: 我说今年多大年纪？
0: 我今年77了。
1: 77岁，那现在红石膏方吃，每次吃多少克？
0: 那个我现在那个现在喝的是喝10克。
1: 早晚
0: 上午10克，下午10克，晚上10克。
1: 好，那这种情况下，我给你开点引经药，药引子治吧。
0: 啊，
1: 开点药引子，我告诉场外老师了，我给开好了，让场外老师慢慢的告诉你。
0: 哎，行，好。
1: 要不是时间太紧了，怕记不对吧？中药记错了麻烦了。
0: 哎，对对对，是。
1: 好吧。
0: 行。
1: 你配合点药引子，你用那么一段时间，什么情况你再来电话。
0: 啊，行，好。
1: 那能调的一点一点的能调过来了，能调的不遭罪了，放心吧。
0: 啊，对呀，我也不说要求跟人家那个好人像的，起码让我能可以走道，那就行。
1: 啊，起码咱得出去晒晒太阳啊，见见老街坊、老邻居，这一天的憋家里也不行
0: 了。对呀，出去跟人家说个话也那也行啊。哎呀，太苦恼了。
1: 理解，你在家等电话的，我给开好了，让场外老师通知你。
0: 那是那杨娜。
1: 杨娜老师，好，我告诉他。
0: 对对对，好。是那，谢谢您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
1: 好，
0: 谢谢您，谢谢啊，好，谢谢。
1: 哎。
0: 好，先撂了啊。
1: 回见。
0: 好。行，好，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
3: 我喝这个药有2个多月了吧？
1: 黄氏膏方用2个多月了。
3: 哎，整体上是都有所好转。
1: 嗯，
3: 这原来啊，我有肩周炎。
1: 嗯，
3: 到晚上一睡觉，一压这胳膊它就响疼。
1: 嗯，
3: 现在呢就好多了。
1: 肩周炎有多长时间了？
3: 肩周炎有1年多了吧。
1: 嗯。
3: 另外，我做过脊柱脊膜瘤手术。
1: 嗯。
3: 然后我这两个腿呀、都是麻木的。
1: 嗯。
3: 反正是一下楼腿这疼那疼的。
1: 嗯，
3: 现在呢都有好转，
1: 感觉腿疼啊腿麻呀减轻了。
3: 哎，减轻了。
1: 非常好。
3: 嗯，还继续喝吧，能那个就是它不严重，能维持现在不就挺好的吗？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70。
1: 那感觉用这2个多月的黄石膏方，人的精气神上来点没有？
3: 啊，可以。
1: 可以。
3: 嗯，
1: 出去遛个弯呀，晒晒太阳啊，活动活动呢，感觉也还可以。
3: 啊，还行。做家务嘛，这都可以。
1: 啊，那行啊。吃饭怎么样？
3: 吃饭也挺好。
1: 也能吃能喝的。
3: 嗯。
1: 睡眠呢？
3: 睡眠也行。
1: 血糖最近怎么样？
3: 血糖有点偏高，从过了年就有点偏高。餐前是8左右吧。
1: 嗯。
3: 餐后11点多。
1: 嗯。
3: 现在反正控制点甜食什么的吧。
1: 嗯，稍许有点高。
3: 哎，现在腿抽筋呢，差着了。有时那个脚底板子，就是脚心那有抽筋儿。
1: 抽筋的问题啊，中医认为说肝藏血，血养筋呐、肝主筋的，肾主骨的、那个抽筋呢，跟那个肝血不足有关系。肝血不足呢，咱们慢慢养。
3: 您看我那个是脊柱原来是脊膜瘤压迫神经了，造成这个腿的麻木。
1: 嗯，
3: 这个能那个就是永久的喝咱们这个黄氏膏方，能不能可以好啊？就
1: 可以恢复了，基本上不说100%吧，给你恢复95%以上。你将来没有任何感觉了，
3: 哦，
1: 你不麻不木了，你就跟没这个病一样。很多患者可以恢复成这样的。
3: 哦。
1: 嗯，
3: 我总怀疑这个压迫神经是好不了的。
1: 压迫神经啊，它神经受损了没问题，但是你把这个它切了以后，做完手术以后的话呢，神经的压迫症状没有了，它本身不压迫了。那么后期如果说神经损伤的不是特别严重，你像脊膜瘤的手术呢，如果说你压迫的严重的患者就瘫痪了。
3: 对对，
1: 你在没有瘫痪的情况下，你做完手术了以后呢，他有点腿麻呀，也由于这个手术之前他就有腿麻呀、腿疼啊这种情况呢，证明他压迫不是特别厉害。压迫不是特别厉害呢，神经的受损呢是可逆的有一部分，因此用黄氏膏方我们治过这种患者，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你但是得多用一段时间。
3: 哦，
1: 嗯，
3: 我还有颈椎病，这手指头也麻木。
1: 对。你这一条子它都会受影响，这种患者在中医理论当中认为就是你的督脉里的阳气不足嘛。
3: 哦。
1: 人的任督二脉，任脉在前正中线，走的全是阴气，督脉走的全是阳气，那么督脉正好这个阳气呢温煦人的脊柱这个后背，结果你督脉里的阳气要稍微一不足的情况下呢，就脊柱失去它督脉的这个阳气的濡养了。温煦了，最后就导致颈椎呀、腰椎呀，你看脊膜呀，这地方的长这种脊膜瘤啊，这都跟这个有关系。
3: 哦，
1: 一条子都不好了。我们用黄石膏方呢，补气血、阴阳之虚，修五脏六腑之神，把督脉里的阳气一点点往起升的话呢，化这种痰湿，化裸痢，然后把这种阴气呢化开了以后，不光是这个脊膜瘤手术以后的问题，包括颈椎、腰椎这一块呢，都会有非常好的改善。
3: 啊，行行行，
1: 嗯，你接下来以后啊，我倒建议你自己买点那个什么葛根粉。
3: 葛根粉。
1: 对，葛根粉你早晚各3克，现在那个有那他卖那个葛根粉的，你早晚各3克呢，兑在黄氏膏方里。
3: 哦，行，
1: 这样对你这个颈椎啊，对你这个脊膜瘤手术以后呢，还加了这个引经药以后呢，直接让黄氏膏方的10味药呢往这些。脊柱啊，这些病灶这地方走，引药归经，
3: 哦，
1: 啊，它就能恢复得更快了。
3: 好好好，谢谢杨主任啊。
1: 别客气，
3: 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谢谢。好了，谢谢您。
1: 好，
2: 再会中。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4: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8: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 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9: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5: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4: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5: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4: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5: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10000元、1000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7: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瑶，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的健康托底。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0: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那梁教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要给大家宣布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啊，迷阳方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啊正式拉开帷幕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龙方虎方一副药仅需819特惠价格，让你少花一份钱却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呀，十年仅此一次。过去10000元、1000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有3天，希望大家莫失良机。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迷阳方限时抢订热线：
7: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迷阳方上市的这10年当中啊，康复了无数患者。尤其本次十年大庆，迷阳方这次呢竟然直接抄底破冰价格啊，
11: 不仅直接定出了819，而且呢只需要花819，还可以同时拿到龙方。

0: 和虎方，这无疑是喜上加喜啊，省了又省了。所以梁教授，这个超值聚会再次让大家对您刮目相看啊，您确实和其他的医生不一样，您是真的把患者实实在在的放在心坎上的人了。
1: 哎呦，佳肴过奖了。其实吧，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梅阳坊上市的这十年可以说是一个总结，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总结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梅阳坊呢在治疗老慢病的领域当中确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是的，
1: 让很多呢你像生死边缘的这些重病患重新回归到健康人的这个行列当中了，也让很多无药可治的病变得轻而易举，就是让很多不可能最后我们变成了可能。梅阳坊呢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能走过这十个年头，不是说呢我梁玉霞啊，我坐在这里红口白牙说出来的，不是靠嘴说出来的，我们靠的是带给患者实实在在的疗效，脚踏实地的我们走过这十个年头。你像远的我就不提了，就拿我们去年吧重症患者康复数据来说，梅阳坊呢让5236名中风严重偏瘫的患者，完全卧床的患者，扔掉了拐杖，扔掉了轮椅，生活完全实现了一个自理，让4897名重症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免除了支架搭桥的烦恼，避免了心衰的这个风险，3641名糖尿病重症的合并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肾病包括糖尿病病足坏疽的患者，实现了减胰岛素、减西药，而且逆转了这些并发症，避免了致残致死的这个危险。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是大病重病，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些病例它康复的一个统计数据。
0: 是的，
1: 当然你像其他的这个常见病，比如说这个胃肠方面的病患，那像呼吸系统老慢支呀、慢阻肺呀，那像这个支扩呀、哮喘呀，包括像骨关节的这个风湿、类风湿性的疾病，那么受益的像这些常见病的患者多达200多万。大家经常说呢，有得病是不幸的，但是我觉得能够用上梅阳坊呢，大家伙也是很幸运的。
0: 是的，
1: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梅阳坊上市10周年，这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所以佳肴啊，我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希望通过梅阳坊呢去帮助到更多的患者。就是让以前可能是没有机会用，或者说呢想用大伙儿也用不起，包括可能大家原来呢还不太了解梅阳坊的这些朋友，能让大伙儿用得上，就是让每个人我们都有机会去康复疾病，来享受健康人的个生活。
0: 太好了。
1: 那当然啊，咱们说这个还有一个大伙儿比较关注的问题，就价格的这个问题。
0: 是，
1: 这个是我筹备10周年我们活动主要考虑的一件大事儿。经常你像听我节目的这些朋友都知道，就是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蚕蛾，它稀缺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形容，凤毛麟角，堪比国宝大熊猫，没法用价格来去衡量这个东西。说为什么这么它这个稀缺呢？一方面呢，东北长白山野生的熊蚕蛾呢，它体内所含的雄性激素最高，它的体型是最大的，是目前熊蚕蛾当中强肾固肾它效果最好的。像全国范围内，你像包括这个同仁堂等等这些知名的药企，都是非长白山的熊蚕蛾不可，不是这个就不用的。所以说这些年吧，熊蚕蛾的这个价格水涨船高，你像我们也一样，我们说要想来采收也得提前5年，几乎我跟大伙讲就等于是一个抢了，就是你能抢到多少是多少，这个没得商量。那么另一方面呢，东北长白山熊蚕蛾它的产量，它只占我们全国总产量的0.05%，非常的稀少。那为了保证有更好的这个药效呢，就是每年只能在6月的中下旬或者是8月的这个下旬来捕捉，它一年只有这么一批。

0: 是多方面的这个因素导致我们龙方的产量很少很有限。就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出万元，说我想买一盒，你不一定能买得到。不是说你有钱，我这儿就一定有药的，不是的。那么同样的，咱们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它是国内唯一一个采用透膜技术来提取的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的这个复合肽。那么这个透膜技术说它有多高端啊，我就这么跟大伙儿说吧。这项技术提取出来的肽呢，它是具有医用价值的这个肽。
1: 嗯，
0: 你像肽，很多老百姓可能有的有接触过啊，什么牛类肽呀等等等等。那个我跟大家讲，其实是空有其名，它实际上它没有任何治疗疾病的这个效果的。那么医院里这种医用价值的肽，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绝大部分是用来救命的。你像什么情况下说我来用到这个医用价值的这个肽呢？重病好啊，尤其是器官组织出现了衰竭，比如说心衰了、肾衰了、呼吸衰竭了、生命垂危了，就是九死一生了，那这个时候他一定是要用到肽的。
1: 嗯，
0: 那么说为什么它能够救命啊？大量的科学和临床已经证实了，就是肽呢，它是我们人体内存在的而且是唯一的它可以激活和修复细胞的活性的物质。
1: 嗯，
0: 那么我们给大伙儿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我们的脏腑组织它出现了损伤，出现了这种病理了，你出现这方面的病患，说你想让它好了，肽这个是非用不可，而且见效很快。
1: 嗯，
0: 你像这个临床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啊，用于这个很严重的心梗的这个抢救，一般要用到什么呢？一替八肽，因为只有它呢，它能够在心脏体外循环的时候来维持我们心肌细胞的活性，就是能在你细胞停跳的这个时候，它可以让你的细胞不死亡，为你的存活，为这个手术它来争取时间。
1: 嗯，
0: 但是大伙儿知道吗？啊，就说仅仅0.1毫克的这个一替八肽，上万元的一个价格，像普通家庭，你说能承担得起吗？很多是承担不起的。像我们临床当中脑病方面重症的这个大面积脑细胞坏死的，要用到什么呢？要用到重组人脑利钠肽，它0.5毫克的这个量，价格就得2000多。
1: 嗯，
0: 都不便宜，但是这个都是单一的肽。而咱们的虎方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复合肽，就是它会针对于你全身的啊每个器官组织的细胞来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你可想而知，就它的这个价格它得有多高。那么对于老慢病、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来讲，就是在龙方的基础上，我们联合虎方的肽，就对于这个疾病整个康复来说，无异于呢，我怎么形容呢？我觉得是如虎添翼。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给老虎插上了翅膀，无敌了。你用了它，就是龙方和虎方的一个结合。那么过去你10年你都治不好的老毛病、老问题，但是用了咱们龙方和虎方，你可以快速的见效，彻底拔根儿。说可能你以前3-5个月，哎，我才可以改善症状，缓解一下。那现在呢，我们龙方联合虎方，3-5天就可以让你的症状明显缓解。
1: 嗯，
0: 那么这么好的宝贝啊，我必须是想办法要给大伙儿争取到。就是好药一定是要用到患者的身上，这个才叫真正的好药。说你用不上，我觉得再好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首先第一个咱们要给大伙儿争取到，当然还必须是我要给大伙儿争取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哎呀，加油啊。
1: 嗯，
0: 说实话，其实申请最低价格的迷羊方是有很大困难的。
1: 嗯，
0: 但是中间这个过程吧，我在节目当中我不愿意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细说啊，说怎么怎么不容易，怎么怎么艰难，因为我不想细说，我是不想让大家跟着我着急上火。
1: 您辛苦了，梁教授
0: 啊。我觉得只要咱们最终这个事儿办成了，这个结果是好的就可以了。就是大家听我的节目呢，你像所有的患者朋友这么高度关注我们的节目，其实大家就是想要一个治病的方法。
1: 是的。
0: 怎么样我们才能把身上的病给它彻底的解决掉，我不遭罪，我不难受，这是大伙儿最关心的。
1: 嗯
0: 嗯，那么咱们这个迷羊方呢，上市10周年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给大伙儿不光是迷羊方争取到了， 而且是以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大伙争取到的，这是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一副要
2: $819，
0: 就是能让大家呢龙方和虎方同时都能够用得上。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十年大庆仅此一次，只需要$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名扬方限时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说实话啊，这一副药$819的价格真的是低到老百姓的心坎里了哈。
0: 对，
1: 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哈。
0: 是，
1: 恨不得一下子抢上好几份儿，而且不仅自己抢，我猜很多朋友又要发起团购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抢购报名电话真的是越早打越好啊。
0: 对，越早越好。
1: 嗯，
0: 越早起码咱们说这个几率要高一些呀。
1: 对。
0: 尤其像老两口一起用的，家里条件不太好的，这次机会啊更不能错过了。
1: 是的。
0: 第一呢，
2: $819，
0: 这是十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这么公布出来的话，场外一定会抢疯的。
1: 是。
0: 那再有呢，你想我们要求是每个人限购两份儿。
1: 嗯。
0: 那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多，我们想要照顾到更多的这个患者朋友。
1: 是。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一次呢能够会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机会呢？其实说到底，就是我是想给大家一个用好药治好病的机会。那因为我不希望说因为价格太高大伙儿不敢用，因为价格太高大伙儿错失掉了一个治病好病的机会。
1: 嗯，
0: 任何时候咱们说生命是最为贵重的。
1: 对，
0: 那钱是其次。
2: $819一副药，
0: 大伙儿放心的拿回家，就是你用好了，那说后期呢我自己来做这个决定是不是继续要来用，不让大家在治病上犯难，也不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而且你想加油，咱们说
2: $819一副药，
0: 我觉得说实话都不及去医院做一次这个检查的一个费用。
1: 是。
0: 对吧？哎，我们的名扬方强肾固肾，你只要用上它，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
1: 对。
0: 你就像咱们比较高发的三高的这些患者来说吧，其实三高的患者大家最担心的是指标的一个异常。就是很多糖尿病患者，你想给我们打电话啊，都说了说梁教授，哎呀，我是费尽心思想办法让这个血糖下来，但是他就是居高不下，忽高忽低，而且一大堆的这个并发症。那么你像这种情况用上咱们的名扬方龙方强肾固本，它可以让你肾的根基牢固，阴阳平衡，那你肾好了，你的脾包括你的胰脏的功能就会恢复正常。大伙儿想想，你脾的功能好了，可以正常的来消化食物，那就不会有大量的糖分它集中在你身体里边了。哎，胰岛功能好了，我们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那身体当中我们说糖的代谢就恢复正常了。哎，这个糖就可以到了细胞，可以转换成能量，那你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它自然而然就稳定就正常了，就不会高了。用过咱们名扬方龙方的这个患者呢，三天左右这个血糖就会下降，七天左右血糖就会趋于一个正常值。就是只要坚持用，我们最终就可以实现比如说胰岛素的减量，西药的一些减停，就这些实实在在的这个数据它是骗不了你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给大伙疗效上最大的一个保障。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没有后顾之忧的。嗯，包括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其实也是一样。啊，很多高血压患者是吃了药血压下来了，不吃药血压又上来了。就反反复复的血压升高下降下降升高，就如同呢在悬崖峭壁上走钢丝一样，一不小心就万劫不复了。那么有高血压呢，我告诉大伙儿必然有动脉硬化。而且我告诉大伙儿，降压药吃的时间越长，你的血管越硬越薄越脆，越容易出血，越容易发生血栓。但是同样就高血压的问题，如果说你用上名扬方，那么它可以快速的平稳稳定血压的指标。我记得你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个患者，他高血压20多年，所有的降压药都吃遍了，但是他的血压不好， 就高的时候有时候可以高到160，就好一点的时候它也得在150

左右。用了迷羊方三天的时间，这个血压就可以稳定在140了。以后从来没有高过，后期你像陆陆续续的加药全部都停完了，而血压一直稳定在130-180左右。

0: 尤其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还赶上咱们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上咱们的这个迷养房，不让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再有呢，你像有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痛苦的症状，很难消除。但是用上迷养方中的这个虎方，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损伤。你比如说像眼睛干涩的问题啊，头晕头疼的问题，视力下降的问题，耳鸣耳聋的问题啊，像失眠健忘，那像这个便秘呀，拉肚子呀，不想吃饭呀，那包括你像晚上有的起夜多的，没完没了上厕所，一晚上起夜起个十来次，尿频尿急的，那腰酸背痛的，就是等等吧，这些小问题。那么用上咱们迷养方，当天呢，这些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嗯，
0: 啊，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你像频发心绞痛，用上迷养方以后，基本上当天就有感觉了。哎，心脏比原来要舒服多了。我记得就是我们沈阳的一个患者，冠心病12年，严重的时候他心绞痛一天犯2到3次，但是用上迷养方当天呢，他这个心绞痛就没有犯过，而且用了3个月的时间呢，他到医院里做血管造影，他的冠状血管的堵塞呢下降了30%。你想想，这个血管一通了，那么他就没有这个心梗呀、心衰的等等这些的这个风险。哎，有了咱们这个虎方肾腺肽，不管说你大脑也好、心脏也好、脾胃也好、肝肾也好，它修复细胞的，它是全身来修复你的细胞，让你的细胞呢得以恢复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身体各个机能它就提升上来了，细胞健康了，它会有恶变的风险吗？它不会了。其实等于是你把恶性病，这个也很好的避免了。那么咱们十周年大庆的这个机会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治病的好机会。
1: 是，
0: 就是只要你是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或许你的这个病呢很严重啊，或许你只是一个中等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只要说你拿上迷养方，这个都不用多，那我说了就一副药，它可以帮你缓解全身60%以上的症状，可以帮你避免80%以上疾病的这种突发情况。
1: 嗯，迷养方中的龙方强肾固肾是治疗的根基，虎方重在细胞修复，可以在关键时刻逆转病机，所以呢，龙虎方结合不仅可以让疾病的治疗效果加倍，还可以大大的缩短病程，这无疑呢又是在帮助大家省药费。所以啊，迷养方十年大庆主打的就是一个省上加省啊！现在只要拨打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抓紧订购吧。迷养方限时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
0: 嗯，
1: 您刚才也说了啊，只要一副药就可以让大部分疾病都见效啊。
0: 是，
1: 我觉得啊，是您对咱们迷养方的疗效有绝对的信心才能这么说啊。
0: 啊，是没错没错，因为毕竟啊，十年了，它的这个效果其实我们是心里最有数的。
1: 对，
0: 当然呢，我还是要跟大伙儿啊说明一下，因为我是一名医者，就是我们看病用药是很严谨很谨慎的。
1: 嗯，
0: 就是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不会这么说的。
1: 嗯，
0: 那就是刚才你说的，我们对迷养方这个疗效呢，其实我们是心里有数的，我们是有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把握的。
1: 嗯，
0: 你像咱们梁氏中医啊，传承到现在靠的是什么？实实在在的效果。过去我母亲给患者来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就开3包，因为我母亲说了，3包药患者好了无需多吃，3包药不好你也不必再给他吃了。而咱们迷养方当中的龙方，它是强肾的第一方，而我们的虎方呢，是现代医疗最高精尖的一个产物。你想想，两者它强强联合，说句不太好听的，你想不见效都难。
1: 是的。
0: 那么好药呢， 根本不需要多。咱们就说安宫牛黄丸，那都是一丸一丸买，

0: 没有说一箱一箱这么买，对不对？
1: 嗯，
0: 民营方他也是一样的，也不需要大家说一次买很多，一次去花很多的钱，不需要。那么为了让我们大家呢更放心的来用，绝对不会让患者朋友呢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十年大庆仅此一次，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抢购机会啊就摆在眼前。民营方限时抢停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马上进入热线环节。
3: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4: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3: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4: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3: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1000元、1000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欢迎回来。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您只需要819。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回家，而且呢郑重承诺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迷阳方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抓紧时间拨打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是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5: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能跟你通了电话真是太激动了
0: 啊，欢迎你。
5: 哎呀，我要谢谢你啊。
0: 啊，
5: 同时呢我也要祝贺这个迷阳方上市10周年，
0: 嗯，
5: 康复无数患者，希望这么好的药啊
0: 啊
5: 能一直传承下去
0: 啊。有大家的信任，有大家的支持，尤其你像咱们迷阳方啊有这么确切的一个效果，肯定能一直传承下去的啊。
5: 是
0: 嗯 是我们老朋友是吧？
5: 对对对，
0: 嗯，
5: 梁教授，我是那个吉林那个辽源的
0: 啊，
5: 我叫张光友，
0: 欢迎你
5: 啊。迷阳方吧，之前我订过2次
0: 啊，
5: 一共抢到2副药
0: 啊，
5: 马上就吃完了。
0: 哦，马上吃完了
5: 啊！没想到我能赶上这十年大庆，
0: 嗯，
5: 这活动期间拿药迷阳方819元，
0: 是，
5: 哎呦，我太幸运，真是太好。所以吧，梁教授
0: 啊，
5: 我早早给您打电话呢，
0: 嗯，
5: 就想赶紧把名报上。
0: 啊，
5: 梁教授，
0: 嗯，
5: 我现在就要2个名额，
0: 要2个名额，确实啊，
5: 哎，
0: 赶上这个10周年大庆太不容易了，十年才一次，而且咱们这一次呢，给大伙儿拿到的是最低的一个价格，从来没有过819元一副药，就是你龙方和虎方是同时可以得到的，那肯定你想报名朋友很多啊，你是这样，我也能听出来很着急，那么再着急，我也得把你的情况问清楚，咱们需要多少定多少，我也不让你多买多花钱啊。
5: 哎，好的，
0: 嗯，
5: 我现在吧，通过迷阳方的治疗，真正我受益了。
0: 啊，多大年龄？
5: 我今年72。
0: 啊、
5: 哦。我是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吧，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0: 那是大问题。
5: 啊，后遗症比较严重，左半拉身子一直都不好使、
0: 嗯，
5: 不能下地那时候。
0: 啊、
5: 嗯，哎，那时候说话也不利索，
0: 嗯、
5: 二便呢都送不到厕所，我这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0: 是很痛苦。
5: 哎，这不后来老伴听到您的讲课，阴阳方是粮食中医的镇馆之宝
0: 啊，
5: 中西医结合，专治重病大病，
0: 是
5: 一方见效，一用就灵。
0: 嗯。用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5: 哎呀，跟你说，确实没让我们失望啊！
0: 啊，
5: 身上没几天，我这心里就敞亮了
0: 啊！
5: 有啥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有这个热乎劲儿了，
0: 这就出效果了
5: 啊！脑袋也清灵了、
0: 嗯，
5: 不迷糊了
0: 啊！
5: 哎，逐渐逐渐就感觉手脚有劲儿了，老伴儿就扶着我、
0: 啊、
5: 在屋里站着，
0: 嗯，
5: 哎，我发现我站着的这个腿
0: 啊，
5: 能支撑住了，
0: 嗯。
5: 哎呀，后来逐渐逐渐，我自己就能走两步了。
0: 嗯，
5: 哎，行吧，一天一个变化、
0: 啊。
5: 现在呢，我这不用了将近两副药啊，就这短短的两副药，让我见证了康复的奇迹啊！
0: 啊，
5: 哎，我自己现在不用扶着东西，我就能在屋里走了。
0: 太好了，
5: 二便我自己也能送到厕所了。
0: 哦，
5: 哎，没想到我有生之年呢，还能站起来，有这站起来这一天啊！
0: 嗯、啊
5: 我真是太兴奋了。
0: 肯定高兴啊、
5: 嗯、
0: 这个就是什么咱们医疗的发展名扬方最大的优势在哪儿、
5: 哎、
0: 我们把粮食中医传承数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古方呢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嗯、就是咱们这个虎方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5: 是
0: 啊你现在完全能自理了能不高兴吗第一个最起码咱说不用麻烦别人了
5: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活活得有质量了这是最主要的而且我告诉你用名扬方给你带来最大的这个优势在哪儿不光是解决了你血压的问题恢复了你后遗症能自理的问题主要是它避免了你后期二犯三犯的问题
5: 是啊
0: 嗯
5: 所以吧这次有机会以超低价819元就能拿到名扬方十年大庆这个活动太难得了
0: 嗯
5: 名扬方这个好的这么好的药仅需819，我做梦都不敢想
0: 啊！
5: 所以吧，梁教授，无论如何，你给我两个名额，趁、
0: 啊、
5: 这个机会呢，我再继续治治，
0: 嗯嗯，
5: 彻底治利索他
0: 啊，
5: 嗯，完了呢，让我老伴儿呢也赶紧用上
0: 啊，给老伴儿也要用，老伴儿什么问题？
5: 啊，老伴儿吧，心脏不怎么好，心律不齐、
0: 嗯、啊，
5: 完了睡眠也不好，
0: 嗯，
5: 还有这个关节炎，让、
0: 啊、
5: 他呢也能用上泥阳方。
0: 嗯，
5: 俺俩健健康康的携手共度夕阳红，多好啊！
0: 就是，确实这样。嗯，那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那因为疗效验证出来了，
5: 对呀、啊，
0: 好了，大家就会认可，就会来用。不好的话，你就白给你用不用，不会用的。你今天为什么着急？是因为有效果，效果好，而不是因为说819元。我觉得这个是其次的。啊，
5: 对对对，
0: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到了巩固阶段了，不需要多买，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吧，他一体多病的，这个你让他订两副药，好吧？
5: 啊，
0: 嗯
5: 嗯，那我听您的，梁教授，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因为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啊。好，
5: 谢谢你，
0: 好，
5: 哎，
0: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叔叔把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告诉我们啊。其实佳瑶和梁教授都是特别替他开心。替他高兴，一次毫不犹豫的尝试，然后呢就收获了一份真正的健康。我们经常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咱们就得到了验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也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就像这位叔叔一样，尤其现在正赶上名扬方十年大庆819。就能用上名扬方，就能康复多种老慢病，这样的好机会真的不多。活动仅有3天时间，咱们早报名，早用药，早康复。报名抢您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抓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6: 哎，梁教授，我是河南郑州的，
0: 河南的朋友，
6: 我叫王凤英。
0: 嗯，欢迎你。
6: 在这里我也祝这个米养坊上市十周年节日快乐。
0: 哎呀，非常感谢啊，希望咱们米养坊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朋友都能够收获健康啊，当然我也希望呢咱们十周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啊帮助到更多的条件不好的朋友，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米养坊能恢复健康。把你情况也说一说啊。
6: 那个梁教授，因为我也是咱的受益人，
0: 哦，也是老朋友了，
6: 啊、
0: 嗯，
6: 所以就找着了，就打电话来来，
0: 啊，
6: 能沾上这个米养坊十周年大庆的光哈、
0: 啊，
6: 我也可高兴，
0: 高
6: 兴也觉得也挺幸运的，
0: 是，
6: 之前吧，这俺这一家人都没抢到米养坊、
0: 啊，
6: 我这回我听说一天都有500个活动名额，
0: 啊、只有这个500个
6: 活动还有3天的时间，这个名额不多吧，时间也有限，
0: 啊，
6: 所以说梁教授，你一定得给我8个名额，我要订16副药。
0: 啊，哎呦，一下子要8个名额，这么多
6: 啊，
0: 啊！你是这样，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因为每一个患者朋友啊，咱们说呢，都要严格给大家用药，不是说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就盲目的去报名，不是的。那再有一个，确实米养坊比较少，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呢，太难得了，十年仅此一次，819元一副药，你既能把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用，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因为米养坊太少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花最少的钱用上米养坊，它是每个人限定是2副药。你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啊。
6: 种种事俺一家人都得用。
0: 嗯，
6: 你看啊，老伴儿还有孩子还有亲戚朋友，
0: 嗯，
6: 你的时间也宝贵，我就不说他们了，我就说说我自己吧。
0: 啊，先说说你的情况
6: 啊。说起来吧，那个梁教授，可以说要是没有这个米养坊的话
0: 啊，
6: 我估计我还得在医院待着嘞。
0: 哦，什么样的病患？
6: 对，我的病毒啊，
0: 嗯，
6: 我糖尿病并发心脏病
0: 啊，
6: 眼也不好，都尿蛋白都有加号了，身上都肿了、
0: 哦、比较严重
6: 啊，
0: 啊，心脏大问题，蛋白加号，肾脏的问题也出来了，都是大问题、
6: 啊、对对、
0: 嗯、
6: 哎呀，你不知道我那时候我那两条腿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出一圈
0: 啊，
6: 最遭罪的就是这个关节炎。
0: 哦、
6: oh, ，我常年吃这个止疼药呀，吃的那股骨头都吃出问题来。
0: 哦、oh, ，止疼药副作用特别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这很大的问题了、嗯、啊。
6: 对对对对，都走不成路，腿疼嘞。
0: 啊，
6: 然后就是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梁教授你讲这个米养坊的，说的是房中之宝，龙房虎房中西医结合的那康复，能康复重病大病哈。
0: 嗯，
6: 我就给俺老伴说我想试这个米养坊
0: 啊，
6: 这不是等了有将近4天才拿到一副药、
0: 嗯、
6: 啊，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就是像人家说的那样，就是感觉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6: 我吃上当天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来，
0: 当天就有感觉了、
6: 啊、
0: 嗯，
6: 吃第二天，你看我20多年的睡不着觉，这个失眠这个情况，
0: 嗯，
6: 就改善了，就能睡着了，
0: 睡眠这方面特别快啊
6: 啊啊！对，慢慢的就感觉关节也不疼了，心脏也舒服了
0: 啊
6: 啊！还有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那腿不是老肿吗？
0: 嗯。
6: 啊，慢慢也消肿了，现在是没有这个情况了。
0: 哦，
6: 反正是效果一天比一天好吧。
0: 嗯，
6: 就这几天我测了测血糖
0: 啊，
6: 血糖还挺稳的。我昨天我降糖药我都没咋吃，这血糖也不高了。
0: 啊，意料之中的啊，可能你都没有想到，第一个能下来，你都觉得很惊喜了。但是更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说，哎，我降糖药没吃，血糖也不高，也正常，这就对了。每个患者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保什么？保你的效果，适合的用，不适合的不会让你用。当然你问题比较严重，确实你这个还是需要再补2副药的啊。
6: 是，我感觉挺好，这不是赶上活动了吗、
0: 啊、
6: 在米养坊一副药才819、
0: 啊、
6: 感觉跟白送药一样、
0: 啊、
6: 我就想着一步到位，大个药我买够了。
0: 嗯、
6: 那个所以说梁教授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安排8个名额
0: 啊。你这样，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 啊，因为赶上这样的一次活动，十年一次，确实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大家着急报名，我也都能理解。但是你一会儿吧，先打电话，具体吧，就是你家里每一个患者病情的情况，一定要跟我们场外说清楚。就是再着急报名，我们是不会让大家盲目用药，就是给你用药，就要对你的疗效来负责的啊。
6: 嗯
0: 啊
6: 好好，
0: 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吧，好吧。
6: 中中，那梁教授，我先去报名去。
0: 嗯，好，再见。
1: 嗯，好的，我们再会。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让梁教授也喝一口水。咱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4: 值此迷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3: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4: 迷阳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3: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太多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是梁教授吗？
0: 啊，你好，欢迎你。
7: 哎，你好，我是吉林郊区的一个新朋友。
0: 吉林的朋友啊。
7: 嗯，我叫马玉兰。
0: 啊，欢迎你。
7: 我首先祝这个燕芳啊，十年的大庆
0: 啊，
7: 节日快乐。
0: 哎呦，感谢您，谢谢。
7: 哎呀，对您说一声，梁教授。你辛苦了，
0: 客气了。
7: 哎呀，为我们这些老病号开展的这些公益爱心活动
0: 啊，
8: 819
7: 就能用上这个迷阳方。哎呀，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好大夫啊！
0: 哎呦，太过奖了，老同志啊，这都是应该的。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就是要做到呢，治病用药必须要确保效果啊。啊，就是要做到呢，让患者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最好的药，得到好的一个效果，不能因为钱的问题呢，最后耽误治疗，耽误治病。尤其这一次活动啊，大家只要报名成功了，咱们说可以享受到迷阳方十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819元一副药啊。老同志，把你情况你说一说啊。
7: 迷阳方嘛，我还没有用上呢。
0: 嗯。
7: 我一直啊就排号排号等药啊，
0: 啊排号
7: 一副药我还都没抢到呢，
0: 啊
7: 所以赶上这次这个迷阳方十年大庆，
0: 嗯，
7: 说什么你也得帮帮我呀，给我留个名额
0: 啊，
7: 我多订点，我要订3副药，你帮帮我好吗？
0: 我只能给您先啊登记上，因为这500个名额呢咱们听着很多的，但实际上呢分发到每个地方就很少了。甚至你像有的地方可能连10个名额都不到啊，这个你是这样，先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7: 哎呀，我这病可遭罪了，类风湿，这都10多年了，年都多了，
0: 嗯，
7: 我今年63岁了，
0: 嗯，
7: 现在啊，每天这浑身关节呀、啊，疼的钻心呐、
0: 啊。
7: 特别是这手指啊，还有脚趾啊，现在都已经变形了。
0: 嗯。
7: 还有就是这个腰啊，现在都支不起来了。
0: 嗯。
7: 特别疼啊。
0: 太痛苦
7: 了。每天都得吃那个止疼的药来维持。
0: 哦。
7: 特别是一到晚上，成宿成宿的，我都睡不着觉。
0: 是。
7: 这给我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
0: 太痛苦了。
7: 还有就是我这个拉肚子。
0: 啊、
7: 嗯。凉一点、辣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碰。
0: 嗯，
7: 有时候特别馋了
0: 啊！
7: 哎呀，吃根香蕉，我都得用开水泡一会儿才能吃呢。
0: 生冷的东西不能吃，其实长期吃止疼药就容易导致胃肠功能不太好，这个是药物毒物反应啊。
7: 嗯
0: 嗯嗯，
7: 那个血压还高，
0: 嗯、
7: 啊，吃那个降压的药，高压还160，低压90这样的。
0: 哦，
7: 体质吧特别弱、
0: 嗯、
7: 免疫力特别低，总爱感冒啊。
0: 肯定是啊。
7: 嗯
0: 嗯，
7: 每一次感冒吧都得半个来月才能过去那个劲儿。
0: 嗯，
7: 还怕冷。
0: 嗯，
7: 总出那个凉汗。
0: 嗯，
7: 手还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
0: 嗯，
7: 一天吃药啊都得拍着班的吃啊，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这病。
0: 嗯嗯、啊。
7: 哎，我就到处打听什么药好啊，有什么特效药能治我这病
0: 啊、
7: 嗯。后来真的打听到了
0: 啊，
7: 我们小区里吧有一个邻居
0: 啊，
7: 告诉我，嗯
0: 嗯，
7: 他说秘方吧效果非常好，
0: 嗯，
7: 他吧三副药用下来以后，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好了，
0: 哦，
7: 嗯，那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看东西也清亮了、
0: 嗯、啊，
7: 生活完全都能自理了。
0: 哦，
7: 而且人家吧都70多岁了，
0: 嗯，
7: 走路啥的现在可轻松了，可健康了。
0: 他给您推荐介绍的、
7: 嗯
0: 嗯、
7: 他告诉我、
0: 嗯、
7: 让我无论如何吧要试一试
0: 啊、
7: 嗯、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啊这个迷羊方，看看能不能救我
0: 啊、嗯、
7: 所以梁教授你一定帮帮忙给我盯上、
0: 嗯、
7: 好吧、
0: 嗯、你放心吧，赶上这个十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很不容易的。首先老同志你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说明白在哪儿呢，在我这儿呢不会给大伙儿去试一试，就是能用我肯定能保你的一个效果啊，所以不会让大家去试。再有一个我跟大伙儿讲，你也不是试验品，对吧？
7: 是，
0: 你这个疾病能耽误得起吗？那万一它突发了严重了带来别的一些问题，这不麻烦了吗？咱们不是试验品，所以咱们能用给大伙儿用，不能用肯定是不会让大家去耽误这个时间花这个冤枉钱的啊，完全可以。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先预约，这一次肯定能让你用上，肯定能享受十年大庆最大的优惠，好吧？
7: 好的好的、
0: 嗯、
7: 谢谢您梁教授、
0: 嗯、
7: 你这一番话、
0: 啊、
7: 我这心里更有底儿了。
0: 踏实了，
7: 好的，我赶紧
0: 打
7: 电话、
0: 啊、先
7: 打
0: 电话，
7: 谢谢。
0: 嗯，可以送药到家里，你不太方便外出，直接申请送药到家里就可以了啊。
7: 好的
0: 好，再见。
1: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迷羊方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而且呢咱们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是吧？但是佳瑶要告诉您的是，机会不多，就3天的活动时间，每天500个活动名额，还真的靠抢啊，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抓紧时间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8: 梁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
8: 哎，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
0: 嗯。
8: 啊，我是您的患者，也是您的受益者。
0: 哦，老朋友了。
8: 哎，老朋友，老朋友就是老朋友。
0: 嗯。
8: 梁教授啊，我首先祝贺迷羊方上市10周年呢，10周年节日快乐。
0: 谢谢。
8: 迷羊方啊，我用了3副药了，效果非常好。
0: 啊。
8: 我现在呀，真是无病一身轻啊，所以我是赶上10年的大庆啊，
0: 啊，
8: 我也要报个名，
0: 也要报个名，确实赶上10年大庆的活动太不容易了。
8: 是，
0: 你想819元一副药，龙方和虎方同时可以用的，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的价格啊。啊、
8: 嗯，
0: 尤其像老朋友，咱们说呢，更不能错过这样难得的一个机会了。10年就这么一次，这个你得把具体情况说一说。 那我得看一看你、如果说你病患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我告诉你，你着急也不需要着急了，咱还不需要报名，不需要花钱。当然如果说哎，咱们没有康复，还有一点问题没解决，那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好吧？
8: 那好，梁教授，我跟你说说
0: 啊，
8: 我原来呀是高血压脑血栓，
0: 哦，
8: 你说眼睛也不好，我还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哎呀，那时候视力都不到0.2了。哎呀，以前呢过的日子，梁教授啊，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所以说，梁教授啊，遭罪的事儿
0: 啊，
8: 我就不多说了
0: 啊，
8: 省得影响咱们的心情，是不是？
0: 嗯，
8: 我就说说我现在用药的情况。
0: 可以，确实你之前病患比较严重，
8: 啊，
0: 那就咱们以前的不说了，就像你说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8: 啊，梁教授啊，
0: 嗯，
8: 我现在这个三副药用下来
0: 啊，
8: 我的血压正常了。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嗯，
8: 但是血压一直可平稳了，就高压呀，就130-135这样，低压85，
0: 非常好
8: 啊
0: 啊！
8: 而且啊，你说脑血栓的后遗症都好了，
0: 嗯，
8: 以前呢，你说这手脚啊都没劲儿
0: 啊，
8: 做个饭啥的，就那大马勺我都拿不起来，
0: 哦，
8: 现在呢手脚有劲儿了，
0: 嗯，
8: 就拿2桶豆油，一手拎1桶10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啊，都可以，
8: 我都走得飞快呀，
0: 多好啊！
8: 梁教授，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你说我这青光眼好了
0: 啊，
8: 眼压呀测了好几回，
0: 眼压
8: 是
0: 多少？
8: 都是，哎呀，16、17那样，
0: 不错啊
8: 啊，
0: 嗯，视力怎么样？
8: 视力还提高了呢，
0: 啊，
8: 视力提高了5行，
0: 提高5行，那得有0.6了，是不是？
8: 对，是0.6。
0: 哎呦，
8: 啊，
0: 对明阳方比较满意吧？
8: 哎呀，我是相当满意，相当
0: 满意了，梁
8: 教授。
0: 用其他方法，你别说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8: 对对对，
0: 尤其像你视神经萎缩，眼底视神经它是属于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传统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咱们龙方和虎方，尤其是虎方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透门技术、高科技技术提取，就是达到了一个医用药用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把它给修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非常不错啊！
8: 啊，是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就不是原来的笼中小鸟了
0: 啊，
8: 我现在能自由飞翔了，
0: 自由飞翔了。
8: 梁教授啊，
0: 嗯，
8: 你说要不是时间有限，你那么忙。
0: 啊，
8: 我今天高低我也给你唱几句自由飞翔，我表达我一下我的高兴的心情。
0: 可以可以唱两句。
8: 行，梁教授啊，

0: 照耀我心上，哎呀，有点激动。
1: 哎呀，太好了啊！老同志，咱们活动不着急了，不用参加啊，因为你这个已经康复了，也达到提要的一个标准了，哎，所以说咱们不需要了。咱们说这个名额本身就很少，咱们就留给需要这些大病患、重病患更需要的这些朋友。
0: 啊，
1: 然后后期你就好好坚持锻炼，每天这么高高兴兴的就可以了。好，
0: 你说我一听这有活动，这三天就是我还心里想报名呢。
1: 理解理解，
0: 因
1: 为用的好嘛。
0: 那我一听您这么一说，不需要了，
1: 不需要
0: 了。那行，那我就好好锻炼，听您的。
1: 好好锻炼，
0: 梁教授，
1: 晚上好好的一个睡眠，好吧？
0: 哎呀，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1: 好，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再见。
0: 那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节目最后呢，佳瑶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名扬坊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名扬坊活动期间仅需819，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啊，所以我们提醒收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咱们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啊，一旦错过了819拿药的好机会，那就得等下一年了。名扬坊能等，但是咱们的病等不起，所以往前抢名额。重复下报名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值此名扬坊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5: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名扬坊特注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名扬坊特惠用药，仅需819。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

0: 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有一位吉林松原的听众通过节目给我留言，问我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挺典型，很多人其实都有类似的困扰，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用啥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也一起分享给大伙。这位听众提出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脖子上长了很多小肉球，不疼不痒，最开始就长了一个，但是后来越长越多，除了脖子上有以外，脑瓜顶还有眼皮上也长，形状跟我们通常所说的猴子还不一样，猴子像小花骨朵似的圆圆的，它长的这个呢有圆的也有长的。问我说，胡老，我长这个东西是留着不管它，还是想办法处理掉？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伙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东西一定要尽快的处理掉，越早处理越好。这些脖子上的小肉球叫什么呢？我们中医管它叫线猴，西医叫丝状疣。为啥会长这个东西呢？罪魁祸首是病毒引起的。这小东西看着不起眼，有的人脖子上、胳肢窝、脑袋上、眼皮上都有，没有感觉，但是它的本质是病毒，是由病毒引起的。这种病毒叫做人乳头瘤病毒，这种病毒非常不好，有的女同志子宫和子宫颈里长东西，得了最要命的病，就是这种病毒引起的。还有有的男同志包括女同志最说不出口的一种病，在生殖器上得的，也是这种病毒引起的。所以这种小肉疙瘩在脖子上长出来的时候，您千万别抠它，抠破了的话，那个水沾到别的地方，别的地方也会被感染，沾到别人身上，别人也会得。大多数情况下，人乳头瘤病毒不会马上就发作，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只要沾到别人身上， 它就会在人的身体上潜伏下来，等这个人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或者失眠，或者情绪失控，或者开过刀动过手术以后，它马上就会开始泛滥。民间有一种说法，有的人身上长猴子，这个猴子里头有一个个儿最大的叫母猴子，这母猴子会下崽儿，一个传染俩，两个传染仨，它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染。而今天要说的腺猴跟猴子很类似，但是更多数会长在中老年人身上。这个腺猴以前有好多人都怀疑，这个长条形的赘生物是咋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搓澡的时候搓得太用力了，把皮搓破了，最后那个皮儿粘连了，就形成一个小肉揪，听着合情合理，但是实际上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有的人身上接二连三的长这种东西，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这咋可能是搓澡搓出来的呢？咱们就笨想，您回回搓澡回回出血吗？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一旦要出现这种在皮肤上生长的异物，无论是线状的还是球状的，看上去就像一根钉子倒立着搭在皮肤表面上，它对身体是有危害的，我们必须得重视。大家都知道，细菌分有益菌和有害菌，有益菌又叫益生菌，对身体有好的作用，但是病毒可不是，天然病毒只有害处没有益处。所以人乳头瘤病毒和其他病毒一样，他们都是在等待时机，等待着咱们身体素质不行的那天，他就会主动发起攻击。所以我们不要给他们攻击我们的机会。我为啥建议老年人用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回归的是人体本源，本源就是人体天生的，生下来就有的抗病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和自愈能力。这三种能力对老年人来说尤其重要，比任何疫苗都好使。第一个，抗病能力很好理解，就是免疫力。别人都感冒，你就不感冒，你轻易不生病，这叫抗病能力。那什么叫自我保护能力呢？就是虽然你得病了，但是你没症状，你不会因这个病而遭罪，这也是一种健康的体现。举个例子，尤其是最近这一年多，我们看报纸看电视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新闻，两个人，老张和老李，同样感染了同一种病毒。老张感染上以后一点问题没有，无症状也没发病，但老李就不行，感染上以后病得死去活来的。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人身体的自我保护能力不一样，老张的自保能力比老李强。自保能力不是说我啥病都不得，人都是肉眼凡胎，不可能不生病，但是同样都生一种病，你我他 我们各自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人的本源决定的。本源充足，得啥病都能活着，而且活得挺好，带病生存，带病延年。本源不足，一个小病就直接导致一场大病，一场大病又导致多个脏器，肝、心、脾、肺、肾的衰竭。所以最后这个人的结果就走了，走掉了，消失了，因小失大。所以本源不足的人往往就会被疾病牵着走，甚至被疾病直接带走。所以我提倡老年人要回归本源，把缺失的东西补充上来。只要年龄到了，就应该用胡家老膏，你管他有病没病，用上就比不用的强。同样是生病，但是您比别人活得舒服，没有别人那么遭罪，这是不是一种本领？肯定是。但是我得告诉大家，胡家老膏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啥病都治。所有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还有今天提到的人乳头瘤病毒，胡家老膏杀灭不了。病毒往往隐藏在人体的血液和细胞当中，杀灭它也会影响到血液质量，也会影响到造血，有时候把正常的细胞也杀死了。所以消灭敌人的同时也伤害到自己，这种治病的方法不太理智。就拿人乳头瘤病毒来说，它就隐藏在皮肤里头，在表皮细胞当中。咱们如果把这种病毒给消灭了，那么表皮细胞也得被破坏，我们的脖子就遭殃了。线猴一般都长在脖子上，因为脖子上的毛细血管比较丰富，而且脖子经常受到衣服摩擦。当一个人感染了人乳头瘤病毒时，就容易在这里发生病变，并且容易发生感染增生。脖子上是最常见的，除了脖子以外，其他地方像眼皮、头皮这些部位偶尔也会长，但不会像脖子上长那么多。那怎么治呢？不治肯定是不行，因为我也说了，这是病毒，病毒不是好东西，不能留着它。这个小肉球的危害可大可小，如果长一个两个你可以不管它，但是它一旦要是泛滥了，长得多了，它还会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的免疫力降低。除了皮肤上长东西以外，还会导致心脑血管病、骨病，啥病都来了。因为你的自愈能力降低了，自愈力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第三点，自愈力低，得病以后不爱好，尤其是肝脏，所有的病毒对肝脏的伤害是最大的，影响肝的造血。我们平时为了消灭病毒，吃抗生素、激素，对肝脏的刺激很大，肝脏最后长瘤子、肝硬化都是这么来的。这是人们在消灭病毒的同时产生的后遗症。所以也提醒大伙，得了皮肤病，不管皮肤上长任何东西， 千万不要乱吃药，有80%以上的皮肤病。

患者，病情为啥越治越重呢？都是因为吃药不当导致的。所以治疗皮肤病的原则就是尽量少吃药，少碰激素、抗生素。您如果非得吃药的话，这个药如果能提高身体的自愈能力，那是最好的，让身体自己对抗这个病毒去，然后能用物理的方法，就别用化学的药。脖子上已经长了很多的丝状疣，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小肉疙瘩长得挺大，用头发丝能拴住，那就用最传统的方法，薅一根头发，或者是夏天的时候，有那种大蜘蛛织的网，那个蜘蛛网也特别结实，挑一节最干净的，最好是刚织完的网。头发呢，也是薅下来以后，擦一擦，洗一洗，然后用头发把丝状疣的根给拴住，勒紧一点，稍微用力，别把那肉勒出血了就行。用头发勒紧以后，别管美丑了，您就让它一直拴着，让这个小肉疙瘩一直处于缺血的状态。肉疙瘩没有营养和血液的供应，那么它就会慢慢干枯坏死，三天左右就自然脱落了。这种方法不仅经济实惠，而且安全有效，操作也比较简单。不过也有一些患者，这个肉疙瘩脱落之后会复发，反复复发的，或者长得比较多，怎么办？还有一个方法，不管是线猴还是最普通的猴子，都可以用中药鸭胆子来治疗。上中药房买几粒鸭胆子，把鸭胆子的外壳去掉，就用它中间那个仁，把这个仁捣碎了以后，用纱布包上，或者有南方的听众用新鲜的鸭胆子，效果是最好的。捣碎了以后就往猴子上一敷，连敷七天，丝状疣就会烂掉或者脱落。另外，如果买不到鸭胆子，能弄到无花果的话，用无花果的汁液一样，就涂在那个肉疙瘩上，每天涂三次，也可以去除这个丝状疣。但是注意一点，如果眼睛上长了一个小肉揪，正好长在眼皮上边，您千万别抹这些中药，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头发丝勒它，因为眼睛比较脆弱，中药对眼睛是有刺激的。这是病毒导致的皮肤病，病毒导致的皮肤病往往只存在某些部位，不会大面积的扩散。但是还有一类皮肤病，它是浑身上下都长，从脑袋顶到脚后跟没有不长的地方。那么这种皮肤病叫什么呢？叫银屑病，俗称叫牛皮癣。牛皮癣这种皮肤病，通过外用的药是很难治好的，因为它是身体内部的问题，心里头有火，有炎症。牛皮癣是炎症性皮肤病，所以得牛皮癣的人普遍都有一个特点，都焦虑、多思、多虑，长时间精神紧张，生活压力大的人最爱得牛皮癣。另外，性格孤僻的人也爱得牛皮癣。
这是我这么多年遇到的所有的牛皮癣的患者最普遍的一个特点。我是从性格上给他们归类的。得这个病的人，大多数都有

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亦完人。他是孔子和朱熹之后的第三个完人，但是这个完人唯一有一个缺陷，也是最让他痛苦的一件事，就是牛皮癣。他得了几十年的牛皮癣，怎么治都治不好。有一部分牛皮癣患者正值壮年的时候，牛皮癣特别重，发病的时候痒得要死，尤其是太阳一下山半夜的时候，得这个病的人最遭罪。但是到了晚年，突然间就不药而愈了。为啥能自愈？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了。你想啊，人到晚年工作退休了，家庭不用你出去挣钱养家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就卸了下来。如果家里的条件再好点，不愁吃不愁喝，不用考虑那些琐碎的事，那么这个病很可能不用吃药就能自己愈合。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寿命足够长，终有一天这个病会自动消退了。但是曾国藩不行，曾国藩得了一辈子牛皮癣，一直到他62岁去世，身上始终都有。他操心呐，每天寻思的事儿太多了。您看，首先他是湘军领袖，军队的事他得管，他还是直隶总督，朝廷一品大员，国家大事他也得管。按理说这么大的官，家里的事儿他顾不过来了。但是曾国藩这人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当官当得好，当家长也没得说，家里大事小情一桩桩一件件，没有他不参与的。曾国藩家书不知道大伙看过没有，抽空一定要看看，看看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怎么教育孩子的。他总跟老家的弟弟通信，老家置办家具，买把椅子，买米买面，一个月花多少钱他都管。孩子考学，每天上什么课，请哪位教书先生，没有他不参与的。您说他那个脑筋每天都连轴转，思虑过度，所以这个病在他那儿来说要想治好很难。他的官位那么高，太医院的御医给他看都没看好，所以直到曾国藩去世，他身上仍然带着这个病。我们胡家有一位先人曾经感叹，文正若等我30载，何愁白笔不遇。文正说的就是曾国藩，后人尊称他为曾文正，这是对文臣最高的评价。而白笔指的正是牛皮癣，古代中医管牛皮癣都叫做白笔。说这句话的胡家先人正是晚曾国藩47年成为直隶总督的胡生夫。胡生夫先祖正是胡家老高的第一代发明人。胡生夫先祖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他非常有信心能把牛皮癣这种病治好。用什么方法治呢？就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可以加快牛皮癣自愈的速度。

要靠人体自愈，但是用胡家老膏以后可以帮您提速。以前牛鼻癣可能需要30年才能自愈，但是用胡家老膏不到3年，1年多就能好利索。清朝的光绪皇帝其实是有隐疾的，这个隐疾就是牛皮癣，但是他病的位置比较隐晦，平时看不出来。他的牛皮癣长在大腿内侧腹股沟下边，皇帝的隐疾是不能跟外人说的。另外世人都知道曾国藩有牛皮癣，还说他是蟒蛇转世，他每天睡完觉那床单上都会脱落一层皮，像蛇蜕皮一样，实际上就是牛皮癣。但是老百姓爱传瞎话，越传越邪乎，越传越夸张，就有了蟒蛇转世这么一说。那么光绪再得这个病，人们更愿意猜测了。要是有人传言说光绪是曾国藩的私生子，那样的话慈禧太后非得把光绪罢免了不解。所以这个事儿不能传出去，必须偷着治，偷着找太医给他治这个病。胡家先祖胡生夫最开始是太医院的医生，他属于医官，医术很高明，光绪很信任他，所以就宣他进寝宫，偷着给他治隐疾，治皮肤病，最后还真的用胡家老膏给光绪治好了。所以胡生夫先祖通过给光绪治病，后来又给慈禧治病，最后封官进爵，也当上了直隶总督。这是我们家祖上是如何发迹的这么一段经历，说白了就靠着这个老膏，是老膏改变了家族的命运。传到我这辈，我用胡家老膏这些年来也遇到了不少得牛皮癣患者。我个人经验是，胡家老膏虽然不敢说一定能治好牛皮癣，啥叫治好？牛皮癣彻底消失不见了，这叫治好，这种概率达不到100%。但是只要连着用胡家老膏用1年以上的，这种概率是60%左右，剩下是明显见效的和症状减轻的，能达到80%以上。只要连着用超过1年半的，基本上都消了，除非是特殊严重的牛皮癣患者。那么利用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也能够最大限度的减轻症状，像出血呀、痒啊、脱皮啊、心脏和骨头关节常出现并发症这些问题，用上胡家老膏以后基本都能解决。好了，今天说皮肤病说了不少，皮肤病不好治，人们不重视，另外也不容易去根。但是胡家老膏回归本源，它回归的是综合的健康状态，您治别的病的时候可以捎带脚用老膏把皮肤病给治好。同样的道理，您如果有牛皮癣、白癜风特别严重，在主治这类皮肤病的同时，很多心脑肾、肝脏、肺脏对应的疾病也会受益的，也会不

0: 知不觉就好转的。所以健康是什么呢？健康也是一种宿命，冥冥之中只要时机到了，机会来了，抓住了，病就会没的。好了，剩下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5: 哎呦，我能遇到像你这样的好大夫啊，可以是我的幸运着啊。
0: 嗯。
5: 你对待患者呀，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尽心尽力的呀，为患者的排忧解难。
0: 啊。
5: 是大家呢公认的好医生，我非常非常敬重你。
0: 啊。
5: 所以呢，
0: 好，谢谢你。
5: 我
0: 嗯。
5: 嗯。所以呢，我就想把用胡家老膏的受益情况吧。我亲口啊给你汇报汇报。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嗯，我呢是吉林的，这今年正好60岁了。
0: 哦。
5: 要说呢是一身的病啊。
0: 嗯。
5: 其中啊最困扰我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
0: 哦。
5: 到现在呢能有10来年的时间了。
0: 啊啊啊。
5: 这从检查出高血压呢，我就一直吃着那个消苯地平缓释片。
0: 嗯嗯嗯。
5: 刚开始啊控制的还倒挺好。
0: 嗯。

0: 这不到后来呀，就是勉强的维持着。
1: 嗯。
0: 这从去年夏天开始啊，这也不知道啥原因呢啊，我这血压就突然就开始升高了。
1: 哦。
0: 当时眼前一黑，头一晕，哎呦，迷迷糊糊的，就像要昏倒似的呀。
1: 嗯嗯嗯。
0: 这耳朵还轰隆轰隆响，哎呦，吵得我头皮都发紧了，这啊。
1: 嗯嗯嗯。
0: 哎，别人说话不，我都听不见了。
1: 啊。
0: 这家里人给我一量血压呢，哎呦，都高到200了，这就啊。
1: 哦，这么高啊。
0: 是的，吃上降压的药呀，也没降下来，就赶紧把我送到了那个第5人民医院去了。大夫呢就直接给我打针，打的降压的药啊。这才控制住了。但是呢，你说回到家里啊，没多长时间，血压又200了。
1: 你看看，
0: 就又到医院打针。你说
1: 这
0: 我来来回回，
1: 没有根本解决了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0: 没有解决了这啊。这不后来那大夫说呀，说我吃的那个药不行，给我换了药。
1: 啊。
0: 我记性吧还倒行，到现在吧还记着那个药名呢，叫血沙坦。菲洛地平，还有那个美托洛尔。当时大夫告诉我说呀，他说这三种降压的药一起用，他说效果能好一些。
1: 哎呀，
0: 这不是你看，这不是回家以后呢，这血压呢勉强维持在呢156这样吧。哎呦，真把我愁坏了，天天吃药，这效果也不怎么好。你说那个时候呢，可紧张呢，这个血压控制不好的事儿啊。因为我听说的高血压要是控制不好了，一个不小心就容易什么脑出血呀，
1: 太多了啊。
0: 是啊，那个胡老，我真的不是我自己吓唬自己，那脑出血之后 啊，活下来能有几个健康的人呢？是不是啊？
1: 那是咱不堪设想啊，是不是？
0: 对对是啊，就我们小区啊，好几个人就因为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说话也费劲了，全都是靠家里人伺候着。就我呢，吃上这胡家老高，这不前段时间，我们楼下有个70来岁的老大哥，在突发脑出血，说是那个出血量大，没几个小时人就没有了。你说我能不担心吗？哎呦，真是害怕呀，这就啊。
1: 特别是有一种出血，脑干出血。当时就可以啊，心跳呼吸停止啊，对人威胁多大呀！而且这些药物长期用了以后，对人的肝肾功能损伤也大呀。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用了这些药物，暂时也可能稍微缓解一些，过一个阶段，又不解决问题了，而且会容易出现很严重的问题。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是，就是那个时候呢，胡老，我听见你讲你的讲座来着啊，我当时听的那期节目啊，正好赶上也是高血压患者给你通话，说用的效果非常好，我就打电话给订购了，我用这个胡家老高有20多天之后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逐渐逐渐地往下走了，这就啊，
1: 你看看多稳定啊！
0: 是，原来呢156的血压，这会儿都不到150了。我这一看，这好苗头啊，这就啊。
1: 没错。
0: 所以呢，我对这胡家老高我就更有信心了。慢慢着吧，我这头晕的症状我也减轻了，没有之前那么迷糊了，耳边这会儿也清醒了。不老是那么呼隆呼隆响了，哎呀，这个变化真是特明显的，这就啊，
1: 没错，
0: 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候呢，我晚上啊起夜的次数也就少了，不像之前呢，你说睡睡觉我都能让尿憋醒了，醒了以后啊再睡也睡不着，睡不踏实了，这回啊我能睡个安稳觉了，到第二天白天呢，精神头也足了。这个血压呢能保持在这个140左右了，这就啊，
1: 那是标准范围啊，安全范围了，太好了。
0: 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这不能有半年时间了啊。
1: 哦。
0: 没事吧？我就量量血压，以前呢我都不愿意量，一看那个血压那么高，我都上火。现在呢，我可愿意量血压呢，这一量都是130左右，看着都早让人心高兴啊，这叫啊，心里都舒服。
1: 这是咱们生理标准的正常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太好了，非常安全了， 是吧？
0: 对，是我这血压跟正常人都一样了，一点也不波动了。现在降压的药啊，这原来吃三种，现在我就吃两种了。血压一直都挺好的。我这回呀，我就不用担心这脑出血啥的了，不用成天提心吊胆的了，这就那胡老，我还有个毛病，也折磨，也挺折磨我的啊。就是那个习惯性的便秘，之前呢都是3-4天吧能排这么一次便，还可费劲呢，这叫本来我就血压高，最怕的就是脑出血，完了那阵有便秘，你说排便的时候吧，还得努着劲子使劲儿吧这不就更导致了血压升高了吗？这叫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没办法的。你说家里边什么芦荟胶囊啊，什么果导片啥的呀，常年都备着，老得有，感觉不得劲儿不就得吃。我也知道这老吃这些泻药不好，但是为了保命 也没办法呀，你说是不是啊？
1: 就是。
0: 现在也好了，你说我用上这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便秘问题这会儿也解决了。
1: 你看多好。
0: 是啊，之前呢好几天排不了一回。上回厕所的都靠泻药解决，这不现在呢什么果导片啦，什么芦荟胶囊啥的呀，我都好长时间不用了。
1: 用不着了，
0: 就是说、
1: 不，
0: 对呀，用不着了，
1: 胡家老膏就解决了。
0: 对对对，是。现在基本上啊一天一次了，这回偶尔吧也有2天一次的时候，但是排便吧都非常顺畅啊，一点也不费劲。哎呀，我真是老高兴了，这叫啊！
1: 是的，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也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
1: 好的，谢谢您。咱们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本源疗法给您的这个结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是由于胡家老高激发了这个本源的功能。因为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就不至于得其他的疾病了，是不是？所以说本源疗法有这么好的效果，它必然解决这些问题。它不像降压药，这个药暂时用一下，从这个角度抓一下降下来了，过两天又不行了，解决不了。而本源疗法不是这样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把本源激发起来了，身体有这种能量，所以咱病就好了啊。
0: 对，
1: 本源疗法它是使得咱们老年人啊，还有中年人这个阶段，咱们任何疾病都会通过它来解决咱的问题啊，从根本上来解决啊，所以咱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对对是。所以呢我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对，没错。
0: 好，再见啊。
1: 好，咱先提到这吧。好，就这样，再会了，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啊。
3: 嗨，胡老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您好，胡老，我是辽宁台安的，您还能。

0: 三姑妈，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1: 嗯，是吧？啊。
0: 嗯。
1: 您请讲。
0: 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说看看听听，说说这个我用这胡家老膏。
1: 啊。
0: 啊，我用的效果非常好。
1: 是吧？啊。
0: 啊，我就已经用八个月了。原来吧，我这身体不好，身体有多少种病。
1: 嗯。
0: 啊，最起码最开始吧，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哦、
0: 还有腰托腰间盘突出。
1: 嗯嗯嗯嗯。
0: 呀、嗯、另外我心脏还不太好。
1: 嗯。
0: 也上我们当地医院也没少看了，上台安中医院。
1: 嗯。
0: 去了吧就看了，抓点中药了回来吃一阶段吧，刚开始吃。还管点事儿，然后吧，吃几天，哎，吃一周以后他就不管了，不起啥作用了。
1: 嗯嗯，
0: 完
1: 没起作用了，后来就
0: 啊，完没招遭罪呀、啊，完寻思寻思，哎，还换个地方，沈阳也去过，
1: 啊、
0: 沈阳的医大也去过，也看过，反正到哪都是钱没少花、
1: 哦，
0: 药也没少吃，但是这病就是治不好，
1: 哦、
0: 我这关节炎这个手。
1: 嗯
0: 手指头这关节、嗯、还有这腿都肿、
1: 嗯、
0: 走道都费劲干活可费劲了。
1: 你看看多痛苦啊。
0: 啊那遭罪呀、
1: 嗯。
0: 干活也干不了这个可遭罪了，我就寻思这看那看的、
1: 嗯。
0: 没说钱也没少花，药也没少吃，就是这病治不好。
1: 嗯、
0: 后来吧就是也听过别人介绍，完就说这胡家老膏好使。
1: 啊
0: 啊，完我出来一听广播，完也听着了，因为这我也买点试试吧，完、
1: 啊
0: 啊、就买了、
1: 嗯，
0: 买了一吃，哎，这还真管事儿。
1: 嗯嗯嗯。
0: 这能有一周的时间吧，我就感觉我这关节没有原来那疼了。
1: 嗯。
0: 啊，完说继续吃吧，完吃了有一个月吧，啊，完这是、
1: 嗯、
0: 这关节这肿的都消了。
1: 你看这多快、啊，是吧？
0: 心脏不也不好吗？有的时候。干点啥活儿、
1: 嗯，
0: 完了有点啥急事儿啥的，这心脏就不行啊，完这浑身没劲儿，喘气儿都费劲、
1: 嗯、
0: 啊。吃一个月，这心脏感觉也挺好，有点啥事儿啥的也不心慌了、
1: 哎，
0: 也不心跳了。
1: 你看看
0: 啊，这用了，或者是用到三个月吧，哎呀，我说感觉我这腿也不咋太疼了，
1: 嗯，
0: 这走到啥都行了了。
1: 哎。你看好的多快呀、
0: 啊啊、
1: 是吧，
0: 啊这越用越好，越用越好啊，我都一直用、
1: 嗯、
0: 现在用八个月了，我就感觉我这浑身呢、
1: 啊、
0: 这关节都可轻松了，可好了、
1: 嗯、
0: 基本上好80%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啊、
1: 是吧，
0: 现在我干活啥的都行、
1: 嗯、
0: 走道也行。
1: 是吧、
0: 嗯、你就啊你是除个门呀、啊、买菜呀、啊、溜达溜达上哪儿去干点啥，反正都感觉挺好。
1: 你看多好啊！
0: 啊，这心脏吧，你说也不像原来了，有点啥事儿啊，这心腾腾腾跳。现在有点啥事儿，哎，我也不觉咋地了。反正基本上我这是挺好，
1: 嗯、
0: 这腰托也不像原来那样了。现在没说干活，这腰也感觉不出来疼了。
1: 你看多好！
0: 我同事各方面都好的挺好，基本上不说全好了，我也好80%了。我真的感谢这个胡家老膏这个药、
1: 嗯，
0: 也非常感谢。
1: 哎
0: 胡老您给我们推荐这好的药啊，
1: 这主要您是非常幸运的使用咱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胡家老膏确实它的疗效是非常好也非常快，它不仅治疗您这两种毛病、
0: 嗯、
1: 任何一种疾病用它以后都会获得啊明显的治疗效果啊。
0: 嗯，这药是真好使啊，我是用的，我是真见效，见效还挺快，
1: 哎，
0: 非常好，我就寻思再还得接着继续用、
1: 嗯，
0: 把我这病全治好了，
1: 对，
0: 把我这个把我现在这个有病的身体给它回归到原来，像原来我没病时、
1: 嗯、
0: 年轻时候的一样，
1: 嗯，那就是回归了本源了，是不是啊？好，您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您也使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马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太好了、
0: 嗯、
1: 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呢？啊，
0: 是是，我也非常，我自己也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胡老，
1: 嗯、
0: 感谢这个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
1: 哎，好，咱们您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 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咱们经常说免疫力嘛，是不是？抗病能力啊，它用了以后，很快的给您来解决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来滋养啊，这样才让咱健康呢。如果缺少了这个本源，那么呢，就会得到啊，咱们很多的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让它恢复您原来的健康了，这是难得的啊。为什么过去咱这些病，像您比您还多的，比您还严重的，像您这样的病情也是比较严重的，为什么他用了以后马上就好了？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所以说回归本源，这是一个治疗疾病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一个方法，也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太好了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咱们年纪大了，以后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健康。那么这些疾病再进一步发展，影响我们的寿命，影响我们的全家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不是？所以这次您好了，您是高兴的，我相信您的亲属都为您高兴，您说对吗？
0: 对对、
1: 啊、
0: 都为我高兴。像这个真是、
1: 哎、
0: 因为这个药太好了、
1: 哎、
0: 它能治百病，
1: 没错、
0: 嗯、有病治病、嗯、没病还能保健。所以说
1: 您说的这一点确实是这样。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
0: 啊，
1: 无数的朋友使用了这个胡家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吧？啊，所以咱们用胡家老膏，这是咱们健康的方向啊。所以大家用它会得到、嗯、啊，和您一样的同样的好的效果，好吗，老朋友啊？
0: 好的，是是。
1: 哎，多跟您一些老朋友啊，磨叨磨叨这些事情。啊，让他们来学习，更好的来用咱们的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那他会得到和您相同的这种快乐和效果，好不好，老朋友？
0: 好、
1: 啊、
0: 好，放心吧、
1: 嗯，
0: 我一定把这个胡家老膏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长期的用上这个胡家老膏，都能、
1: 嗯、
0: 自己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比啥都强。
1: 对。太好了，您这种想法也太好了、
0: 嗯、
1: 好了，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那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您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为您高兴啊。好，先谈到这儿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啊。
0: 好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

0: 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精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2: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10年潜心钻研，10年探索改良，10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阳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迷阳方问世10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9: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阳方特注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阳方特惠用药。今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0: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瑶，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为您的健康托底。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那梁教授，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要给大家宣布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啊，民阳方十周年大庆感恩回馈活动今天啊正式拉开帷幕了。活动期间参与报名成功的朋友立刻享受龙方虎方一副药仅需819特惠价格，让你少花一份钱却多得一份药，这样的机会呀、十年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有三天，希望大家莫失良机。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民阳方限时抢订热线
0: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民阳方上市的这十年当中啊，康复了无数患者。尤其本次十年大庆，民阳方这次呢竟然直接抄底破冰价格啊，不仅直接定出了819，而且呢只需要花819还可以同时拿到龙方和虎方，这无疑是喜上加喜啊，省了又省了。所以梁教授，这个超值聚会再次让大家对您刮目相看啊，您确实和其他的医生不一样，您是真的把患者实实在在的放在心坎上的人了。
2: 哎呦，佳瑶过奖了。其实吧，这些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民阳方上市的这十年可以说是一个总结啊，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总结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民阳方呢在治疗老慢病的领域当中确实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 是的，
2: 让很多呢你像生死边缘的这些重病患重新回归到健康人的这个行列当中了，也让很多无药可治的病变得轻而易举，就是让很多不可能最后我们变成了可能。民阳方呢之所以能走到今天，能走过这十个年头，不是说呢我梁玉霞啊我坐在这里红口白牙说出来的，不是靠嘴说出来的，我们靠的是带给患者实实在在的疗效，脚踏实地的我们走过这十个年头。你像远的我就不提了，就拿我们去年吧重症患者康复数据来说，民阳方呢让5236名中风严重偏瘫的患者，完全卧床的患者，扔掉了拐杖，扔掉了轮椅，生活完全实现了一个自理，让4897名重症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免除了支架搭桥的烦恼，避免了心衰的这个风险，3641名糖尿病重症的合并心脏方面的问题，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肾病包括糖尿病病毒坏疽的患者实现了减胰岛素减西药，而且逆转了这些并发症，避免了致残致死的这个危险。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是大病重病就是非常严重的这些病例它康复的一个统计数据。
1: 是的，
2: 当然你像其他的这个常见病，比如说这个胃肠方面的病患，那像呼吸系统老慢支呀慢阻肺呀，那像这个支扩呀哮喘呀，包括像骨关节的这个风湿类风湿性的疾病，那么受益的像这些常见病的患者多达200多万。大家经常说呢有得病是不幸的，但是我觉得能够用上民阳方呢大家伙也是很幸运的。
1: 是的，
2: 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民阳方上市十周年，这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所以佳瑶啊，我的这个想法是什么呢，那就是我

0: 希望通过名扬坊呢去帮助到更多的患者。
1: 嗯，
0: 就是让以前可能是没有机会用，或者说呢想用大伙儿也用不起，包括可能大家原来呢还不太了解名扬坊的这些朋友，能让大伙儿用得上，就是让每个人我们都有机会去康复疾病，来享受健康人的一个生活。
1: 嗯，太好了。
0: 嗯，那当然啊，咱们说这个还有一个大伙儿比较关注的问题，就价格的这个问题。
1: 是，
0: 这个是我筹备十周年我们活动主要考虑的一件大事儿。经常你像听我节目的这些朋友都知道，就是咱们龙方当中的这个君药熊蚕蛾，它稀缺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这么形容，凤毛麟角，堪比国宝大熊猫，没法用价格来去衡量这个东西。说为什么这么它这个稀缺呢？一方面呢，东北长白山野生的熊蚕蛾呢，它体内所含的雄性激素最高，它的体型是最大的，是目前熊蚕蛾当中强肾固肾它效果最好的。
1: 嗯，
0: 像全国范围内，你像包括这个同仁堂等等这些知名的药企，都是非长白山的熊蚕蛾不可，不是这个就不用的。所以说这些年吧，熊蚕蛾的这个价格水涨船高，你像我们也一样，我们说要想来采收也得提前5年，几乎我跟大伙儿讲就等于是一个抢，就是你能抢到多少是多少，这个没得商量。
1: 嗯，
0: 那么另一方面呢，东北长白山熊蚕蛾它的产量，它只占我们全国总产量的0.05%，非常的稀少。那为了保证有更好的这个药效呢，就是每年只能在6月的中下旬或者是8月的这个下旬来捕捉，它一年只有这么一批，所以它是多方面的这个因素导致我们龙方的产量很少很有限。就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出万元说我想买一盒，你不一定能买得到，不是说你有钱我这儿就一定有药的，不是的。那么同样的，咱们虎方当中的这个肾腺肽，它是国内唯一一个采用透膜技术来提取的高浓度高活性高疗效的这个复合肽。那么这个透膜技术说它有多高端啊，我就这么跟大伙儿说吧，这项技术提取出来的肽呢，它是具有医用价值的这个肽。
1: 嗯，
0: 你像肽，很多老百姓可能有的有接触过啊，什么牛类肽呀等等等等，那个我跟大家讲其实是空有其名，它实际上它没有任何治疗疾病的这个效果的。那么医院里这种医用价值的肽，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绝大部分是用来救命的。你像什么情况下说我来用到这个医用价值的这个肽呢？重病好啊，尤其是器官组织出现了衰竭，比如说心衰了、肾衰了、呼吸衰竭了、生命垂危了，就是九死一生了，那这个时候他一定是要用到肽的。
1: 嗯，
0: 那么说为什么它能够救命啊？大量的科学和临床已经证实了，就是肽呢，它是我们人体内存在的而且是唯一的它可以激活和修复细胞的活性的物质。
1: 嗯，
0: 那么我们给大伙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我们的脏腑组织它出现了损伤，出现了这种病理了，你出现这方面的病患，说你想让它好了，肽这个是非用不可，而且见效很快。
1: 嗯，
0: 你像这个临床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医院里啊，用于这个很严重的心梗的这个抢救，一般要用到什么呢？一替八肽。因为只有它呢，它能够在心脏体外循环的时候来维持我们心肌细胞的活性，就是能在你细胞停跳的这个时候，它可以让你的细胞不死亡，为你的存活，为这个手术它来争取时间。
1: 嗯，
0: 但是大伙儿知道吗？啊，就说仅仅0.1毫克的这个一替八肽，上万元的一个价格，像普通家庭你说能承担得起吗？很多是承担不起的。像我们临床当中脑病方面重症的这个大面积脑细胞坏死的，要用到什么呢？要用到重组人脑利钠肽，它0.5毫克的这个量，价格就得2000多。
1: 嗯，
0: 都不便宜，但是这个都是单一的肽。而咱们的虎方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复合肽，就是它会针对于你全身的啊每个器官组织的细胞来发挥作用。所以你可想而知，就它的这个价格它得有多高。那么对于老慢病、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来讲，就是在龙方的

0: 基础上，我们联合虎方的肽，就对于这个疾病整个康复来说，无异于呢，我怎么形容呢？我觉得是如虎添翼。
1: 嗯，
0: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给老虎插上了翅膀，无敌了。你用了它，就是龙方和虎方的一个结合。那么过去你十年你都治不好的老毛病、老问题，但是用了咱们龙方和虎方，你可以快速的见效，彻底拔根儿。说可能你以前三五个月，哎，我才可以改善症状，缓解一下。那现在呢，我们龙方联合虎方，三五天就可以让你的症状明显缓解。
1: 嗯，
0: 那么这么好的宝贝啊，我必须是想办法要给大伙儿争取到。就是好药一定是要用到患者的身上，这个才叫真正的好药。说你用不上，我觉得再好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首先第一个咱们要给大伙儿争取到，当然还必须是我要给大伙儿争取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哎呀，加油啊。说实话，其实申请最低价格的迷阳方是有很大困难的。
1: 嗯，
0: 但是中间这个过程吧，我在节目当中我不愿意跟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细说啊，说怎么怎么不容易，怎么怎么艰难，因为我不想细说，我是不想让大家跟着我着急上火。
1: 您辛苦了梁教授
0: 啊，我觉得只要咱们最终这个事儿办成了，这个结果是好的就可以了。就是大家听我的节目呢，你像所有的患者朋友这么高度关注我们的节目，其实大家就是想要一个治病的方法。
1: 是的，
0: 怎么样我们才能把身上的病给它彻底的解决掉，我不遭罪，我不难受，这是大伙儿最关心的。
1: 嗯
0: 嗯，那么咱们这个迷阳方的上市十周年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给大伙儿不光是迷阳方争取到了，而且是以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大伙儿争取到了，这是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一副药
2: 819元，
0: 就是能让大家呢龙方和虎方同时都能够用得上。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十年大庆仅此一次，只需要819元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迷阳方限时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说实话啊，
0: 嗯，
1: 这一副药819的价格真的是低到老百姓的心坎里了哈。
0: 对，
1: 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哈。
0: 是，
1: 恨不得一下子抢上好几份儿，而且不仅自己抢，我猜很多朋友又要发起团购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抢购报名电话真的是越早打越好啊。
0: 对，越早越好。
1: 嗯，
0: 越早起码咱们说这个几率要高一些。
1: 对，
0: 啊，尤其像老两口一起用的，家里条件不太好的，这次机会啊更不能错过了。
1: 是的。
0: 嗯，第一呢，
2: 819元，
0: 这是十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
1: 嗯，
0: 今天咱们节目这么公布出来的话，场外一定会抢疯的。
1: 是。
0: 那再有呢，你想我们要求是每个人限购两份儿。
1: 嗯。
0: 那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多，我们想要照顾到更多的这个患者朋友。
1: 是。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一次呢能够会有这么低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机会呢？嗯，其实说到底就是我是想给大家一个用好药治好病的机会。那因为我不希望说啊，因为价格太高大伙儿不敢用，因为价格太高大伙儿错失掉了一个治病好病的机会。
1: 嗯，
0: 任何时候咱们说生命是最为贵重的。
1: 对，
0: 那钱是其次。
2: 819元一副药，
0: 大伙儿放心的拿回家，就是你用好了，那说后期呢我自己来做这个决定是不是继续要来用，不让大家在治病上犯难，也不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后顾之忧。而且你想加油，咱们说
2: 819元一副药，
0: 我觉得说实话都不及去医院做一次这个检查的一个费用。
1: 是，
0: 对吧？哎，我们的迷阳方强肾固肾，你只要用上它，你就可以看到明显的一个效果。
1: 对，
0: 你就像咱们比较高发的三高的这些患者来说吧，其实三高的患者大家最担心的是指标的一个异常。就是很多糖尿病患者，你想给我们打电话啊，都说了说梁教授，哎呀，我是费尽心思想办法让这个血糖下来，但是它就是居高不下，忽高忽低，而且一大堆的这个并发症。那么你像这种情况用上咱们的迷阳方， 龙方强肾。

0: 固本，它可以让你肾的根基牢固，阴阳平衡。那你肾好了，你的脾包括你的胰脏的功能就会恢复正常。大伙儿想想，你脾的功能好了，可以正常的来消化食物，那就不会有大量的糖分它集中在你身体里边了。哎，胰岛功能好了，我们可以正常的分泌胰岛素，那身体当中我们说糖的代谢就恢复正常了。哎，这个糖就可以到了细胞，可以转换成能量，那你血液当中的这个糖，它自然而然就稳定，就正常了，就不会高了。
1: 嗯，
0: 用过咱们名药方龙方的这个患者呢，3天左右这个血糖就会下降，7天左右血糖就会趋于一个正常值。就是只要坚持用，我们最终就可以实现，比如说胰岛素的减量，西药的一些减停，就这些实实在在的这个数据它是骗不了你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给大伙儿疗效上最大的一个保障。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没有后顾之忧的。嗯，包括你像高血压的患者其实也是一样。啊，很多高血压患者是吃了药血压下来了，不吃药血压又上来了，就反反复复的血压升高下降下降升高，就如同呢在悬崖峭壁上走钢丝一样，一不小心就万劫不复了。那么有高血压呢，我告诉大伙儿必然有动脉硬化，而且我告诉大伙儿，降压药吃的时间越长，你的血管越硬越薄越脆，越容易出血，越容易发生血栓。但是同样就高血压的问题，如果说你用上名药方，那么它可以快速的平稳稳定血压的指标。我记得你像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个患者，他高血压20多年，所有的降压药都吃遍了，但是他的血压不好，就高的时候有时候可以高到160，就好一点的时候他也得在150左右。用了名药方3天的时间，这个血压就可以稳定在140了。
1: 嗯，
0: 以后从来没有高过，后期你像陆陆续续的降压药全部都停完了，而血压一直稳定在130-180左右。当然说这个指标下来到正常范围，这其实只是一个方面，关键是我们患者朋友通过名药方呢，它可以减少恶性事件的这个突发。你想想，你血压好了，你会脑出血吗？不会了。你血压好了，你会心肌缺血吗？不会了。你有心衰的这个风险吧？没有了。就这些大问题咱们避免了，这个是最最主要的。
1: 是的。
0: 那么凡是有三高的，或者说有其他慢病的，那包括这个指标一直不稳定的，尤其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还赶上咱们10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上咱们的这个名药方，不让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那么再有呢，你像有很多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上会有很多的一些痛苦的症状，很难消除。
1: 对，
0: 但是用上名药方中的这个虎方，它可以快速的来修复损伤。你比如说像眼睛干涩的问题啊，头晕头疼的问题，视力下降的问题，耳鸣耳聋的问题啊，像失眠健忘，那、啊、像这个便秘呀、拉肚子呀、不想吃饭呀，那、啊、包括你像晚上有的企业多的没完没了上厕所。一晚上起夜起个10来次，尿频尿急的，那腰酸背痛的，就是等等吧，这些小问题，那么用上咱们名药方，当天呢，这些症状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
1: 嗯，
0: 啊，很多这个心脏病的患者，你像频发心绞痛，用上名药方以后，基本上当天就有感觉了，哎，心脏比原来要舒服多了。我记得就是我们沈阳的一个患者，冠心病12年。严重的时候他心绞痛一天犯2到3次，但是用上名药方当天呢，他这个心绞痛就没有犯过，而且用了3个月的时间呢，他到医院里做血管造影，他的冠状血管的堵塞呢下降了30%。你想想这个血管一痛了，那么他就没有这个心梗呀、心衰的等等这些的这个风险。哎，有了咱们这个虎方肾腺肽，不管说你大脑也好，心脏也好，脾胃也好，肝肾也好，它修复细胞的，它是全身来修复你的细胞，让你的细胞呢得以恢复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身体各个机能它就提升。

0: 它可以帮你缓解全身 60% 以上的症状，可以帮你避免 80% 以上疾病的这种突发情况。
1: 嗯，名扬方中的龙方强肾固肾是治疗的根基，虎方重在细胞修复，可以在关键时刻逆转病机。所以呢，龙虎方结合不仅可以让疾病的治疗效果加倍，还可以大大的缩短病程，这无疑呢又是在帮助大家省药费。所以啊，名扬方十年大庆主打的就是一个省上加省啊。现在只要拨打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仅需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抓紧订购吧。名扬方限时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
0: 嗯，
1: 您刚才也说了啊，只要一副药就可以让大部分疾病都见效啊。
0: 是，
1: 我觉得啊，是您对咱们名扬方的疗效有绝对的信心才能这么说啊。
0: 啊，是没错没错，因为毕竟啊，十年了，它的这个效果其实我们是心里最有数的。
1: 对，
0: 当然呢，我还是要跟大伙儿啊说明一下，因为我是一名医者，就是我们看病用药是很严谨很谨慎的。
1: 嗯，
0: 就是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不会这么说的。那就是刚才你说的，我们对名扬方这个疗效呢，其实我们是心里有数的，我们是有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把握的。
1: 嗯，
0: 你像咱们梁氏中医啊，传承到现在靠的是什么？实实在在的效果。过去我母亲给患者来看病，基本上开药呢就开三包，因为我母亲说了，三包药患者好了无需多吃，三包药不好你也不必再给他吃了。而咱们名扬方当中的龙方，它是强肾的第一方，而我们的虎方呢，是现代医疗最高精尖的一个产物。你想想，两者它强强联合，说句不太好听的，你想不见效都难。
1: 是的，
0: 那么好药呢，根本不需要多。咱们就说安宫牛黄丸，那都是一碗一碗买的，没有说一箱一箱这么买，对不对？
1: 嗯，
0: 名扬方它也是一样的，也不需要大家说一次买很多，一次去花很多的钱，不需要。那么为了让我们大家呢更放心的来用，绝对不会让患者朋友呢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
1: 是的，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真金不怕火炼，疗效等你来验。十年大庆仅此一次，819就能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齐，抢购机会啊就摆在眼前。名扬方限时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了，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下面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马上进入热线环节。
3: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名扬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4: 值此名扬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3: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名扬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名扬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4: 名扬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3: 十年大庆，仅。

0: 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欢迎回来。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您只需要819，把龙方虎方一次性拿回家，而且呢，郑重承诺，绝不让患者多花一分冤枉钱。民阳方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抓紧时间拨打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3: 是梁教授。
4: 你好，欢迎你。
3: 哎呀，你好，梁教授。哎，能跟你通电话真是太激动了
4: 啊！欢迎你。
3: 哎呀，我要谢谢你啊！
4: 啊，
3: 同时呢，我也要祝贺这个民阳方上市10周年。
4: 嗯，
3: 康复无数患者，希望这么好的药啊
4: 啊，
3: 能一直传承下去。
4: 嗯，有大家的信任，有大家的支持，尤其你像咱们民阳方啊，有这么确切的一个效果，肯定能一直传承下去的啊！
3: 是，
4: 嗯，是我们老朋友是吧？
3: 对对对，
4: 嗯，
3: 梁教授，我是那个吉林那个辽源的
4: 啊，
3: 我叫张光友，
4: 欢迎你
3: 啊。民阳方吧，之前我订过2次
4: 啊，
3: 一共抢到2副药
4: 啊，
3: 马上就吃完了。
4: 哦，马上吃完了
3: 啊！没想到我能赶上这十年大庆，
4: 嗯，
3: 这活动期间拿药，民阳方819元。哎呦，我太幸福了，真是太好。所以吧，梁教授
4: 啊，
3: 我早早给您打电话呢，
4: 嗯，
3: 就想赶紧把名报上。
4: 啊，
3: 梁教授，
4: 嗯，
3: 我现在就要2个名额。
4: 要2个名额，确实啊，
3: 哎，
4: 赶上这个10周年大庆，哎，太不容易了，10年才一次，
3: 啊，
4: 而且咱们这一次呢，给大伙儿拿到的是最低的一个价格，从来没有过819元一副药，就是你龙方和虎方是同时可以得到的。那肯定你想报名朋友很多啊，
3: 哎，
4: 你是这样，我也能听出来很着急，
3: 哎，
4: 那么再着急我也得把你的情况问清楚，咱们需要多少定多少，哎，我也不让你多买多花钱啊。
3: 哎，好的，
4: 嗯，
3: 我现在吧，通过民阳方的治疗，真正我受益了。
4: 啊，多大年龄？
3: 我今年72了。
4: 啊，
3: 我是在那个2020年的时候吧，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4: 那是大问题。
3: 啊，后遗症比较严重，左半拉身子一直都不好使，
4: 嗯，
3: 不能下地那时候。
4: 啊。
3: 哎，那时候说话也不利索，
4: 嗯，
3: 二便呢都送不到厕所，我这一点尊严都没有啊，
4: 是很痛苦。
3: 哎，这不后来老伴听到您的讲课，
4: 嗯，
3: 民阳方是粮食中医的镇馆之宝
4: 啊，
3: 中西医结合，专治重病大病，
4: 是
3: 一方见效，一用就灵。
4: 嗯，用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3: 哎呀，跟你说，确实没让我们失望啊。
4: 啊，
3: 身上没几天，我这心里就敞亮了。
4: 啊。
3: 有啥5-6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身上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
4: 这就出效果了
3: 啊，脑袋也清灵了，
4: 嗯，
3: 不迷糊了
4: 啊，
3: 哎，逐渐逐渐就感觉手脚有劲儿了，老伴儿就扶着我
4: 啊，
3: 在屋里站着，
4: 嗯，
3: 哎，我发现我站着的这个腿啊，能支撑住了，
4: 嗯，
3: 哎呀，后来逐渐逐渐我自己就能走2步了。
4: 嗯，
3: 而且吧，1天1个变化、
4: 啊。
3: 现在呢，我这不用了将近2副药啊，就这短短的2副药，让我见证了康复的奇迹啊！
4: 啊，
3: 哎，我自己现在不用扶的东西，我就能在屋里走了。
4: 太好了！
3: 2便我自己也能送到厕所了。
4: 哦，
3: 哎，没想到我有生之年呢，还能站起来，有这站起来这一天啊！
4: 嗯，啊，
3: 我真是太兴奋了。
4: 肯定高兴啊！
3: 嗯，
4: 这个就是什么？咱们医疗的发展。民阳方最大的优势在哪儿？我们把粮食中医传承数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古方呢，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就是咱们这个虎方，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3: 是
4: 啊，你现在完全能自理了，能不高兴吗？第一个，最起码咱说不用麻烦别人了。
3: 对。
4: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活，活得有质量了。这是最主要的，而且我告诉你，用民阳方给你带来最大的这个优势在哪儿？不光是解决了你血压的问题，恢复了你后遗症，能自理的问题，主要是它避免了你后期2犯3犯的问题。
3: 是啊，
4: 嗯，
3: 所以吧，这次有机会以超低价819元就能拿到民阳方10年大庆。

0: 这个活动太难得了。
1: 嗯，
0: 逆阳方这个好的这么好的药，仅需819，我做梦都不敢想
1: 啊。
0: 所以吧，梁教授，无论如何，你给我两个名额，趁这个机会呢，我再继续治治。
1: 嗯嗯，
0: 彻底治利索他
1: 啊。
0: 嗯，完了呢，让我老伴儿呢也赶紧用上
1: 啊。给老伴儿也要用。老伴儿什么问题？
0: 啊，老伴儿吧，心脏不怎么好，心律不齐、
1: 嗯、啊。
0: 完了，睡眠也不好。
1: 嗯，
0: 还有这个关节炎，让、
1: 啊、
0: 他呢也能用上逆阳方。
1: 嗯，
0: 俺俩健健康康的携手共度夕阳红，多好啊！
1: 就是，确实这样。嗯，那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那因为疗效验证出来了。
0: 啊，对呀、啊，
1: 好了，大家就会认可，就会来用。不好的话，
0: 嗯、
1: 你就白给你用不用，不会用的。你今天为什么着急？是因为有效果，效果好，
0: 哎、
1: 而不是因为说819元。我觉得这个是其次的啊。
0: 对 对, 对，
1: 你这个情况是这样的，你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到了巩固阶段了，不需要多买、
0: 啊，
1: 再补一副药就可以。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吧，他一体多病的，这个你让他订两副药。
0: 哎，
1: 好吧，
0: 啊，
1: 嗯嗯，
0: 那我听您的，梁教授，
1: 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哎，
1: 因为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啊。好，
0: 谢谢你，
1: 好，
0: 哎，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叔叔把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告诉我们啊。其实佳瑶和梁教授都是特别替他开心，替他高兴。一次毫不犹豫的尝试，然后呢，就收获了一份真正的健康。我们经常说，方法选的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咱们就得到了验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也给自己一个康复的机会。就像这位叔叔一样，尤其现在正赶上迷阳方10年大庆，819，就能用上迷阳方，就能康复多种老慢病，这样的好机会真的不多。活动仅有3天时间，咱们早报名，早用药，早康复。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我们抓紧接听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梁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我河南郑州嘞，
1: 河南的朋友，
4: 我叫王凤英。
1: 嗯，欢迎你。
4: 嗯，哎，在这里我也祝这个迷阳方上市10周年节日快乐。
1: 哎呦，非常感谢啊，希望咱们迷阳方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朋友都能够收获健康啊。当然我也希望呢咱们10周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啊，帮助到更多的条件不好的朋友，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迷阳方能恢复健康。嗯，把你情况也说一说啊。
4: 那个梁教授，因为我也是咱的手艺人，
1: 哦，也是老朋友了，
4: 啊、
1: 嗯，
4: 所以就早早的就打电话来嘞，
1: 啊，
4: 能沾上这个迷阳方10周年大庆的光哈、
1: 啊，
4: 我也可高兴，
1: 高兴
4: 也觉得也挺幸运的，
1: 是，
4: 之前吧，这俺这一家人都没抢到迷阳方、
1: 啊，
4: 我这回我听说也一天都有500个活动名额，
1: 啊、只有这个
4: 活动还是有3天的时间，这个名额不多吧，时间也有限，
1: 啊，
4: 所以说梁教授，你一定得给我8个名额，我要订16副药。
1: 啊，哎呦，一下子要8个名额，这么多
4: 啊,
1: 啊！你是这样，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因为每一个患者朋友啊，咱们说呢，都要严格给大家用药。不是说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就盲目的去报名，不是的。那再有一个，确实迷阳方比较少。那么我们这次活动呢，太难得了，10年仅此一次，819元一副药，你既能把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用，从来没有过的。这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因为迷阳方太少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为了让更多的患者都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花最少的钱用上迷阳方。它是每个人限定是2副药，你得把情况具体说一说啊。
4: 嗯嗯，种种事，俺一家人都在用
1: 啊、
4: 嗯、你看俺老伴儿还有孩子还有亲戚朋友，
1: 嗯，
4: 哎，你的时间也宝贵，我就不说他们了，我就说说我自己吧。
1: 啊先说说你的情况
4: 啊。
1: 嗯嗯，
4: 说起来吧，那个梁教授，可以说要是没有这个迷阳方的话
1: 啊，
4: 我估计我还得在医院待着嘞。
1: 哦，什么样的病患？
4: 嗯，对，我的病多，
1: 嗯，
4: 我糖尿病并发心脏病
1: 啊，
4: 眼也不好，都尿蛋白都有加号了，身上都肿了、
1: 哦、比较严重
4: 啊
1: 心脏大问题，蛋白加号，肾脏的问题也出来了，都是大问题、
4: 啊、对对、
1: 嗯、
4: 哎呀，你知道我那时候我那两条腿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出一圈
1: 啊
4: 啊，最遭罪的就是这个关节炎
1: 哦，
4: 我常年吃这个止痛药呀。

0: 之类的，股骨头都出问题了。
1: 哦，止疼药副作用特别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导致股骨头坏死，这很大的问题了啊。
0: 对对对对，都走不成路，腿疼的。
1: 啊。
0: 然后就是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梁教授你讲这个迷羊方了。说的是方中之宝，龙方、虎方、中西医结合的那康复，能康复重病大病哈。
1: 嗯。
0: 我就给俺老伴说，我想试这个迷羊方。
1: 啊。
0: 这不是等了有将近4天才拿到一副药。
1: 啊。
0: 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就是像人家说的那样，就是感觉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嗯。
0: 我吃上当天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当天就有感觉
0: 了，是第二天，你看我20多年的睡不着觉，这个失眠这个情况，就改善了，就能睡着了。
1: 睡眠这方面特别快啊！
0: 啊啊，对，慢慢的就感觉关节也不疼了，心脏也舒服了。
1: 啊
0: 啊，还有就是我每天早上就是起来的时候，那腿不是老肿吗？慢慢也消肿了，现在是没有这个情况了。
1: 哦，
0: 反正是效果一天比一天好吧。
1: 嗯，
0: 就这几天我测血糖
1: 啊，
0: 血糖还挺稳的。我昨天我降糖药我都没咋吃，这血糖也不高了。
1: 啊，意料之中的啊，可能你都没有想到，第一个能下来，你都觉得很惊喜了。但是更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说，哎，我降糖药没吃，血糖也不高，也正常，这就对了。每个患者我们都是给大家严格把关，保什么？保你的效果，适合的用，不适合的不会让你用。当然你问题比较严重，确实你这个还是需要再补两副药的啊。
0: 是，我感觉挺好，这不是赶上活动了吗？在迷羊方一副药才819，感觉跟白送药一样。
1: 从来没
0: 有过的。我就想到一步到位，把这个药买够了。那个，所以说梁教授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安排8个名额。
1: 啊，你这样一会儿你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啊，因为赶上这样的一次活动，10年一次确实太难了，太不容易了。大家着急报名我也都能理解，但是你一会儿吧先打电话，具体吧就是你家里每一个患者病情的情况一定要跟我们场外说清楚，就是再着急报名我们是不会让大家盲目用药，就是给你用药就要对你的疗效来负责的啊。现在还来得及，抓紧报名吧。好吧，
0: 中中，那梁教授我先去报名去。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活动报名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让梁教授也喝一口水。咱们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10年潜心钻研，10年探索改良，10年呕心沥血，成就了梁氏中医迷羊方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迷羊方问世10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4: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迷羊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迷羊方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5: 迷羊方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4: 10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1万元、1000元用不上，如今100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继续关注。

0: 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太多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是梁教授吗？
2: 啊，您好，欢迎你。
1: 哎，你好，我是吉林郊区的一个新朋友。
2: 吉林的朋友啊。
1: 嗯，我叫马玉兰。
2: 啊，欢迎你。
1: 我首先祝这个燕芳啊十年的大庆
2: 啊，
1: 节日快乐。
2: 哎呦，感谢您，谢谢。
1: 哎呀，对您说一声，梁教授，你辛苦了。
2: 客气了。
1: 哎呀，为我们这些老病号开展的这些公益爱心活动
2: 啊，
3: 819
1: 就能用上这个秘养方。哎呀，太感谢你了，你真是一个医德高尚的好医生好大夫啊。
2: 哎呦，太过奖了，老同志啊，这都是应该的，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就是要做到呢，治病用药必须要确保效果啊，就是要做到呢，让患者朋友花最少的钱，咱们用上最好的药，得到好的一个效果，不能因为钱的问题呢，最后耽误治疗，耽误治病。尤其这一次活动啊，大家只要报名成功了，咱们说可以享受到民阳方十年来最低的一个价格，819元一副药啊。老同志，把你情况你说一说啊。
1: 民阳方嘛，我还没有用上呢。我一直啊就排号排号等药啊，
2: 排号
1: 一副药我还都没抢到呢
2: 啊，
1: 所以赶上这次这个民阳方十年大庆，做什么你也得帮帮我呀，给我留个名额
2: 啊，
1: 我多订点，我要订3副药，你帮帮我好吗？
2: 我只能给您先啊登记上，因为这500个名额呢，咱们听着很多的，但实际上呢分发到每个地方就很少了。甚至你像有的地方可能连10个名额都不到啊，这个你是这样，先把你情况先说一说。
1: 哎呀，我这病可遭罪了，类风湿，这都10多年了，年都多了，我今年63岁了，现在啊每天这浑身关节呀疼得钻心呐，特别是这手指还有脚趾啊，现在都已经变形了。还有就是这个腰啊，现在都直不起来了。特别疼啊，
2: 太痛苦
1: 了，每天都得吃那个止疼的药来维持。
2: 哦，
1: 特别是一到晚上，成宿成宿的，我都睡不着觉。
2: 是，
1: 这给我折磨的真是生不如死，
2: 太痛苦了。
1: 还有就是我这个拉肚子
2: 啊，
1: 凉一点、辣一点的东西我都不敢碰。有时候特别馋了
2: 啊，
1: 哎呀，吃根香蕉我都得用开水泡一会儿才能吃呢。
2: 深冷的东西不能吃，其实长期吃止疼药就容易导致胃肠功能不太好，这个是药物毒物反应啊。
1: 那个血压还高
2: 啊，
1: 吃那个降压的药，高压还160，低压90这样的。
2: 哦，
1: 体质吧特别弱，免疫力特别低，总爱感冒啊。
2: 肯定是啊。
1: 每一次感冒吧都得半个来月才能过去那个劲儿。还怕冷。总出那个凉汗。手还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一天吃药啊都得拍着班的吃啊，都不知道怎么治了我这病。哎，我就到处打听什么药好啊，有什么特效药能治我这病
2: 啊。
1: 后来真的打听到了
2: 啊，
1: 我们小区里吧有一个邻居
2: 啊
1: 告诉我，他说民阳方吧效果非常好，他吧3副药用下来以后，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好了。那个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看东西也清亮了。生活完全都能自理了。而且人家吧都70多岁了。走路啥的现在可轻松了，可健康了。
2: 他给您推荐介绍的。
1: 他告诉我让我无论如何吧要试一试。所以我就想赶紧的用上啊这个民阳方，看看能不能救我。所以梁教授你一定帮帮忙给我订上好吧。
2: 你放心吧，赶上这个10周年大庆这个活动啊很不容易的。首先老同志你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跟你说明白在哪儿呢，在我这儿呢不会给大伙儿去试一试。就是能用我肯定能保你的一个效果。所以不会让大家去试。再有一个我跟大伙儿讲，你也不是试验品，对吧？
1: 是，
2: 你这个疾病能耽误得起吗？那万一它突发了严重了带来别的一些问题，这不麻烦。

0: 烦了嘛，咱们不是试验品，所以咱们能用给大伙儿用，不能用肯定是不会让大家去耽误这个时间花这个冤枉钱的啊，完全可以。一会儿你先给场外那边打电话先预约，这一次肯定能让你用上，肯定能享受十年大庆最大的优惠，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梁教授，您这一番话我这心里更有底儿了。
0: 踏实了，
1: 好的，我赶紧
0: 打
1: 电话。
0: 先
1: 打
0: 电话，
1: 谢谢。
0: 可以送药到家里，你不太方便外出，直接申请送药到家里就可以了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民阳坊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而且呢咱们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这样的好机会您会错过吗？肯定不会，是吧？但是佳瑶要告诉您的是，机会不多，就三天的活动时间，每天500个活动名额，还真的靠抢啊，所以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号码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抓紧时间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梁教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哎，梁教授，我是哈尔滨的。
0: 嗯。
4: 啊，我是您的患者，也是您的受益者。
0: 哦，老朋友啦。
4: 哎，老朋友，老朋友就是老朋友。
0: 嗯。
4: 梁教授啊，我首先祝贺民阳坊上市10周年呐，10周年节日快乐。
0: 谢谢。
4: 民阳坊啊，我用了3副药了，效果非常好。
0: 啊。
4: 我现在呀，真是无病一身轻啊，所以我是赶上10年的大庆啊，
0: 啊，
4: 我也要报个名，
0: 也要报个名，确实赶上10年大庆的活动太不容易了。
4: 是，
0: 你想819元一副药，龙方和虎方同时可以用的，这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低的价格啊。啊，尤其像老朋友，咱们说呢，更不能错过这样难得的一个机会了。10年就这么一次，这个你得把具体情况说一说。那我得看一看你，如果说你病患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我告诉你，你着急也不需要着急了，咱还不需要报名，不需要花钱。当然，如果说哎，咱们没有康复，还有一点问题没解决，那咱们该补多少补多少，好吧？
4: 那好，梁教授，我跟你说说
0: 啊，
4: 我原来呀是高血压、脑血栓，
0: 哦，
4: 你说眼睛也不好，我还青光眼，
0: 嗯，
4: 视神经萎缩。哎呀，那时候视力都不到0.2了。哎呀，以前呢过的日子，梁教授啊，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所以说，梁教授啊，遭罪的事儿
0: 啊，
4: 我就不多说了
0: 啊，
4: 省得影响咱们的心情，是不是？
0: 嗯，
4: 我就说说我现在用药的情况。
0: 可以，确实你之前病患比较严重，
4: 啊，
0: 那就咱们以前的不说了，就像你说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啊，梁教授啊，
0: 嗯，
4: 我现在这个3副药用下来
0: 啊，
4: 我就血压正常了，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嗯，
4: 啊，但是血压一直可平稳了。就高压呀，就130-135这样，低压85，
0: 非常好
4: 啊
0: 啊！
4: 而且啊，你说脑血栓的后遗症都好了，
0: 嗯，
4: 以前呢，你说这手脚啊都没劲儿
0: 啊，
4: 做个饭啥的，就那大马勺我都拿不起来。
0: 哦，
4: 现在呢，手脚有气儿了，
0: 嗯，
4: 就拿2桶豆油，一手拎1桶10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啊，都可以，
4: 我都走得飞快呀，
0: 啊，多好啊！
4: 梁教授，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你说我这青光眼好了
0: 啊，
4: 眼压呀测了好几回，
0: 眼压是多少？
4: 都是，哎呀，16、17那样，
0: 不错啊
4: 啊，
0: 视力怎么样？
4: 视力还提高了呢，
0: 啊，
4: 视力提高了5行，
0: 提高5行，那得有0.6了，是不是？
4: 对，是0.6。
0: 哎呦，
4: 啊，
0: 对民阳坊比较满意吧？
4: 哎呀，我是相当满意，相当满意，
0: 相当满意了。用其他方法，你别说花几万块钱、几千块钱，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4: 对对对，
0: 尤其像你视神经萎缩，眼底视神经它是属于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传统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咱们龙方和虎方，尤其是虎方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透门技术、高科技技术提取，就是达到了一个医用、药用价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把它给修复好了，所以这个问题它就解决了，非常不错
4: 是啊，梁教授啊，你说我现在呀，
0: 啊，
4: 就不是原来的笼中小鸟了
0: 啊，
4: 我现在能自由飞翔了，
0: 自由飞翔了。
4: 梁教授啊，
0: 嗯，
4: 你说要不是时间有限，您那么忙，啊，我今天高低我也给你唱几句自由飞翔，我表达我一下我的高兴的心情。
0: 可以可以唱两

0: 有我心伤。哎呀，有点激动
1: 哎呀，太好了啊！老同志，咱们活动不着急了，不用参加啊。因为你这个已经康复了，也达到停药的一个标准了，哎，所以说咱们不需要了。咱们说这个名额本身就很少，咱们就留给需要这些大病患、重病患更需要的这些朋友。
0: 啊，
1: 然后后期你就好好坚持锻炼，每天这么高高兴兴的就可以了。
0: 好，
1: 你
0: 说我一听这有活动，就三天就是，我还心想报名呢。
1: 理解理解
0: 啊，
1: 因为用的好
0: 嘛。您这么一说，不需要了，
1: 不需要了。
0: 那行，那我就好好锻炼，
1: 好好锻炼。
0: 梁教授，
1: 晚上好好的一个睡眠，好吧？
0: 哎呀，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1: 好，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再见。
0: 那梁教授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节目最后呢，佳瑶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名扬坊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名扬坊活动期间仅需819，现在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啊，所以我们提醒收音机前所有老慢病患者，咱们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啊，一旦错过了819拿药的好机会，那就得等下一年了。名扬坊能等，但是咱们的病等不起，所以往前抢名额。重复下报名电话，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值此名扬坊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5: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名扬坊特注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名扬坊特惠用药，仅需819。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00。

0: 正。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1: 解密清宫医案，服务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联合播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健康访谈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您好。
2: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您知道吗，现在全国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是您的铁杆粉丝。大家都喜欢听您讲御医文化知识。就光是我们这一档节目，现在每天在线收听人群大约是80万人在线啊。
2: 哎呦，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对御医文化的关注啊。
1: 这一段时间以来，您常常提到说阳气对于很多老年慢性病的这个治疗至关重要。我们不少朋友啊就打来电话问说，杨老这什么是阳气呀？
2: 什么是阳气呢？所谓的阳气啊，御医文化当中关于阳气是这样描述的。说是万物之生忧乎阳，万物之死亦忧乎阳。也就是说呢，世间万事万物的生和死都是由阳气来决定的。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很好理解。你看，我们就从一个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先从自然界来说。自然界当中阳气最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夏天。
1: 夏天，对。
2: 阳气开始往起升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春天。对吧，春季阳气开始往起升了，到了夏天的阳气就达到一个极盛的状态。
1: 对对对对。
2: 那么夏天春夏季节，大家想一想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生机勃发的季节。自然界当中无论是植物啊、动物啊、微生物啊，它都是最活跃的一个时间段。对吧。你看这花红柳绿、飞鸟鱼虫啊，这动物界。你看这植物界的话，那花儿长得多红啊，树多绿啊，这是蓬勃向上的一种状态。
1: 对。
2: 这是由于呢什么原因？它这个到了春天、夏天，春天阳气生发，到了夏天的阳气极盛，阳气最旺的时候是自然界当中植物和动物呢最繁茂的时候。
1: 对。
2: 是不是呢？由于阳气所决定的。反之，当了一到秋风一起，外界的阴气开始越来越重了，到了冬三月阴气最重而阳气最弱的时候，万物处于一个什么叫萧条之象。你看整个的万物呢，万事万物一到了冬三月的时候，尤其北方地区呀，那山你看上去光秃秃的，了无生机。你看那树呢就跟死了一样都。
1: 对。
2: 枯枝落叶。
1: 是。
2: 它是残风败雪，就这么一种状态。那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其实不都是阳气不足了吗？到了冬天的外界阳气很弱了，阴气达到一个极盛的状态啊，自然界当中的一片凋零之象。这是从自然界来讲，这个阳气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
1: 太重要了。
2: 人也是这个道理啊，自然界是这样，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人当然是这个道理。你不用说别的，你看那小孩子刚生下来以后呢，我们说那小男孩尤其是叫纯阳之体。小孩子纯阳之体。那个小孩子你看他这个阳气足了以后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小孩子是不走路的，是只要一起步他是一溜小跑。
1: 对，就是蹦蹦哒哒，永远呢不知道累。
2: 对呀。你看那小孩子这是什么原因呢？你看那老爷子走道是怎么走路？踱的四方步，四平八稳的走道，颤颤巍巍的，为什么？很简单，小孩子

0: 阳气是最足的时候，年轻人阳气是最足的时候，一上了岁数以后，一过四十以后呢，日薄西山，开始走下坡路了，体内的阳气越来越不足了，阴气越来越重了，是不是你就会发现呢，叫万物之死，亦有乎阳。尤其人在临终的时候啊，其实就叫阴阳离绝，精气乃绝，这不人就完了吗？
1: 对，
0: 当那一片阴气全部占领你，占领你的身体，身体当中残存的那一丁点的阳气也消耗殆尽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也就走到终结了。
1: 对，
0: 因此人的身体像什么？就像一个电池一样，
1: 嗯，
0: 耗干净了，把那点阳气耗干净了，你这一生也就完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叫万物之生又乎阳，万物之死亦有乎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1: 对，阳气就是决定你生死的东西。所以说啥是阳气？这就是阳气，我们人最最重要的这部分。那杨老，一个人要是这阳气不足了，他阳虚了，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怎么样判断说我是不是阳虚了呢？
0: 首先阳气虚的第一个表现就是怕冷啊，
1: 嗯，
0: 对吧，说阴虚生内热，阳虚起外寒嘛，
1: 嗯，
0: 阴虚的人他是内热，感觉那骨头都烧得慌，叫骨蒸潮热嘛，
1: 嗯，
0: 啊，阳虚的人是什么？怕冷，后背老跟背了一块冰一样，
1: 嗯，
0: 哎，浑身怕冷，手脚冰凉，四肢厥逆啊，就大夏天的，很多人哪，别人呢这已经热得受不了了，他大棉袄二棉裤的还一左一层右一层裹着自己呢，就跟个大粽子一样，
1: 嗯。
0: 为什么他怕冷？因此你记住了，阳虚的人第一个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就是怕冷。
1: 嗯，
0: 那第二个阳虚的表现是什么呢？不愿意活动
1: 啊，
0: 阳气不足的人他是不愿意动的，
1: 比较慵懒，
0: 哎，他动力就不足嘛，就跟那个电池，他那个电量不够了，是不是他这人就没有劲儿啊？
1: 嗯，
0: 我形容阳虚的人，他这个状态是什么？就能躺着他就不坐着，能坐着他就不站着，
1: 嗯，
0: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因此，你说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有些人说懒得筋还疼啊，这人哪懒得一天不动啊，就躺着就睡着。我说这没有懒人，世界上他只有病人，没有懒人。谁要是一天的身体当中阳气特别足，他没灾没病的，他愿意躺着，他不愿意躺着，
1: 对，
0: 他一定是愿意活动的。但凡是你看那个一天呢，病殃殃的，老想躺着老想睡着的人，我们基本上判断他起码是一个阳虚的患者。
1: 嗯，
0: 哎，因此阳虚的第二个表现是什么？人不愿意动，
1: 不愿意动，
0: 哎，愿意安静，不愿意活动，这就是阳气虚了。
1: 嗯
0: 啊，还有第三个呢，他阳虚的人还有一个表现是什么？不爱喝水。
1: 哎呀，我觉得好多好多老年人都不爱喝水。
0: 对，
1: 那不爱喝水也是阳虚啊，
0: 阳气虚啊，水是属阴的东西啊，
1: 嗯，
0: 你阳虚的人这阴的东西进来你就化不开它呀，
1: 嗯，
0: 化不开你又不就自己呢不愿意喝，不主动的不愿意喝，身体就提示你这种东西进来我反感，
1: 嗯，
0: 我是不是就不愿意喝了？
1: 对，
0: 你看这小伙子一到了夏天以后啊，他喝水他还得喝那冰水
1: 啊，对
0: 对吧，
1: 带冰坨的，
0: 带冰坨的，他喝那这常温的水，他喝热水他不过瘾呢，
1: 是
0: 因为他一团火，他整个是阳气足啊，
1: 啊，没看哪个老年人喝那冰坨的水，
0: 哎，人老了以后呢，你说这个养生有的时候它是自然的，为什么自然的？你上了岁数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你喝那个冰坨的水，你也喝不了啊，你也不想喝，你也得讨厌。
1: 也喝不了
0: 啊？为什么？你身体接受不了了。
1: 对，
0: 你别说喝冰坨的，阳虚的人连水都不愿意喝，即使喝点水，他也愿意喝那种什么烫嘴的水。
1: 嗯。
0: 吃面他也喝那个热汤面。
1: 嗯。
0: 这个其实呀，都是阳虚的一些表现。
1: 嗯。哎呀，我觉得可能听到这儿，我们收音机前有太多的老年朋友说，哎呀，我就这样，我就这样啊，是不是人老了都这样啊，我这阳虚了，我也没管过他呀，这阳虚之后你要是不管他不干预，对我们人体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0: 那接下来就是病了，一开始就是症状啊，就是怕冷啊，乏力，没有劲儿呀，这是阳气虚了。但是你要不管他，后面就跟着病不就来了吗？
1: 啊，
0: 什么病啊？首先阳虚的人容易得的第一个病就是什么病啊？就是冠心病啊。
1: 哦，
0: 那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往大了扩展的话呢。

0: 像冠心病引起什么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心梗啊，十个有九个都是属于阳虚呀。
1: 嗯，
0: 阳气不虚的人你是很难得这种病的。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阳虚的人呢还容易得的一个病是什么病呢？肥胖病。
1: 嗯，
0: 我们讲你这个胖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你会胖啊？我们讲说虚胖，虚胖嘛。因此你问问那阳虚，你问问那胖的人，十个胖子还九个胖了。
1: 嗯，
0: 啊，胖人你还说你长着一身肥肉膘，你怎么还怕冷了？你这个肥肉膘比我们穿的棉袄都厚了，你怎么还怕冷？
1: 嗯，
0: 他为什么怕冷？正是由于他怕冷，证明是不是他就阳虚呀？
1: 对，
0: 正是由于他阳气虚了，他体内有痰湿就化不开，化不开了以后他才胖啊。
1: 啊，
0: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嗯，是由于你阳虚了，你就人容易胖。
1: 嗯，
0: 阴虚的人你记住了，手脚心经常发热的人他是肝经瘦的。
1: 嗯，
0: 没有这个阴虚人，我说手心热脚心烫，我一天还我还净长肥肉长胖的，没有。胖人99%的都是属于什么阳虚症的。
1: 嗯嗯。
0: 啊，因此你说这个阳虚会导致哪些病症啊？导致肥胖病。肥胖现在也是一种病了。
1: 嗯。
0: 啊，这是第二种病症。啊，因此阳虚了以后，第一个容易得冠心病，第二个容易得肥胖病。
1: 嗯。
0: 第三个还有一个病症，你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不叫病。
1: 嗯。
0: 啊，它是一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掉头发。
1: 啊，掉头发也是阳虚？
0: 掉头发也是阳虚啊。
1: 哦，
0: 啊，因为发为血之于肾之华嘛。
1: 嗯，
0: 头发是肾的精华，而那个肾呢，中医认为呢说肾为阳气之根。
1: 嗯，
0: 人所有的阳气是根源于肾的，当你阳气不足，证明你肾就不足了，那肾一虚了以后，是不是你就会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1: 对，
0: 所以说你看阳虚它只是一个基础，然后如果你这个阳虚要是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在这个阳虚的基础上，很多病症就会应运而生。
1: 哎呀，真是太奇妙了。就是说这个阳虚它是一个土壤，你在阳虚的基础上就会有很多看似不相关的病症发生，但是我们从御医文化角度来看，其实他们是有紧密联系的。
0: 对呀，它就是在阳虚这个土壤上生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病症嘛。
1: 啊，
0: 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聊说很多人治病他就走入一个误区了。
1: 嗯，
0: 你就拿我刚才聊的这几种病症，说这一个人呢，如果是身上的这几样病都有啊，冠心病，什么心肌缺血、冠心病啊，同时这个人还胖，啊，同时这个人还一把一把掉头发，那你想一想，大家。如果有这三种情况的话呢，冠心病你上医院得挂个心内科看吧。
1: 嗯，
0: 啊，挂个心内科呢看冠心病啊，心脏上一个劲儿的给你开药啊，治你这个冠心病。说这胖去哪看呢？现在已经有些医院已经专门成立了这个肥胖科了。
1: 嗯，
0: 减肥科呀，或类似肥胖的这样的啊病症的科室了。那你就再挂个号，再看这个肥胖这个病，我这肥胖这个病怎么减重啊，怎么减肥呀、啊、怎么调理呀、啊、甚至呢现在有些那个医院已经开展了什么通过做手术切你肠子呀、切你胃呀，然后来给你减肥。
1: 嗯，
0: 那有些医院已经开展这个业务了。嗯，这是俩病，你就是挂不同的科室的号，然后呢你看这俩病。掉头发你去哪看？掉头发可能你还不好找这个科室。
1: 嗯，
0: 啊，查个微量元素啊，啊，让你查查内分泌啊，查了一大堆，最后呢，给你开了一大堆的药，这个掉头发这个问题不见得能解决了，解决不了。
1: 嗯，
0: 啊，这就等于呢，我们把它当三个病来治了，一个是冠心病，一个是肥胖，一个是掉头发，当三个病来治，一天吃了四种药，结果你永远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1: 对，
0: 反之，我们研究了御医文化以后，发现说。其实无论你的冠心病啊，你这人胖啊，你掉头发呀、啊、怕冷啊，这些问题它都属于什么，都属于阳虚的这个基础上生出来不同的病症而已。
1: 嗯，
0: 哎，这叫一条向上的蚂蚱，这从整体上来调，你把这个阳虚要是一调好了以后呢，在阳虚基础上生出来这些病症呢，它要好就都好。
1: 嗯，
0: 而不是说被那个病牵着鼻子走，你心脏不好了吃点治心脏的，你胖了你说你去减肥，掉头发了说是你缺了微量元素了，一个劲儿的补微量元素，最后呢永远是叫不得其法。
1: 嗯，
0: 哎，永远是

0: 开了东墙补西墙。
1: 嗯，所以你看这个治疗你一定要找到根源，你才能有效的瓦解啊一组症候群。那我们收音机前广大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判断自己是不是属于阳虚体质，你身上的那好几样慢性病是不是属于养老刚刚提到的一组症候群，我们可以和黄氏养生院咨询专线取得联系，400-677-3577，400-677-3577。场外都是养老的学生啊，接听您的电话。那养老，如果阳虚症的患者用这个皇家御药黄氏膏方来治疗，是不是就可以逐渐的改善他这种体质，阳虚体质，然后起到一个整体施治，用这一个药方子代替我们现在好多患者吃那一把药的效果？
2: 对呀，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子解决了以后，最大的一个优势，为什么很多老听众听说，为什么用这一个方子就治了那么多听上去互不相干的一些病症了？
1: 嗯，
2: 因为它治的是病的根儿，
1: 嗯，
2: 治的是发病的那个基础，
1: 嗯。
2: 哎，你就拿这个阳虚症来讲的话呢，黄氏膏方能够补气血经三种能量，这三种能量一补足了以后呢，阳气就生发起来了。
1: 嗯，
2: 那么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首先第一个，你患者来讲，你用了它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阳气足 了。哎，你原来怕冷，你现在是不是就不怕冷了？
1: 嗯，
2: 你手脚就热乎了。哎，你不怕冷了，你人的精气神就上来了。
1: 嗯。
2: 原来老想躺着老想睡着，你现在呢不愿意躺不愿意睡，你愿意活动了啊。在这个同时呢，你会发现，哎，那愿意活动了，身上的肥肉呢反而往下掉了，这个体重啊慢慢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2: 体重怎么往下降了？因为阳气足了，能把体内这种痰湿化开了嘛，痰湿就是阴寒的东西嘛。
1: 嗯，
2: 这不就自然就减了肥了吗？因此我说，你想减肥的人，你先把自己弄热乎了。你说怎么把我弄热乎？弄热乎的意思就是让你把自己的阳气要升起来呀。
1: 嗯，
2: 阳气升起来，身体不就热乎了吗？热乎了，证明你阳气足了。阳气一足了，你痰湿就慢慢就化开了，你的体重自然就降下去了。
1: 对，
2: 你要动不动的一身肥肉膘，你还一天的老怕冷的人，你是吃什么药，你那个肥都减不下去的，你只能是越减越肥。
1: 嗯，
2: 那因为你体内的阴气越来越重，阴气它越来越重，这个肥肉是减不下去的。
1: 嗯，
2: 反正你看用黄氏膏方呢，很多人呢说是用黄氏膏方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手也热了，脚也热了，浑身呢有了热乎气儿了。你连续吃上俩月以后，你去量体重，你看你体重降了多少？
1: 嗯，
2: 哎，肥也减下来了，头发也不掉了。
1: 嗯，
2: 同时你再观察一下你那个心脏，你心慌的患者，你心不慌了。
1: 嗯，
2: 你气短的患者气脉够用了，你心绞痛的患者你慢慢不犯病了。
1: 对，
2: 你是不是发现说，哎，怎么这一个方子连我这个还给我减了肥了，还治了我心脏病了，还不掉头发，这些问题怎么都给我解决了？
1: 嗯，
2: 什么道理呢？就是它是从根上改善你阳虚症，把你阳虚的体质改善过来了，在这种体质下生出来的这些病症是不是要好就都好了？
1: 嗯，
2: 这就是御医文化高明的地方，它讲究的只是什么，从源头上治病的，而不是简单的追着那个病去走。有什么病给你开什么药，
1: 嗯，
2: 那种治疗永远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1: 对，太好了。对于千千万万阳虚症的患者啊，想亲身体验一下这个从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整体施治，从疾病发病根源上全面治疗啊，慢性病的这种方剂的真功实效，想好好调一调我们的这个体质，那赶快啊拨通我们咨询专线寻求帮助，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好的，
1: 嗯。
3: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

0: 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杨老师，
2: 哎、
3: 你好。我在你那玩意儿已经吃的药已经吃2年多了，
2: 2年多的老朋友了。
3: 啊，是。
2: 嗯，有哪些收获，有哪些不足呢？
3: 收获就是睡觉挺好，完了现在精神头也行。
2: 嗯，今年多大年纪？
3: 63呗。
2: 啊，63岁。用黄石膏方这2年，感觉呢精神头好了，别还好了哪些病症？原来还怎么不舒服？
3: 原来睡觉也不行。
2: 嗯。
3: 完了，耳朵也鸣。
2: 嗯。
3: 啊，完了是说眼睛当初不是那个黄斑吗？
2: 嗯。
3: 我现在眼睛也比以前强了，这药确实挺好。
2: 哎，原来有黄斑变性，看东西有那个记忆拐弯那种情况没有？
3: 有，偶尔就瞅着电杆那都是好，有那斜尾的，直到那都变歪了，斜了都。
2: 现在用了黄石膏方，这个情况恢复了，看东西不是急里拐弯的了。
3: 哦，不了，现在还行，眼睛啊现在还可以。
2: 你看，很多人说黄斑变性啊、白内障治不好，不是治不好，我们用黄石膏方从五脏往眼睛上治，很多眼病是能治过来的。
3: 啊，是，
2: 睡眠也好呢，等于那个耳鸣也好的差不多了。
3: 啊，对，以前耳鸣耳不吱吱响，现在喝这个黄膏方现在行了，可以了。
2: 嗯。
3: 啊，
2: 好。
3: 我现在就问你，现在黄膏方配点什么中药还能好一点？
2: 好，加点药也能配合治疗。膏方现在用多少克？
3: 我现在是，我和我爱人俩用，每天都是早晚都是各15克。
2: 早晚各15克，那我给你开点药引子，你现在方便不方便记？
3: 记不了，我现在我在外头呢。
2: 那我告诉场外老师吧，让场外老师告诉你。
3: 那行，我告诉孔丽老师就行，那个老师的挺好。
2: 好。
3: 啊，
2: 我告诉孔丽老师可以了，你等着电话就可以。
3: 行，另外我还麻烦你一下，我的爱人现在就是糖尿病吧，他现在吃的药现在。吃的也挺好，现在就是说他现在药能不能把那个血糖药停了，能不能好。
2: 他挺好，好在哪里？一个是原来血糖是多少，现在血糖是多少？
3: 原来血糖就是他就是没吃的药之前呢，都控制达到12个。
2: 嗯，
3: 控制达到12个，完了吃完药以后，这个现在控制现在达到5.6，跟南方回来咱都达到5.6、5.8，现在
2: 已经完全正常的血糖了。因此你看，很多人吃黄石膏方呢，一开始用有点担心，说这药膏这么甜，把我血糖别吃高了。
3: 对。
2: 但是为什么反而呢？像你爱人这么就血糖这么好，原来10来个，现在5点多了。他其实呢，就是黄石膏方里边有12味药，才有养胰岛的作用，通过改善胰岛的功能，一点一点血糖的不升反降啊。
3: 哦，是。
2: 他这个降糖药现在是一天吃几次啊？
3: 他现在以前一天吃2次，这回他一天吃那只能是说了1次。现在我的意思让他把他全停了，他也不干。
2: 他现在吃1次已经吃了多长时间了？
3: 哎呀，能吃能有4-5个月了，现在
2: 4-5个月1次，还这个血糖还能控制在这个水平是吧？
3: 对，我
2: 那你把这1次再给他减一半。
3: 好，再给他减一半呗。
2: 1次可以吃1次，但是这个药量再减一半，慢慢的减。
3: 啊，
2: 嗯，
3: 不用这一下子全。
2: 不用一下子，不一下子停了，这毕竟这个糖尿病这种病症，再慎重一点，慢慢的来。
3: 啊，行。
2: 嗯，他除了血糖下来了，别的方面呢？
3: 别的方面就是。

0: 全都挺好，现在走步自己刷刷走，全都挺好。
1: 那原来走道都不行啊？
0: 不行，原来走道都不行，现在吃这个两年多，走道也行。现在那个说那进针头什么都行。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哲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

0: 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咱老百姓常说呀，这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手术室一躺，棺材本用光。光说咱害怕疾病，因为对于咱们来说，疾病啊，它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家庭的灾难。昨天呢，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个同行发了一张照片，哎呀，上面写着儿子跪求母亲接受支架。打开链接仔细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患者家啊是农村的，几天前呢突发的心梗，送到当地的县院一看呢，这情况啊比较紧急，医疗条件有限，处理不了，就转院到了市第一医院那儿进行抢救。当时造影发现他这个心血管有一根已经堵了，是90%了。院方建议立刻做介入手术。这患者一听手术就特别害怕。那害怕的不是下不了手术台，因为家里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老伴走得早，闺女结婚了，过得也不算好，儿子给人打工挣不了几个钱，那已经29了还没对象。他不想手术是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毁了孩子的一生，哎，所以说呀就是死活都不做。但他这个儿子也挺孝顺的，跪在手术室门外就求他母亲，妈呀，我求求你了，钱我会想办法，你再不做手术发生危险了，那你要不在了儿子怎么活呀。这母亲也是眼泪直流啊， 在视频里边看着那一幕都让人很心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李老师就借着这个事儿，我提醒大家伙，尤其是本身就有三高的啊，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咱们要警惕。就心脑血管意外来讲，给我们带来的结果是非死即残。所以说最好啊，就是及时的去治疗这些基础性的疾病，否则这个时候对于你们来说真的就是非常的危险。再说你现在支架也便宜了，手术费用加到一起也没多少钱啊，昨天讲了是降了三分之二的。但是你要知道啊，它不一定能给咱们机会去进行抢救。就现在来讲，每死亡五个人当中估计有两到三个全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为什么容易激发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是由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我们对氧气还有养分的需求量增加了。而且我们人体为了散热呀，就会使这个血液呀给予体表。哎，那我们这个心脏和大脑的血液供应就会减少，就加重了缺氧的反应。再加上这个时候我们血液的粘稠度上升，血液循环就容易受阻，它就容易诱发血栓。那我们这个心肌梗死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脑梗它就容易出现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诱因啊，我要在这里边我说一下啊，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很多老年人大多有午睡的这个习惯，但是你午睡，你大量的血液在饭后的时候它会流向消化道，你这个血压跟大脑的供氧以及营养就明显的就下降，再加上静卧不动会造成大脑供血不足，很容易诱发脑中风。因此李老师建议你们就是午睡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长时间，30分钟就行了。而且在午餐过后啊，你要是休息一会儿，哪怕说你先散散步，你不要马上的去睡啊。我说这个休息不是让你倒头上就睡，这就打呼噜上了，不是那意思。你哪怕你刷个碗，你散个步，你在房间里边你溜达溜达，溜达一会儿了之后你再入睡啊，你给这个血液掉到我们这个胃肠这儿消化吸收食物，给它一个时间，睡觉的时候它能回归于原位，不至于我们说人不动了，血压低了，脑供血又不足了，这不就脑梗了吗？还有呢，我们晚上睡眠相对来说比较少，活动量相对比较大的，你这个热量消耗呢就会增多，血糖的消耗也容易增多啊，所以说这一点呢我们也要注意啊。我们普遍的食欲不振啊，没有冬天的时候能吃，就夏天的时候，那你这个糖类的摄入量就会减少，还容易引发低血糖。如果说糖尿病人啊，你把血糖降得太低了啊，除了低血糖容易发生之外，还容易诱发心律失常，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所以这一点呢你们大家伙也得注意。还有就是啊，我要提醒的是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不要猛回头。什么叫猛回头？别人一叫你，哎，一转头了，哎，这叫猛回头啊。临床数据显示，颈动脉狭窄斑块已经成为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发病原因。出现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度高的这种情况，你猛回头这一个动作，它就容易造成颈动脉里边不稳定的斑块受到刺激脱落下来，这就容易引发心梗、脑梗，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的性命。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上年纪的中老年人，千万不要做头部的突然性的运动啊。另外啊，很多人一进家门的时候习惯呢用凉水先擦把脸啊，或者说呢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条件允许了，冲个澡。那我告诉你们啊，就是用凉水去洗脸啊，有的养生大师说了，凉水洗脸呢有助于促进皮肤的紧致 啊，但是老年人不行，我情愿让大家伙皮肤松弛一点，不要你们用这种凉水的方式去刺激皮肤紧致，因为这种冷刺激不仅会造成外周血管的收缩，会导致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发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斑块的破裂，形成血栓，这样也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啊，你包括天冷的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哈，就是。老年人出门的时候要戴上口罩，为什么呢？尤其是天冷，这寒风一吹，你吹到脸上，你一吸气这个冷空气啊，我记得有一年在哈尔滨，那冷到什么程度啊？就冬天的时候，一出门我吸一口冷空气，我都感觉冻牙，就感觉牙冻我的牙了啊。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这口腔这个气管啊，就这个过程是不足以把这个冷空气瞬间的就捂热的，所以说就容易导致冷空气进来引发什么血管的痉挛啊，所以这几点呢，大家伙要注意。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想起来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就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边的，你要出门的时候啊，到了高温的环境当中，温度。骤然变化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急剧的收缩和扩张，啊，冬天呢就是北方人为什么心脑血管意外多，就是北方这块，因为它的室内室外的温差特别大，你这屋子里边可能得零上20度，而室外可能零下20-30度，啊，然后呢，据我了解哈，就我的学生里边有东北人嘛，他们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冬天呢，天气外边冷的时候吧，他在屋子里边，哎，在楼房里边，哎，他就比较暖和。然后呢，出门取个快递，他不会呀，穿的周吴正王似的，他披件衣服啊，他就出来了，披个棉服，穿个这个居家服，他就出来了。哎，就这样一出来，感觉就是我直接取快递，我就上楼，这一没事儿，这走得快点没事儿。实际上这样就很危险，它容易引发啊。血液循环障碍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大家伙要记住，就是你看哈，咱们中国的这个所有的设计都是合情合理的。以前那老宅门啊，叫什么？叫几进几出几院儿。现在我们住楼房的时候啊，它也是要有楼道，哎，要有楼道，要有电梯，然后呢还有这个门房，所以说它一定是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去调整。我们身体和外界的这个温度的，啊，但是你要着急了，你把这个调整的时间给挤出去了，那就容易引发意外了，啊，你包括这个，冬天也好，夏天也好，这屋子里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气，对吧？你去商场啊，去饭店呐，就这些暖气、冷气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最好啊，一定要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啊，尤其是老年人，我常说，我们剩下的全是时间，千万别在这个对健康有影响的地方去节省时间啊，因为很多病说白了都是上了年纪之后着急得出来的。多少心脑血管意外的案例都在提醒着我们，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你一个不注意，我们可能就丢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当然了，我们想要远离危险，除了老师让你们注意的这几点常识之外，最好的保命方法呢，必须得说，就是从根本上解决基础疾病。你包括像三高、动脉硬化之类的，早晚都是隐患。啊，那么这些问题的真正致病根源呢，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哪三大通道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我们常说人是铁，饭是钢，啊，你人活着你就得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但我们现代人吃的都不健康。老师说过，三高绝大多数啊都是吃进来的。你看我们现在吃的，要么不规律，要么不营养，要么就是这个激素那添加剂的，这必然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一旦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那么你这个气血，它肯定在脾胃亏虚之后，它就会不足。 气血不足，脏腑组织细胞全都饿着吃不饱，时间长了他能不得病吗？为什么中医说脾脏出了问题人就废了一半了？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而且脾脏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当你这个脾胃虚亏了之后，我们就容易遭受各种邪气，像风邪、寒邪、湿邪、病毒、细菌的入侵。所以说，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治病的基础。另外呢，再说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你们可以理解它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这个血脉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也只有血脉畅通，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包括你的思维、运动、语言的一个举手、一个投足，这都是我们血脉畅通、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的。啊，这要是堵了，轻则就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不论我们哪儿疼、麻、肿、胀。或者说僵、冷、凉，都说明你血脉不通。严重的就是心梗、脑梗、肺栓塞，啊，这都是威胁生命的。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啊！你治疗任何疾病都得通血脉。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人体解毒代谢的。而这个肝肾的功能如果强大了，就能够把摄入或残留在我们体内的垃圾毒素分解开来排泄出去。即便它一开始可能在你这个血液当中，但是它也是都能够过滤的。那我们人是不是就能够保证健康？但是你肝肾要是不足的，就麻烦了。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长时间的毒素累积，那人他能不得病吗？因此，只有保障了人体三通，才能够百病不生；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够真正做到疾病无踪。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又下了猛药。从配方来讲，咱们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因此，此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通的就是脾胃、血脉和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明确。而且从成分上来讲，我们这里边的像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药材。啊，并且呢，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野生药材入药，它不是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已经没有活性的药材。啊，而且从工艺上来讲，咱们运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啊，来把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真正的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我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一天、两天、三天，你瞧吧，效果就出来了。高血压的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高血糖的，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周身的并发症逐渐的好转。风湿类风湿的没那么疼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咱这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患者，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次就好。哎，即便说是多少年的老病根非常复杂严重的，多说3副药，我们都能够给你达到彻底的康复。而且愈后的患者，咱们一片西药都不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价格良心，你花不了多少钱。因为咱们执行的是国内一片1块钱的价格来进行销售，这对于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来说，意味着救命没有门槛，治疗没有负担。 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啊，看见多少像我之前节目里提到的那个宁死也舍不得支架的这个患者一样，就是因为家里没钱，只能无奈的选择接受等待死亡。比如咱们国家研发出来这个癌细胞的清零的这个针剂，这真是个好消息，但是一针120万，那就跟穷人没关系了，它只能是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啊。那在我眼里，每一个患者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所以说我当时研发成功三代延寿方，我就一心想着我要把它打造成百姓药啊。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三代延寿方成分稀缺珍贵，每一片都是一小麻袋的药材筛选定制的，这都是钱。光这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5.3亿，你这些投入都得算到药物成本里边。要么说好药哪有便宜的呀，啊，那我想让患者用得起怎么办？我想一个办法，因为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国际知名的一些医疗机构向我抛起了橄榄枝啊，想要购买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啊。你说国外有了市场了，我就有条件和资本跟国内的药厂来进行谈判了啊。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啊，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你生产出来之后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你每个药企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一个真正过硬的产品来提升知名度，就算国内的患者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近期要涨到10美金，那一片呢就将近80块钱了。所以说这样一来呢，老师为你们争取到这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待遇，这还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我经常说花小钱治大病，用好药，唯独就是希望你们不要耽误治疗，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现在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啊，你们千万注意不要把自己耽误了。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非常感谢您。哎呀，这三代延寿方 真不会是发酵中药啊，一片跟普通中药的八字片，哎呀，把我这病现在治的可好了。就像李老师您说的哈，人体三通疾病无中啊，确实是啊，
0: 没错，只要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这是入口啊，肝肾呢这是出口，再有就是血脉啊，这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个通道，这三大生命通道啊都给咱们打通了。那放心，你就是啥毛病都不带有的。我问一下哈，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用了多少了？
4: 用了两副药了，那现在停药都有一个多月了。
0: 你现在停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现在状态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好。
0: 嗯，
4: 哎，因为啥呢？现在吧，你看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闷了，哎，气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短了，心脏吧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现在吧，就心脏跳的时候也比较均匀多了，不像以前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而且原来吧，时不时的还有像针扎的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这个问题没有了。
0: 嗯，
4: 所以说我也不担心了，说不定哪一天呢就没了似的。今天吧，那个时候总是不落停。哎呀，其实说实话，这一天呢，身上感觉到有劲儿不说哈，脸上现在也有光泽了，
0: 嗯，
4: 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现在出门，哎呀，人家都说我年轻了好几岁一样的，你说。
0: 其实人就是这样，说一健康他就显着年轻，啊，得病了之后他就显着苍老，啊，你看我们说这个谁得病了，他老了好几岁呀，啊，啊，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一得病之后，你的三大生命通道一堵，吃不下。排不畅，然后气血运行再不好啊，他就人就显得非常老啊。其实疾病就是这么回事。
4: 其实确实您说的真对，现在吧我就感觉到能吃能喝能睡了，
0: 嗯，
4: 哎，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就这种感觉。
0: 听话也能听得出来啊，这感觉确实不错。嗯，我问一下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4: 血压挺好的。
0: 嗯，
4: 哎，现在吧你看高压125，低压85。
0: 好啊，这就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干净了。嗯，
4: 不光现在血压好了，我之前还有那个什么，就前列腺这个增生的肥大这个毛病。
0: 嗯，
4: 哎呀，那个病挺折磨人的，天天晚上得起夜呀，哎，我都不知道得起多少回了。哎呀，结果到卫生间吧，你看半天半天还尿不出来，有一回吧，你说我喝点血，结果怎么的呢？回来以后就尿不出来了，你说吧，
0: 嗯嗯，
4: 这人差点给一尿尿给憋死了，没办法，赶紧就不行了，哎呀，就上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查这导尿管，
0: 嗯嗯，
4: 但是自从吧吃上咱这个药以后吧，你看我就感觉到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毛病，现在感觉到也好了。
0: 嗯，
4: 因为啥呢？现在你看我到卫生间就能哗哗哗的尿出来了，而且尿的挺干净，哎，晚上也不像以前那么起夜了，确实不错。
0: 其实你这种情况在中医讲叫龙痹之症，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还是在于血脉的淤堵啊。那么现在挺好的，就是血脉也通了，然后呢咱们这个排便也顺畅了啊。你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问题啊？
4: 我今天打电话吧，我想李老师，我是这么个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哈。
0: 嗯嗯，
4: 就是啥呢，我有一个老领导，原来上班的时候吧，他对我特别照顾，哎，我就想着呀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结果到他家以后吧，我才知道他上个月吧就突发心梗了。
0: 哦，
4: 再加上啥呢，我这老领导吧也有前列腺增生这个毛病。
0: 嗯嗯，
4: 他是晚上起夜的时候犯的病，哎，当时呢是摔倒了在卫生间里面的。
0: 哎呦，
4: 不过吧，您管大家老伴儿吧，你看在家还挺及时的，打了120，哎，到医院呢，这大夫呢给下了个支架。
0: 嗯嗯，
4: 我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吧，我就特别感觉到庆幸，哎呀，自己吃上了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4: 哎，我现在是一点不怕了，要不然吧，说这人呢，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呀，真是这样。现在这个老领导吧，也瞅着呢。脸色吧有点发青，完了我还给他买了酒，他说以后吧不敢喝酒了。我跟他说了，支架这个吧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啥，我吃三代延寿方结果挺好的，那完我说这不行，让他用吧，完他让我呢赶紧帮忙问问。
0: 嗯嗯，
4: 哎，他下的支架呢再吃咱这个药行不行。
0: 嗯，
4: 再就是他那啥呢，这个情况比我严重， 是两副药。

0: 够不够？我想问问这个事儿。嗯，
1: 首先来讲啊，就是这个支架这个事儿，支架搭桥介入疗法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没有问题啊，因为首先我们是国药 OTC 的，而且是发酵药。这个发酵药老师讲过啊，它是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都可以来用，这特别的安全。再有，你刚才也问了啊，说他这个情况呢，用咱发酵中药行不行啊？你也很清楚，三代延寿方呢，它是三通疗法，第一通就是我们这个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功能强大以后啊，我们不光说是你吃进来的食物可以充分的吸收，增加我们的营养啊，那么你吃进来的药物也能够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这个说法。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用了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脾胃经通达之后，你们气血就会充足。啊，为什么脸色好了？为什么身上有劲儿了？这就是脾胃强大了，气血充足了，我们这身上的疾病也就给你拿掉了。啊，同时呢，我们通血脉。你看这个心梗，什么是梗？它梗就是堵，那堵了咱就通嘛。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血管里边有多少的垃圾毒素，包括粘附在血管壁上的一些斑块啊、血栓呢，它都能够给咱们进行瓦解啊。所以这是从根儿上去治啊，它和支架呢是两回事。支架啊，它就是救命的啊，而要想后期的恢复完全达到一种健康的状态呢，还得是用咱们这发酵中药啊。那第三个来讲，就是我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强化了肝肾功能以后，我们这个血液就能保持住这种干净洁净的状态啊。为什么你现在血压始终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之后，我们血垃圾都能代谢掉了，哎，都能过滤掉了，让我们体内的血液始终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你这样呢，它就不会复发，就不会反弹了啊。但是就像你所说的，他这个病情属实比你重，所以说他两副药肯定是不够的啊。你给他用三副，我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呢，想用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首先要看你能不能用啊，能用了之后那就没有问题，只要能用，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所以说给他定三副就行啊。
0: 哦，好好好，那李老师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
1: 你这样哈，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你稍后你得打场外的电话咨询你们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你全国这么多城市，老师肯定记不住哪个地方有，所以说你得自己打电话啊。
0: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知道了，那我就谢谢你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请问你是李老师对吧？
1: 是我，你好。
3: 啊，李老师好。李老师，你的讲座我也听了有几天了。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对人体它吸收很快，而且还没有什么那个毒副作用。关键是一片呢、才1块钱，这1块钱呢、咱老百姓怎么都用得起是吧？那我就想麻烦你老师帮我看一看，我用行不行啊？
1: 你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好不好？
3: 李老师，我吧是在单位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其实我自己也挺奇怪的啊。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那种体质。平时我吃的不多，早上的话就是偶尔吃点，有时候上班急了呀根本就不吃，中午就是稍微吃的饱一点，晚上回家我就吃点水果。然后什么都不吃了，不吃饭的哈。所以我就奇怪在哪呢，我不知道我的肉是哪来的，而且还专门往这个肚子上长。我身体啊，它总是比较乏力，这种感觉好像一点劲都没有，特别的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腿也不行，我今年还没到50啊，还没满50岁，但是我这个腿啊还赶不上我妈。我妈身体可好了，那走路可带风的啊，我就是这个。

0: 关节不行，就比如说蹲下呀，或者上下楼梯都不行。其实我自己也到医院去检查了，说是半月板损伤，但是医院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1: 嗯，
0: 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慢慢来啊，等严重了就是手术吧。
1: 嗯，
0: 我这个人呢、啊，看到针都怕晕针，打针晕，更别说手术了。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害怕的要命啊。
1: 嗯，
0: 我就感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确实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听谁说啊，跟我一样的症状我没有听到。
1: 嗯，
0: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李老师，我这个心里放心一些啊。
1: 行行行，我跟你讲一下，你就听明白了、
0: 嗯、
1: 啊。首先呢，你是脾虚，这是铁定的了啊。我们讲喝水都长肉的人就是脾虚，运化不好了啊。因为脾呢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而胃消化食物之后啊，要把这精华给脾去运送到我们的五脏六腑。所以说，脾虚了之后，它的运化功能就下降，营养物质得不到吸收，得不到充足的利用啊。然后我们还会出现不思饮食、饭后腹胀的这种情况。以及呢，像有这个大便溏果呀，就是大便里边裹挟着一些不容易被消化的食物，啊，同时还会有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呀、四肢懒惰呀、哎少气懒言呢，就这些症状啊。那同时呢，这个脾虚呢也会伴有肥胖，为什么？脾的运化功能不仅对摄入的食物的消化吸收起到一个运化的作用，同时还能够将我们身体内的水湿给代谢掉。但一旦脾虚了之后，这种水湿之邪啊，它就不能够有效的被代谢掉啊，就会产生一种虚胖的表象，然后我们这人感觉上挺胖的，但是肉啊一点都不紧致，你触摸的时候就感觉这肉啊特别的松垮，对吧？
0: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松松垮垮的那个肉。
1: 这一定是这样的啊，肢体啊感觉特别沉重，然后皮肤呢还特别油腻，有的时候嘴里边还黏啊，说说话的时候感觉都粘嘴那种啊。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上厕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冲啊冲不掉的那种现象？
0: 真有，真冲不掉。
1: 有的时候还觉得就是像没排干净一样，对吧？
0: 真有那种感觉。
1: 同时你再看一下这舌苔，舌苔呢，我们显示的往往都是厚腻的感觉，就像刮能刮下来一层一样，啊，实际上这都是虚胖的一种表现，就是脾虚的一种表现。那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脾虚了之后，我们这个肝气也会出现郁结，再加上大量的脂肪的沉积，我们就会出现脂肪肝。那同时肥胖呢会加重我们膝盖的负荷，像什么半月板呐、十字交叉韧带呀，就会容易超负荷之后造成损伤。啊，就像咱们这个啤酒瓶那个瓶盖里边有一个垫儿。啊，
0: 是有个
1: 哎，就
0: 垫
1: 像那个胶垫，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半月板一样啊。如果说您反复的利用这个胶垫，就磨损了啊，慢慢磨薄了就坏掉了啊。超负荷了之后出现损伤，蹲下起来的时候就出现障碍啊，有的时候得扶着腰，有的时候得扶着膝盖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从脾、肝还有肾啊这三个脏腑去入手，因为肾是主骨的嘛，你个半月板已经损伤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肾经给冲畅的。还有就是啊，能够把脾的运化功能提升上来，我们消化吸收食物的能力上来了，就不会有那么多食物没有被吸收、没有被利用、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然后脾的运化功能好了之后，水浊也能有效的代谢掉，我们身体里边这种虚胖的这个虚慢慢就给你去掉了。啊，一个是脾，一个是肝，一个是肾，这三方面入手，而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只有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是一方三通的药品，一通的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说治疗的非常全面。所以你趁现在呀，一年轻，二病情呢还没有发展到就是很严重的地步，及时的应用上治疗上。脂肪肝的下一步是肝硬化，然后是腹水。最后可能就是恶变了，所以说这个不能小觑啊。直接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你这种情况，我现在觉得你用一副药啊就差不多了啊。
0: 只要一副药啊，
1: 没错，因为你现在病情呢是属于初期检查，说简单点，你要是等到严重了你再检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样的，你是属于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好的它就快啊。
0: 谢谢李老师，谢谢啊。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我是湖北武汉的，我在这儿买也是1块钱一片吗？

0: 这一块钱一片是全国统一售价的啊，
1: 哦哦，
0: 但是呢，有的地区啊，它药源非常紧张，就是缺药
1: 缺药。
0: 啊，对，还有的地区呢，可能名额它就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少啊，
1: 哦，
0: 这个你得打当地的电话，就打咱们场外电话，你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你就抓紧把药订购上啊。
1: 哦，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哈，
0: 嗯，
1: 谢谢，哎
0: 好，咱们再
1: 呀，哎
0: 见。
1: 呀。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老师好。
0: 嗯。
3: 我跟您说，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呀，把我这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我治了。
0: 哎，受益了。
3: 对。哎呀，现在我是能吃能喝还能睡，真的要感谢你呀，李老师，太谢谢你了。
0: 其实你们能够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啊，老师就知足了。啊，您是哪儿的听众？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李老师，就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说那国外一片都要卖50-60呢，咱们国内才一片1块钱，这对于我们来说，这真是花小钱治大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只能说句掏心窝的话了。
0: 哎，这就行，这老师也替你们高兴。之前都出现了哪方面的疾病，跟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嗯，我以前的毛病吧，真的比较多，有老慢支，那都有10来年时间了，
0: 啊。
3: 就是整天的呼哧带喘的。再有一个吧，是糖尿病，年头也不短了。刚开始啊，就是血糖高。吃的降糖药吧，还能控制点儿，后来不行了，就扎胰岛素了。
0: 嗯，
3: 而且这胰岛素吧是越打越多，到后来都一天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就这样这血糖还是高，饭前8点多，要是吃完饭以后那都能达到13、14个，然后还拐带的这有白内障，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所以吧我也不敢出门，就怕。出门看不见车，这要是再出点啥意外，你说那不就更麻烦了吗？
0: 可不是嘛，所以说糖尿病合并症，它就是严重影响着咱们的生活。
3: 哎呀，再一个严重的就是啥？就是我这脚上这颜色变深了。
0: 哦，已经病足了。
3: 嗯，脚趾头破了吧？破完以后不结痂，老是流水啊。
0: 嗯，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坏疽了，你这属于
3: 嗯，
0: 是湿性坏疽的一种表现。
3: 是去医院看吧，大夫说这个脚趾头要是再发展下去就要截肢。你说这谁听着说这话不害怕呀？这把我吓得呀，天天吃吃不下，睡睡不着的。那时候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咋样的。
0: 你当时这个情况确实非常的糟糕，因为糖尿病我一直讲啊，说本身他自己不可怕，可怕的是他那些啊好兄弟，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上。为什么糖尿病会产生诸多的并发症呢？从头到脚说哪个地方它都不好，它都容易说，哎，引发并发症。主要就是血糖的持续升高，血液的粘稠必然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堵到咱的晶状体了，哎，堵到晶状体以后，我们会出现呢，白内障，咱就跟那个照相机镜头上面上了一层哈气似的，照出来这东西啥都看不清。堵到我们这个脚部了，哎，这属于微循环的障碍，就引发了麻木，啊，或者说这个病足啊，以至于坏疽。啊，像你这个情况呢，临床当中截肢的太多了啊，有的堵到大血管的会发生心脑意外，同时这糖尿病嘛，还可怕在它容易产生肾脏的衰竭，所以说幸亏啊，你告诉老师你用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因为解决这些并发症这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呢要从根本上去控制我们的血糖，再一方面呢就是一定要疏通我们的血脉。另外就是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你得进行修复啊！你不修复都是白费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糖尿病本身就是脾的问题，就是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 所以我们在控制血糖方面它是最稳定的。同时呢在二通血脉，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从头到脚不怕你毛病多，它是整体的给咱们进行医治的啊，不是西医这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在那儿白治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这863种的活性多肽，除了啊给咱们通还能给咱们治啊，能够给咱们修复，促进我们细胞的裂变和再生。另外我们这里边的 90% 的药材呢都是直接的入肝肾二经啊，因为糖尿病它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所以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给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啊，效果来得非常快。我问一下您现在是用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嗯，我现在是一副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哦，才用了一副药。那您跟我说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嗯，我记得我用了有3-4天的时间吧。
0: 嗯，
3: 就嘴里就不那么黏糊了，然后测血糖下来，血糖就下来一点儿。我一看这效果这么好，这就紧接着用，又用了10多天。
0: 嗯嗯，
3: 那个时候吧，就是血糖就降到啊餐前6个左右吧，餐后也就是8个左右。
0: 嗯嗯，
3: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就是感觉舒服多了，也不胀了。那你学生那小刘他经常指导我用药，他指导的可详细了，就是该怎么用药，注意哪些方面，
0: 嗯，
3: 简直就是一个家庭医生啊，
0: 让你们有依靠了，不像无头的苍蝇乱撞了。
3: 嗯，对。然后呢我这个脚趾头慢慢的它也不流水了，现在都结痂了。
0: 这样就好嘛，这脚咱就是保住了。
3: 嗯而且呢原来这个脚的颜色不是比较深吗？
0: 嗯，
3: 现在也慢慢的变过来了。
0: 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的运行啊，你这就一点点的变好了。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们对于细菌来讲它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啊，也就是说我们自身的免疫力都提升了啊，因此呢我们这个细菌呢能够给它消除了啊，不残留了，所以说啊你好的它就快啊。那现在你这眼睛怎么样？
3: 眼睛也好了挺多。
0: 嗯，
3: 就是眼前雾蒙蒙的那感觉散开了，看东西吧现在都亮堂了，而且呢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不也不喘了。
0: 没错啊，底气也足了。多大年纪了？
3: 哎呀我今年都75了。
0: 75了。
3: 啊，
0: 哎呦您这个说话的声音呢包括这底气啊，真的听的一点都听不出来，我以为你就40-50岁的。哎呀这脾气充足肺气足，这样一来身上就有劲儿了，这非常好啊。
3: 嗯，就是现在我真感觉可好了。这不前几天嘛，场外那个小刘大夫又指导让我把那个胰岛素给停了。以前呢，那个降压药还有治疗白内障的那些药我都停了。
0: 嗯。
3: 现在不光药越用越少，而且呢，我这个视力还好了。以前嘛才0.2，现在都达到0.5了，看东西那清楚多了。这回我自己也敢出门了，我呀这才吃了一副药。这就比我用了那么多年的那药啊都强，那我得继续治啊。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啊再多活几年呢。
0: 没错，现在这百岁老人太多了啊，人家天年的多大岁数？120岁。那你像这个药王孙思邈，他活到了人类的极限141岁，而且他从3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所以说得病了不怕。选对方法进行治疗，咱都能够益寿延年。
3: 嗯，是，所以呢，我还想麻烦李老师您，你再看看我这个情况后边还需要多少啊？这不嘛，孩子回来呀，看我用咱们这药恢复的好，就把钱都给我留下来，让我再多订点儿。所以呢，这回我寻思，我一次都买回来，免得经常没药，想买的时候你说。还费劲还着急，
0: 这个药源确实紧张啊，也是个棘手的问题，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所以说呢，我就告诉咱们的患者就尽量的提前备药。你这儿呢也是老病根了，年纪听起来年轻，但是毕竟岁数在那儿呢啊。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啊，再有2副不光是能够康复我们的糖尿病，也能够治好你这一身的并发症。别的老师就不多说了， 稍后直接拨打场外电话，啊，还是去找小刘就行啊。
3: 啊，好好，那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啊，就说到这儿，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
0: 嗯，
4: 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受益者
0: 啊。
4: 我现在呢，觉得挺好的，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能不能给我留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
0: 嗯，您这个你得拨打场外的电话，你去询问你当地的情况。啊，这1块钱一片现在是有，但是这名额得问问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名额，有名额才能享受。
4: 哦哦哦，那好，好，好，李老师，您看啊，给您这电话打进来啊，也挺不容易的啊。那您呢，再帮我看看，您看我这情况还需要多少能好利索？
0: 具体怎么回事？
4: 我呢是这个前年冬天啊得的脑梗，
0: 嗯，
4: 当时在医院啊住院住了有20来天。后来呢，哎呀，还是落下这后遗症了。
0: 嗯嗯，
4: 嗯，说话倒没什么，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半边身子不好使。这胳膊啊，就在胸口这端着，这腿呢也是拖了这地，抬不起来。你看有时候啊，吃饭喝水的时候啊，要快一点不行，容易呛。
0: 嗯嗯，
4: 虽然说啊，没有像人家似的说瘫痪在床上。但是呢，自己生活自理方面也挺费劲的。
0: 嗯嗯，
4: 而且之前呢，说话也不像现在这么清楚。我怎么都没想到，你说我刚50出头的人就得了这么一场大病。
0: 嗯，现在20多岁出现脑中风的都不奇怪啊，这个病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就得病不怕，咱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就行。
4: 还真是的。这不是从得病以后啊，我这哥哥姐姐包括我的老婆孩子是吧，到处给我打听治疗方法。
0: 嗯，
4: 但是呢也没见好转。这不我老婆这班也上不了了，这在家里那么照顾我。
0: 嗯
4: 嗯，这不是怕我肌肉萎缩吗，天天给我按摩。那个时候啊真的特别恨自己。哎呀，我就想你说当初还不如一下子就过去就得了。你说活着自己遭罪啊，还得拖累家人。
0: 其实你的心情老师是理解的，但是你要知道活着我们才有希望啊！你们不活着的话你怎么办呢，用不到咱们这3代眼手方，你想了解想用没那个机会，对吧？
4: 哎，您说的还是真对，还真这么回事。
0: 哎
4: 啊，有生命就有希望。这不后来啊还是我老婆啊，这不她照顾我也出不去啊。
0: 嗯，
4: 哎，就听广播听到了你们这个节目啊，说这个方子是药王孙思邈的一个经典名方，而且呢还是发酵中药。哎，他听见啊不少像我这样的患者都好了，这不啊就让我试试。
0: 嗯，
4: 哎，就这么着先给我买了一副。你说我老婆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吧，还真是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特别会过日子，但是啊唯独给我治病这事儿上花钱从来不含糊
0: 啊。
4: 他说了别说1块钱一片是吧，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哎，只要能治我的病，他说借钱咱也得把病治好了。
0: 你看你这多福气啊，找了个好老婆啊。
4: 是，
0: 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老师也跟大家讲了，它作为发酵药品它的亮点就是见效快，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用上之后你感没感受到什么叫做药效提速啊？
4: 还真是感受到了。
0: 嗯，
4: 哎呀，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还真是来得快。你看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吧，哎，首先我就感觉身上热乎了，有劲儿了。
0: 嗯，
4: 也就是7-8天的功夫啊，哎呀，这身上感觉啊不那么像一滩烂泥了。
0: 嗯嗯，
4: 那自己呢能用点劲儿了，你看抬个胳膊抬个腿呀、啊、哎好像、啊能是吃上劲儿了。
0: 对，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的一种表现。
4: 还真是一天比天见强，一天比天见好。一服药的时候啊，哎，我走道啊比以前就强多了。
0: 嗯嗯
4: 嗯，这个脚啊不用在地上拖着了，能抬一点来了。自己这个半边身子好像也停自己指挥了。
0: 嗯，
4: 胳膊呢 也能抬起来了，也能伸开了。吃饭的时候啊，自己呀、也能慢慢吃了。然后我这不是又买了一副药。
0: 你现在是已经两副了是吧？
4: 是，现在呀，反正除了就说是活动的主要各方面，动作慢一些之外呀，

0: 谢谢您这个救了我。
1: 嗯。
0: 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还得再恢复一点，不就更好一些了吗？
1: 啊，其实我们总是想叫身体达到一个从前像没得病那种状态，对不对？
0: 也是，也是，也是。
1: 哎，我告诉你，一定可以让你恢复到正常人差不多那种状态。
0: 好。
1: 因为这个脑病患者啊，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都是咱们的福气啊。为啥这么讲呢？
0: 嗯，
1: 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能够让你气血充足。我们这个大脑啊，它是最需要气血濡养的啊，它占到了人体总重量的2%，但是需要人体20%的血液去供养它，它是最能吃能喝的这么一个脏器。所以说呢，一定要让它气血充足。另外呢，我们给你通血脉啊，脑血栓、脑梗呢，就是血脉不通了，那必须得通，通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再有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能够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能够让你这个血液持续的干净，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脑细胞，重建脑神经。所以说你现在这两副药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了，那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
0: 再开一副啊？
1: 对，再开一副，我相信下一次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肯定比现在要恢复的更好啊！稍后打场外电话确认一下有没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0: 哎，行了行了，好好好，明白了，李老师，
1: 好，
0: 多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咱们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9: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0: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1: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0: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值这个欠揍啊！
11: 没事没事， 别害怕，

0: 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每年都体检，他想知道体检报告上哪些指标是肝脏健康的晴雨表，哪些异常需要特别重视。
10: 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常见的问题。肝脏的它的合成功能就是我们的白蛋白，尤其一个前白蛋白，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肝脏的合成功能，这就晴雨表。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胆红素，就是涉及到我们的肝脏的排泄功能，就直接胆红素和间接胆红素，这两个是最核心的指标。同时来讲的话，还有一些包括像凝血酶原，这比如说像大家日常最容易来执行的，就是像我们的谷草转氨酶、谷丙转氨酶这一系列的话，还不一见得是最核心的，所以大家呢给它搞倒了。很多病人拿稍微高一点，就是像转氨酶高，过度的饮酒，或者是大剂量的运动，或者像刚以前提到的熬夜啊、劳累啊，这些都会引起它一个转氨酶的一个升高。它只是一个表象，它对身体没有大的影响。但像刚才讲到的白蛋白，它如果低了，就是它的合成的功能是就不好了。如果假设像胆红素的排泄升高以后，一方面是说明它有排泄功能障碍，另外要看那个胆红素它高以后会引起刚才提到皮肤管膜黄长或者是皮肤的瘙痒。转氨酶是在肝脏细胞里面的一种酶，心肌细胞里面也有，骨骼肌细胞里面它也没有一定的特质性，说肝脏里面稍微多一点，所以这个呢大家大可不必恐慌，稍微高一点不重要。如果是不是实在的有担忧的话，到专业医院来看一下，如果没有机会到很专业的地方，那么就打一个肝胆胰的一个超声波。
9: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说出口。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8: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9: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9: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
13: 妈妈
12: 身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7: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7: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3: 赶紧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6: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6: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 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2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4: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8: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大家都知道肝脏健康对人体健康很重要，他想知道 哪些人是肝病的高危人群？
0: 高危人群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肝炎甲乙丙丁肝，这个呢一个，第二个呢酒精，第三一个的话，这点听众朋友反复强调一些，我们叫做药物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这一块的话，目前来讲在我们看到的患者里面很多，就像我们老古人提到的是药三分毒是有道理的。因为刚才提到了肝脏呢，它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基本上绝大多数药物都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的，包括有一些保肝药它也在这个肝脏里面代谢，所以呢，不必要吃的药一定不能乱吃药。尤其对一些中老年的朋友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别乱吃药，比如说你血压高了，降压药你必须吃，有糖尿病降糖药你必须吃，有甲亢你必须吃，但有些所谓的保健品无关紧要的非处方的药，或者是一些来历不明的一些偏方，这些是对肝脏损伤是有些是相当厉害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现在叫代谢性肝病，就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像肥胖、高脂血症，然后像代谢性的一些肝损伤也开始出现了。核心来讲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控制，不要乱吃药，另外的话就是健康的饮食，身体锻炼，规律的作息控制好以后的话，整个肝脏的话它也会恢复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26: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高原上的藏民的心脏这个 HRV 的指标普遍比我们内地人要高出 1.5 倍来。
1: 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就得高啊。
0: 心脏耐受力就好，就抗造。
1: 嗯，
0: 因为人家日常的喝茶、喝汤、喝酒都加了一种特殊的成分吧。
1: 红景天。
0: 还记得吧？
1: 对。
0: 没错，是吧？就是因为这个大明星，因为每年都要在藏区住上一段时间嘛，
1: 嗯，
0: 融入到当地的藏民的生活当中，跟这个藏民一起吃一起住，那就避免不了天天服用这个红景天嘛。
1: 是。
0: 那同样的道理，通过这种红景天的日常的应用，但是人家用的是真正的藏区的野生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他在内地的话，就咱们药房买那红景天，我告诉你，他用一辈子也不会有这种效果。
1: 嗯，
0: 人家藏区那种高浓度的红景天干的那种成分的红景天都是野生的，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调理，不知不觉当中，我告诉你，静食就会显著提升他的心脏神经调节的能力，
1: 嗯，
0: 就这个 HRV 的指标的这个数值，
1: 嗯，
0: 增强他心脏的耐受力和适应性，就好比是把一台因为长时间高负荷保养不当的即将面临出现故障的发动机给他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系统性的清洁和校准，
1: 嗯，
0: 让他恢复了那种平稳有力的运转的这种状态，把他的心脏从器质性病变的边缘拉了回来。所以说你看再次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的状态自然而然的焕然一新了。
1: 是，那这个效果也太好了。
0: 当然了，是吧？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1: 不是大陆货。
0: 对，
1: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1: 哦，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1: 嗯，
0: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1: 嗯，
0: 静食，我告诉你啊，就现在市面上我们说的一些红景天的一些产品，是不是多的是？
1: 嗯，
0: 包括那个包装上印的什么雪山红景天、牦牛红景天、藏文的红景天，我告诉你用吧，是吧？100%都没有作用。
1: 嗯，
0: 啊，为啥呀？就好比都叫人参一样，野山参和这个人工养殖的这个人参，它价格能一样吗？
1: 那差的太多，十万八千里，
0: 对不对？
1: 这红景天它也分三六九等，
0: 太分了。而且这个差距啊，我告诉你，天上地下。
1: 哦呦，
0: 啊，比那个野山参和那个养殖参差别都大得多得多。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干。
1: 嗯，
0: 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红景天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1: 底线。
0: 对，这是一个及格线，低于它了就没有任何的药用价值。
1: 那平时大家在网上啊、超市上啊看到的那些呢？
0: 甚至药房的，我告诉你，那些廉价的都是普通的农副产品。
1: 哦，
0: 它不是药材，它是农副产品，卖的是红景天制品。
1: 哦，
0: 它是食品，是吧？
1: 能一样吗？
0: 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可能只有连0.01%都不到。
1: 嗯，
0: 甚至我记得就是前阵子我还检测过一批红景天呢，别说含量多少了，连检测都检测不出来，
1: 嗯，
0: 一丁点都没有，跟我们说的真正的那种红景天干要达到0.5%以上的那种药用级别相比的话，我告诉你，那差出了50倍都不止。
1: 嚯，
0: 那你吃那种红景天跟那个喝点有点味道的树根子有啥差别？
1: 没啥差别，
0: 心理安慰剂呗，是吧？
1: 对，但关键它50倍，这个差距太惊人了。
0: 没想到吧你？
1: 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买到好的呢？
0: 我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
1: 嗯。
0: 中药材是分渠道的。
1: 嗯。
0: 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
1: 嗯。
0: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1: 嗯，
0: 而品质最好的、含量最足的、最顶级的，都是供应给什么三甲医院的，
1: 嗯，
0: 记住了，药材就是这三六九等这么分的，因为医院一定要有确切的疗效，这一点大家伙都理解，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5年前，我记得还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那个真正的就是藏区的野生的那种红景天吧，就是给藏区的三甲医院供应标准的那种叫大花红景天。 红景天干的含量稳稳的

0: 超出0.5%的这个国家标准之上。我告诉你，这种我们才给大家伙推荐，
1: 它才能够有效果，
0: 才有效嘛，才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皮实度，
1: 对，
0: 耐造性嘛，
1: 嗯，
0: 是不是？我记得5年前我们发放红景天那个时候，咱们接触过一个大家族吧，
1: 嗯，
0: 10来个人就抢这个咱们这红景天，
1: 嗯，
0: 是吧？就为了给家里一位老人留着用。
1: 哎，老人有啥问题？
0: 他们家老人一个月最高的记录叫了32次的救护车，
1: 平均不到一天就得叫一回。
0: 你看看，
1: 那得多大个事儿啊！
0: 这事儿啊，说了也奇怪，老人几乎每天半夜2点3点准时发病，
1: 哦，
0: 心慌、胸闷、哦，这个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一样，喘不上劲儿来，全身发麻，自己老说有那种濒临的那种死亡的感觉，啊，自己都说要死了，
1: 嗯、
0: 要死了。可怪就怪人什么呢，一到医院心电图一做，抽血一检查，啥事儿都没有、
1: 嗯、
0: 啊，每天半夜救护车啊把邻居都给吵醒了，邻居私下都议论啊，说老人是不是撞着什么了，是吧、
1: 哦、
0: 是吧，怎么一到晚上就闹腾呢，
1: 关键你还查不出啥事儿，
0: 到医院啥都没有，什么病都查不出来。
1: 那一般一到这个时候，封建迷信的说法肯定得崭露头了。
0: 对，然后老人的儿子也奇怪嘛，也纳闷嘛，是吧，然后特意安一个那个监控摄像头，
1: 嗯，
0: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这个监控器一晚上也查不出来什么来，
1: 嗯，
0: 是吧？最终还是靠当地的一位老专家给他确诊了，他这个心脏不是装出来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
0: 啊，而且呢，他这种是一种心理上的抗压能力下降所导致的，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提的 HRV。啊，这个值极其的低下，然后这个老专家就给他开了一些抗焦虑的和调节心率的一些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同样它提升不了 HRV 的那个水平啊，是吧、
1: 嗯、
0: 解决不了他心脏那种皮实度啊，适应能力啊，所以说这些药吃完了收效甚微啊，西药根本不管用，然后就开始吃中药啊，那中药只要没治到点儿上它也没啥效果，
1: 那怎么办呢？
0: 转机来自于他女儿一个高原地区的同事，
1: 嗯，
0: 他就给他一包养心草的一个草药包，
1: 嗯，
0: 啊，说煮水喝给他家老人，这个呢对心脏的情况特别有效果，高原地区的很多的藏族的人民都用这个煮水喝，
1: 嗯，
0: 然后他女儿呢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呗，
1: 嗯，
0: 1天2回是吧，给他家老人就煮这个养心草啊，熬出这个水让他喝，
1: 坚持喝
0: 啊，
1: 有效果吗？
0: 哎，别说，大概10天左右变化就来了。
1: 嗯，
0: 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心慌上不来气儿，发作的这种频率越来越少了，从每天一次变成3-4天1回了，而且发作的这个感觉也变得轻了不少。
1: 嗯，
0: 从全身麻快要死了那种感觉变成了什么呢？就是心慌点但是能忍住了这种状态了。那你全家人一看，这不就是看到希望了？
1: 对呀，说明他对症了呀。
0: 所以说他们家老人就喝了3个多月。那种心慌啊，这个心口压榨感呢、啊，就减轻了一大半。半夜叫救护车的频率，从1个月32回，降到了1个月3回，最后1个月0次。
1: 嗯，
0: 啊，喝了半年，再去这个医院复查他的心脏 ，HRV 的指标变化非常大。
1: 嗯，
0: 喝之前他的HRV 的值特别低嘛，
1: 嗯，
0: 图形几乎是平的嘛，
1: 嗯，
0: 说明他心脏这个神经啊调节的能力都已经僵化了，没有这种适应能力了，特别的脆弱了，
1: 嗯，
0: 是不是、啊、但是喝了这个半年多一查 ,HRV 的指标明显的提升，图形的这个恢复已经到了那种健康人的波动的水平了。
1: 那说明他的指标变化非常好啊。
0: 对呀、
1: 啊、心脏更皮实更耐用了。
0: 对。
1: 这心脏跟同龄人比，他怎么也得晚个10年8年才能出毛病吧？
0: 没错，
1: 那也相当于是提前把心脏安全的隐患排除了。
0: 排除了。
1: 哎，这老人喝的养心草，是不是就是藏民融入到生活当中经常喝的红景天？
0: 你猜对了，
1: 是不是啊？
0: 对，就是红景天，但是它不是普通的红景天，
1: 嗯，
0: 是人家藏民自己家留着的那种野生的、自己采摘的那种最好的。大花品种的这个红景天，
1: 嗯，
0: 啊，药性最足，
1: 嗯，
0: 啊，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特别高，
1: 嗯，
0: 那很多老人通过长期服用这样品质的这个红景天，他就提升了心脏的耐受力，
1: 嗯，
0: 后来吃得好，睡得香，就不折腾子女了，这一大家子人，我告诉你，过得就特别的安生，
1: 嗯，
0: 啊，5年前是吧，咱们。

0: 健康全球购不是发放那个真正的藏区野生的红景天的时候吗？那一大家子人一起来打电话报名啊，因为咱们名额一个人只能报一份嘛，
1: 嗯，
0: 一大家子人用自己名额来抢，就是因为感受到这个效果了，抢的多一点都想着把这份拿出来给这个老人留着，
1: 嗯，
0: 让老人的心脏好好的养一养，将来不会有问题。
1: 是呢，所以说老年人咱们不要去比说谁的退休金多不多呀，子女有没有本事啊，或者是自己身上毛病多这事儿。
0: 嗯，
1: 咱们要比，咱们就要比谁能够真正的活出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对，
1: 这多好啊，呵护好我们的心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讲的也差不多了啊。
0: 嗯，
1: 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 ,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你看每天给你打电话的听友都是来感谢您的，表扬您的。
0: 嗯。
4: 我今天可是来批评您的。
0: 哎呦，呵呵，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4: 你看，5年前全球购就是买发过一次那个高品质的药用红景天嘛。
0: 啊，对呀。
4: 我用了以后效果特别的好。
0: 是吧？
4: 可之后就没下文了。
0: 没了。
4: 你把我们的档次提上来了。
0: 啊。
4: 现在嘛下不去了，不能不管我们呀。
0: 哎呦我明白了，就这种批评啊，我觉得给我批评的我越批评越高兴啊，说明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高端产品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伙了啊。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4: 那时候啊，我频发心绞痛，简直就是个病篓子
0: 啊，
4: 变天啊，有点啥事生点气呀，
0: 嗯，
4: 累着呀，都会犯病。
0: 啊，
4: 晚上心脏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
0: 嗯，
4: 每件衣服兜里啊，枕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
0: 哦，
4: 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0: 啊，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应该准备，是吧？
4: 哎，最险的一次是上厕所。
0: 嗯。
4: 有点便秘嘛，一使劲儿犯病了，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
0: 啊，
4: 动静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儿了，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在嘴里面，
0: 哦，
4: 再晚个2分钟吧，我都容易没了的。
0: 哎呦，多危险呢，你看看，嗯，
4: 那种濒死感啊，真的太吓人了。
0: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绞痛啊，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心脏的这种针刺的疼痛。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我们心脏它耐受力不行了，你稍微缺点血缺点氧，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明白了吧？偶尔一缺氧它就扛不住， 他就开始痉挛。

0: 完，开始抽抽了，然后你就感觉到针扎一样的这种疼痛，这叫心绞痛，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在我们心脏在缺氧的这个状态时候，你抗压的能力，我们心脏这种抵抗缺氧的这种状态、这种能力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就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啊，
1: 哦，
0: 对，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没错，嗯。
1: 五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烧的那个红景天嘛，
0: 嗯，
1: 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0: 是吧？嗯，
1: 哎，我心绞痛大发作没超过过三次，
0: 嗯，
1: 偶尔有点那个小感觉也很快就过去了，
0: 好，
1: 再没有那种啊濒死的感觉了，
0: 好，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心脏真的是变皮实了
0: 啊，耐造了，变皮实了，是吧？你看看，
1: 对，
0: 所以说吧，好的红景天，浓度高的红景天，它的价值就在这儿呢啊，因为好的红景天，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啊，这种主要的成分，它的浓度要非常高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苷的这种成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所以说常年的使用这种高浓度红景天苷的这种红景天，它的价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在做这种韧性的训练，让它保持那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把这种好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我们活再大的岁数，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对不对？
1: 嗯，像我吧，以前要出门的时候必须揣着那个救心丸，
0: 嗯，
1: 就怕随时犯病，
0: 嗯，
1: 现在呢兜里面的这个救心丸都放过期了，
0: 嗯嗯，
1: 我也再不往外就说是带这个了，
0: 嗯，
1: 没事我去公园啊爬坡啊，
0: 嗯，
1: 那个跳广场舞呀，
0: 嗯，
1: 也不操心说是兜里面有没有药了，
0: 嗯，
1: 这心脏都没有犯过毛病了，
0: 那不就皮实了吗？你看看，嗯，
1: 对呀，感觉这心脏这个血条变厚了，嗯，就是能应对日常的这个运动呀啥的了，
0: 嗯，
1: 生活质量确实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0: 是，所以说咱们把这种就是高浓度的红景天，你要用好的话，它确实能够显著的缓解我们心慌啊、胸闷呐，啊，这些症状，减少我们心脏的发作，是吧？改善我们心肌的代谢，让我们的心脏有更好的适应力，是吧？更耐造，
1: 嗯，
0: 是吧？关键是它必须得是真药用价值的，含量必须得足的，这样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市面的红景天种类太多了，是吧？那普通的那种红景天含量那么低，效果这一点都没有。所以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听懂了吗？啊，
1: 嗯嗯
0: 嗯，
1: 确实是这样啊。我吃完咱们这个药用的红景天后啊，
0: 嗯，
1: 反正我就是到处买，
0: 嗯。
1: 试过不少的牌子，
0: 嗯，
1: 效果都没咱们发放的这个好，
0: 嗯，
1: 差一大点儿呢。
0: 你看，
1: 所以我才批评你标准定的那么高，现在一般的根本就不行了，不起作用了，
0: 就看不上眼了，
1: 是
0: 吧？是，嗯，
1: 对，
0: 哎。其实让大家伙等了这么久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一定是藏区的三甲医院对口的供应的真正的红景天，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苷含量确保在0.5%以上，要远超咱们中国药典的标准，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是真。

0: 正的药用价值，它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脏越来越耐造，越来越皮实啊。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那我们就不给大伙推荐。其实红景天市面上很多，我告诉你，它里面的红景天苷含量我都测过，你知道多少吗？0.01%左右，是吧？甚至有的测不出来，我们用的是必须得0.5%以上的。你说那都测不出来的，你用的你有啥用啊？那不跟没用一样吗？还白花钱啊！所以说，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发放，要发放一定是真正的红景天，让大家伙真正能够有感受的、能改变的、有效果的这样的红景天，明白吧？啊？
1: 哦，那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0: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这个收成确实比较不错，是吧？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是吧？我争取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部分资源来，是吧？再次分享那种级别的红景天啊，但是数量它是有限的，是吧？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得给自己背得足足的。
0: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梁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叱咤风云的梁老师。
0: 哎呦，
3: 你好。
0: 你好，你好啊！别客气，别客气啊。嗯，
3: 这个和您通话真高兴，就是感到挺荣幸，不一般人。和梁老师哈、啊、这么大的人物，这个就是您知识很渊博呀。
0: 哎呦，
3: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
0: 呵，
3: 讲的特别细。
0: 嗯，
3: 这个就是。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啊，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哈、啊，
0: 嗯，
3: 这个给讲的这么细，
0: 嗯，
3: 像盲人摸象似的、
0: 嗯，
3: 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啊，给你讲的特别细，
0: 这应该
3: 的，所以我特别崇拜这个梁老师。
0: 嗯，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都79了，
0: 79岁。
3: 完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了。
0: 哦，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基本天天听，从头就开始听。
0: 呵，这都老朋友了。
3: 所以说、
0: 嗯、
3: 这个每天听梁老师的讲课呀，
0: 嗯，
3: 就是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0: 好啊，
3: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
0: 嗯，
3: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其实吧，
3: 嗯、
0: 我跟您说
3: 啊，
0: 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嘛、
3: 啊，
0: 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通过健康全球购，大家伙真能够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然后平时该怎么做。
3: 您这个目的吧，
0: 嗯，
3: 在我身上已经体现了。
0: 那太好了
3: 啊！
0: 而且
3: 比如说对眼睛哈，
0: 啊，
3: 我就基本了解吧。
0: 太好了，太好了！
3: 啊、
0: 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我们、
3: 啊、
0: 年岁大的朋友、
3: 嗯，
0: 很多的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就对于我们80%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可能比我们临床用药可能更快而且更主要。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的疾病不是通过药来调理的，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才调理过来的。
3: 对，我这个点点滴滴呀、啊，理解的比较深刻。
0: 太好了，
3: 平常吃点饭呐、啊，吃点什么东西哈、啊，
0: 嗯，
3: 都能有些对身体进行治疗。
0: 那当然了，是吧？
3: 老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0: 好啊，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你。
3: 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0: 眼睛
3: 啊。当然了，我这么80岁人了，你说还要眼睛多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
0: 嗯，
3: 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蚊症，
0: 飞蚊症啊，
3: 这一个眼睛一个像小斑是挺大的
0: 啊，
3: 眼睛一转吧哈、
0: 嗯，
3: 来回晃悠，
0: 它来回跟着动啊。
3: 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0: 啊，
3: 嗯，
0: 就是 有一个眼睛。

0: 里面有个小黑点儿，然后来
1: 啊，
0: 回
1: 不是
0: 动
1: 黑
0: 的
1: 点，
0: 时
1: 就是
0: 候，
1: 那个像一个，它的形状也不规则，完了能有个两三平方毫米那么大。
0: 然后你来回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是
1: 哎，
0: 不？
1: 它也跟着动。
0: 然后来回飘不？
1: 哎，飘飘飘，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轻的一种啊！我
1: 哦，
0: 最怕的是这个小黑点它不动，就在一个位置啊。
1: 哦，哦，飘
0: 对，
1: 飘，
0: 如果说它不动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我们正常来讲是什么呢啊？像那个果冻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就变稀了，像水一样了。
1: 对，
0: 有些杂
1: 以
0: 质啊，
1: 前
0: 它来
1: 呢，
0: 回一动，
1: 任
0: 来回
1: 老师，
0: 飘。
1: 你以前讲的我都知道，你
0: 对，
1: 现在又是重复，我知道这个事儿。
0: 所以说这是最轻的，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越关注它，越担心它，你越想它，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它，我告诉
1: 哎，
0: 你，
1: 我不
0: 反
1: 搭
0: 而
1: 理
0: 就没
1: 他，
0: 事儿
1: 对，
0: 了。
1: 我不搭理他。
0: 对，你不理它，反而感觉不到小黑点儿
1: 还有啊，梁老师啊，
0: 啊。
1: 就是这个眼睛吧，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但是我这个眼睛吧，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啊，就那小字儿吧，1到100呀，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0: 好。
1: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什么关系吗？
0: 和白内障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这个啊，我跟你讲。等我到您那个岁数，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
1: 你
0: 但是，
1: 老师啊，你了解的知识多，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
0: 所
1: 吧？
0: 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用什么呢？啊，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1: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我告诉你，咱都80岁了。就是延缓我们的眼睛的衰老，我说白了，咱们这眼睛再用个10年20年的没问题，那就皆大欢喜了。咱们干嘛偏点想着把这眼睛像20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对不对？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2盒那个就是涂抹的
0: 叶黄
1: 叶
0: 素，
1: 黄素，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
0: 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他做到位了，就延缓他的衰老。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1: 我再问一事儿啊，梁老 师，
0: 您说。
1: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到55这么个数量。
0: 45到55，心动过缓，你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1: 哎呀，这个能有个7、8年了，
0: 7、8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不高，
0: 血压多少？
1: 血压都120多，完
0: 120多。
1: 了低压就是60、70个吧。
0: 没事儿，45到55也没事儿啊。
1: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哈？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儿没事儿，就是稍微跑一点哈，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他就上气不接下气
0: 那
1: 儿。
0: 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岁数在这摆着呢。你这个45到50的这个心跳啊，如果你要是60岁的人，我告诉你，我这就得给你调理了。现在我们80岁了，心跳45到55，而且有7、8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没
0: 反
1: 事儿
0: 而
1: 哈，
0: 你现在心跳给你调上去了，比如说调到70左右，你该受不了了。
1: 哎，那调不过去，不可能调上
0: 对不
1: 去，
0: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啊，
1: 那您
0: 没事
1: 说
0: 儿。
1: 这是件好事儿啊，
0: 对呀、啊，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啊，没事儿啊。然后呢，定期的关注你的血压，是吧？因为你这个心跳如果慢了的话，如果血压高了，那这个就需要调理了。你现在血压才120，然后60、70的低压，这不完全正常吗？是不？
1: 对，血压正常。
0: 对，那就没事儿啊。没事儿，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没事儿
1: 好，
0: 啊。
1: 那个谢谢梁老师的给我解答。完了，我也不多耽误梁老师，还有很多人要跟梁老师联系。完了，
0: 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哎，
1: 啊，
0: 以后有什么问
1: 祝
0: 题
1: 这
0: 给
1: 个
0: 我
1: 节
0: 打电
1: 目
0: 话就
1: 越
0: 行。
1: 办越好
0: 好啊，再见啊，好，
1: 再见。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精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7: 八八七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在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6: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9: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

0: 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名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0: 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1: 是故意的吗？是我得罪谁了吗？
2: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7: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

0: 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五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趣事，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9: 大象新选商城结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顾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3: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精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精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精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8: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9: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8: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

0: 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走。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场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吟。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

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只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莉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啊？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补定不了了。确实今天最后一天了，因为现在场外报名也形成了一个高峰了。这个你把情况你先具体先说一说。
1: 我跟你说呀，真是啊，不瞒你说，之前呢我就拿了一副药、
0: 啊、
1: 我就是想说抱着试试看这个态度
0: 试试、啊、
1: 但是啊就这短短的五天、
0: 啊、
1: 我这就改变了看法了。
0: 嗯，
1: 这迷药方啊那可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药啊，
0: 啊
1: 还真管用。说实话梁教授，我家里头呢条件是真不好啊，
0: 啊
1: 迷药方啊要不是819块钱那我还真用不上呢
0: 啊。
1: 所以呢就是感谢感谢啊。
0: 嗯，
1: 所以我今天呢我还是想要报名
0: 啊，
1: 就想一步到位的把药啊都给备齐了、
0: 嗯、
1: 给买够了的。
0: 啊、
1: 所以
0: 理解理解，因为确实赶上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太不容易了，就像你说的
1: 是
0: 如果不是819元即便效果再好可能家里因为条件的一个原因可能用不上，这个我特别理解。为什么咱们有这样的一次这个十年大庆的这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更多的患者。既然有了好药、
1: 哦、
0: 有了好的效果，我也不想看到说因为这个经济方面的原因大伙儿用不上把这个病耽误了啊。今天呢因为确实最后一天了，确确实实咱们说呢名额也已经非常非常紧迫了，结束了，那么819元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就不可能再有了，确实比较难得啊。你这个心情我也比较理解。你是这样，具体把这个病患的病情你详细你先说一说啊。
1: 哎好好好，就我呢就去年9月份的时候当时不发烧了两天嘛，
0: 嗯，
1: 然后我没吃药我就好了，
0: 嗯，
1: 哎呀我还觉得挺正常的，我也没在意他，
0: 嗯，
1: 结果呢到了10月份呢一天就有点早上，
0: 嗯，
1: 我感觉心里头慌得不行，那个脉搏呀最快呀都一分钟都130多次了都
0: 啊、
1: 哦、哎呀到晚上结果慢慢的他又慢下来了，
0: 嗯，
1: 我当时呢我去医院去做这个心电图
0: 啊、
1: 哦、有2度2型的传导阻滞
0: 啊、
1: 哦、心率呢就是每分钟50几次，
0: 嗯，
1: 哎呀大夫说这挺严
0: 重
1: 的，
0: 偏严
1: 重
0: 了、嗯、
1: 第二天呢就办那个住院了
0: 啊、
1: 哦、就我这就住了10天的院呢，
0: 嗯，
1: 哎呀花不少钱呢、
0: 啊、
1: 说我是急性心肌炎了，
0: 你这属于病毒性的心肌炎是比较偏严重的啊。
1: 是啊，
0: 嗯，
1: 然后我出院了之后就人呢就一直就头晕胸闷的这个情况，
0: 嗯，
1: 心跳特别快
0: 啊，
1: 哎呀我吃药也不行也不管事儿，
0: 嗯，
1: 还有这个胆囊炎
0: 啊，
1: 也一年多了吧，
0: 嗯，
1: 就是我这个右上腹这总疼的，
0: 嗯，
1: 还不能吃这个油大的，
0: 是
1: 心情不好啊，哎呀就老爱犯病啊、
0: 嗯、
1: 我
0: 对呀 啊心情不好吃的不太对了就容易犯病，当然你这个心律不齐的问题
1: 是的
0: 这属于大问题，它特别容易反反复复发作、
1: 啊、
0: 而且它怕什么呢，一旦比如说我们出现了像早搏呀房颤呀等等，它容易发生急性的心脏停跳骤停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这个胆囊炎啊咱们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这个迷药方这5天用下来就是哪方面看到效果了、
1: 哎、我这5天用下来呀、啊、这见效是真好啊、
0: 嗯、啊
1: 我感觉我心脏啊在这儿了、
0: 哦、
1: 不那么慌了、
0: 哦、
1: 也不那么心悸了，
0: 嗯，
1: 而且我也不尿频尿急的了，
0: 嗯，
1: 晚上啊这几天不起夜了都、
0: 哦、
1: 哎呀你看我这个静脉曲张啊血管都下去了呢，
0: 嗯，
1: 而且啊我感觉浑身呢还挺轻松的，
0: 嗯，
1: 睡眠都好了，这个腿脚走路呀这也轻快了，
0: 嗯，
1: 最主要的吧就是我的头脑啊清亮了，
0: 哦
1: 感觉真挺好的，
0: 不错，
1: 你说不仅我用的好，
0: 嗯，
1: 我呀还让老伴跟着我一起用了呢、
0: 啊、看到好的一个效果，老两口一起用的非常多，咱们梁氏中医传承数百年，我们是中西结合龙方与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
1: 嗯、
0: 龙方它偏重于什么强肾固肾，从我们五脏的根本来入手、
1: 哎、
0: 强肾固肾达到一个强五脏强六腑的一个效果，虎方偏重于什么呢、
1: 哎、
0: 这个复合态全面的给我们身体来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这是毫无质疑的、
1: 嗯、
0: 因为它起效非常快，当然后期我们坚持用，最终咱们的目标是什么，治好康复了，这才是咱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坚持用这些问题全部都能解决的，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因为我老伴啊他主要他有这高血压，
0: 嗯，
1: 他吃这个替尼沙坦呢，
0: 嗯，
1: 前年不得了脑梗吗、
0: 啊、
1: 然后就留下有点这个后遗症了，
0: 哦，
1: 胃也不好，
0: 嗯，
1: 又有慢性胃炎、嗯、像这什么硬的呀辣的凉的这些都不敢吃啊，
0: 嗯，
1: 所以

0: 意思，这订的这个四幅药
1: 啊，
0: 我准备是给老伴用两幅
1: 啊，
0: 但是这老伴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
1: 嗯，
0: 我担心怕不够用啊，
1: 怕不够，
0: 所以我就想着我再补订上两幅药，这么想的。
1: 哦，确实老两口来用的话，总量来讲肯定是不够的。你老伴这个情况吧，相对来说吧也是大病，但总体来讲还不是说很严重。所以你是这样，先用着。那当然后期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因为再补定这个事儿呢，目前来讲确实名额太少太少了。为什么限定大伙儿呢，说啊每一个患者咱们订购两份呢，其实就是想要帮助，就是跟你一样甚至比你条件还要不好的，比你老伴病情还要病患重的这个患者也能够用得上。所以这个希望你多理解呀。
0: 哎
1: 嗯嗯，
0: 好好，
1: 就已经报好了，就在家里等着就可以。然后后期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电话联系，好吧。
0: 行行行，哎呀，那谢谢您了啊，谢谢、
1: 啊、好多理解啊，再见。
0: 好好好，应该的，行行行，谢谢、再见啊、那个、
1: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会。那佳瑶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名扬坊十年大庆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了活动啊就是错过了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热线您记好，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十年潜心钻研，十年探索改良，十年呕心沥血，成就了粮食中医弥阳坊的辉煌康复传奇。
5: 值此弥阳坊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粮食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4: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弥阳坊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弥阳坊特惠用药，仅需819，让您百元强肾脏，肾强百病消。
5: 弥阳坊融汇中西医治病精髓，让疾病康复彻底提速，让重病大病彻底远离。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有延年益寿之效。虎方药效迅猛，快速平稳指标，有续命保命之功。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4: 十年大庆仅此一次，过去万元千元用不上，如今百元人人用得起。感恩聚会活动仅限3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等待接听的电话实在是太多了哈，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亮教授，你好。
1: 哎，你好。
6: 哎，亮教授，我是新朋友。
1: 嗯。
6: 弥阳坊我还没用上，我也想用啊，但是报名啊太不好报了。
1: 是。
6: 我报了2天了都没抢上。
1: 哦。
6: 亮教授，我听你说呀，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1: 嗯。
6: 我就怕再报不上名啊，这不就错过活动了吗？
1: 对，
6: 你这能帮我报个名吗，梁教授？
1: 哦，着急报名。哪里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6: 我是河南新乡封丘的，我叫陈展威。
1: 哦，你这样，我暂时给你先登记上。如果说你的病患适合用，那肯定就报名成功了，可以享受到咱们特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当然，如果说你病患不适合，你就再想报名，我也不给你报。不能让你多花一分的这个冤枉钱，更不能耽误你的这个病情。确实呢，今天活动是我们最后一天了，非常的紧迫，所以我只能是提醒大家，报名的只有今天。啊，当然今天报名成功了，包括呢十年来最低的价格819元，龙虎结合的两个方法来用，这个一样都不少。明天呢，像我们活动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就是你找谁有这个机会吗？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确实是这样的啊。你这样吧，先具体把你的情况先详细说一说。
6: 哦，好的好的。
1: 嗯。
6: 哎呀，我毛病啊挺多的。
1: 啊。
6: 哎呀，就这么说呢，经历过这么多年吧，说实话，对这个治病这一块儿是没啥。

0: 信心了。
1: 理解。
0: 哎，梁教授啊，也这么说不瞒你说呀、啊，我之前呢，也买过类似的产品。哎呀，这些年呢，只是打小小的单啊，上了好几次。
1: 哦。
0: 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都光这方面我都花了8万多块钱呢。
1: 哦，花了很多钱了，没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0: 是是，但是我听到这个秘验方啊，10年大庆
1: 啊，
0: 说这个参加活动啊，仅需819元，还不贵。我一听啊，我就想试试。我说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也别错过了这好药。
1: 哦，你把你的病情先说一说。能治的我会给你用，不能治的就这819元，我都不可能让你花的。那你具体说一下你这个病情情况。
0: 好的好的。哎呀，我是血压高，还有脑供血不足。经常啊就感觉这个头啊迷糊。
1: 啊。
0: 这个耳边呢还经常就是有这个响声叫声。啊，另外这个心脏也不好，经常啊就是心慌。有时候气短闷得慌就那种。前胸后背啊跟着都疼。
1: 那还是有心绞痛的啊。
0: 我现在怎么说呢，犯病啊，心绞痛这个救心丸我都喝20多粒
1: 啊，
0: 烧了都不好吃。
1: 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其实已经在加量使用了。
0: 哎呀，再有就是这个颈肩综合症。你想早上洗个脸呢 这个你看要是转头啊，这整个身子啊都得转过去。脖子也硬，抬头也不行。这个低头也不行，
1: 是，
0: 就是整天呐，怎么说，我都说跟木头人似的。感觉这个肩膀上啊，就像这个石头压着一样。沉甸甸的。胳膊呀还有点麻。手有时候也跟着麻，而且这个发现呢，我这毛病一到晚上都格外重。呀，疼的呀都睡不着觉。
1: 对，他到晚上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晚上呢我们的阳气会弱，血液循环会慢，你局部的供血供氧会减弱，所以你会感觉到疼得更严重了，脖子更僵了，甚至手麻得更严重了，确实是这样。
0: 是是。有时候吧我都吃点止疼片，反正是能缓解缓解。也贴过膏药。也吃过不少药。都没管用，都不管用。
1: 啊，你这些药都是对症的，暂时缓解症状的，不可能治好病的啊，这个是用药方向上的一个错误。
0: 哎呀，是啊，你看我也想把病治好
1: 啊，
0: 但是始终也没遇到一种好药
1: 啊，
0: 哎呀，还经常上当。这些年呢也把我愁坏了，我现在呀、我就怎么说呢，我有希望了、我看到我就相信这个秘药方案。相信这个梁教授，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秘药方案也用上。
1: 基本上两大问题啊，高血压引起来的心脑供血不足，目前来讲冠心病的问题更为严重一些，同时有这个脑供血不足，还有一个就是颈肩综合症的问题，这个用咱们秘药方完全可以，因为刚才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不适合就是你再认可我，再认可秘药方，我让你买吧，我不让你买。819元我也不可能让你去白花。咱们要对得起每一位患者，因为你这个问题啊是咱们秘药方主管的强项，我就有什么跟你说什么。基本上这一副药用下来以后，像你头晕耳鸣的问题，那包括比如说哎呀我这个胸闷呀，心慌呀，心绞痛啊，还有像我这个颈肩这一块脖子发硬啊，啊不敢低头啊，啊包括手臂的发麻呀，啊颈椎的这个疼痛，这一副药下来，有的症状完全可以消失，有的症状可以大幅度明显的减轻和缓解，就这一副药我就可以让你看到这个效果。当然起效呢只是说明这个方向对了，那么最终用咱秘药方是你这个问题能完全解决啊，比如说你高血压的问题，我将来能给你恢复到什么程度，不吃降压药，你的血压稳稳当当，你心脑供血完全恢复，包括冠心病完全可以解决，颈椎综合症呢，颈肩综合症这个也完全可以解决啊。再有你想想咱们有疗效承诺，这个承诺我跟大伙儿讲，是我们真正做到了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把疗效放在第一位，我们要让患者放放心心的来用咱们这个秘药方，完全可以的。那你这个就报名成功了，一会儿吧你给导播就是把你的姓名地址电话你都留好了，这样你就可以享受咱们10年来我们大庆优惠活动了，好吧。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终于帮我把名额抢到了
1: 啊，
0: 哎呀这活动最后一天了，这也算是这是太幸运了、
1: 了了这个心愿了啊，把姓名地址电话全部都留给导播就可以了。

0: 活动肯定能参加上，好吧？
1: 哎呀，好的好的，哎呀，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0: 好，再见。
1: 谢谢你了。
2: 好的，我们再见。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哎，我觉得我特别能够感受到他的心情哈，就是渴望健康。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这位朋友已经把药定上了，我们也恭喜他抓住了这次让自己恢复健康的好机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收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活动时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赶快拨打报名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4: 哎，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4: 梁教授，我家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4: 哎呀，我谢谢您呐、
0: 啊。
4: 要是没有您呐，没有这个逆阳方，我这病好不了。
0: 老朋友。
4: 我现在吧，都停药4个来月了，没反弹，还没复发。
0: 啊。
4: 感觉哪哪都挺好的。
0: 太好了。
4: 而且吧，就是我家我老伴儿，
0: 嗯，
4: 包括亲属啊，也都用上逆阳方了。
0: 啊。
4: 哎呀，用的都挺好的。我代表我们这一家的人呢，谢谢您了，嗯、梁教授。
0: 哎呦，太客气了啊。我们这么多年搞研发，包括搞大量的临床实践，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解决一体多病的这些病患的，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好起来。只要你们能好起来，比什么都强。电话打进来，那你把情况说一说。
4: 行行，
0: 嗯，
4: 我们今天吧，所以自我今天之所以吧，今天一个是反馈我的康复情况
0: 啊，
4: 再一个吧，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梁教授，你得帮帮我。
0: 嗯、
4: 这逆阳方嘛，这次十年大庆，我帮两个很好的朋友也报上名了。
0: 嗯、
4: 但是今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嗯、
4: 那我这药还没收到呢。
0: 嗯、
4: 我寻思等逆阳方送过来的时候，还得按照原价，就是那个活动价，我819元一副照顾我嘛，我都告诉我朋友了，819元。
0: 哦，呵呵，我听明白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反馈你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给你特别好的朋友报名的这个事情，是吧？
4: 对 对。
0: 最好名额抢到了，但是没有拿到药。一听活动最后一天了，明天结束了，就想着结束了，我还能不能享受到819元最低的这个价格了？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都算数，都可以享受咱们活动当中所有的这些惠民政策。除非你告诉我说你没抢到名额，那你肯定是享受不了的啊，所以这个就不着急了。这样吧，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4: 好，我吧主要就是糖尿病，
0: 嗯，
4: 然后还有那个并发脑血栓、肾病，然后尿蛋白吧有2个加号。最严重的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脚吧有点发黑，
0: 嗯，
4: 有坏疽的倾向了。
0: 嗯。
4: 哎呀，当时我特别害怕呀，我就怕这脚保不住了。
0: 对。
4: 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风湿病，就是犯起病来，全身的关节哪哪都疼啊。
0: 啊。
4: 疼的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啊。
4: 然后心脏也难受，还心慌胸闷。
0: 嗯。
4: 我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有什么心肌缺血，还有什么三联律。嗯，你说我为了治这些病吧，我到处打听有啥好药没呀？偶尔有一次吧，我在我家楼下那个花坛边上。
0: 嗯。
4: 然后刘大姐就跟我说了梁教授，然后让我也听你的节目。
0: 哦、嗯
4: 嗯，我这一听，我被你的课呀讲的课都吸引住了，我就感觉您是一个真正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好大夫。
0: 谢谢。嗯
4: 嗯，我当时我就觉得跟着梁教授走啊，那肯定没错。
0: 嗯，
4: 肯定能把我的病治好了。
0: 啊、
4: 嗯，完我再一问那刘大姐，人家正用着呢，说人家效果用的可好了。
0: 啊、
4: 嗯。哎，我一听我就更有信心了。
0: 他不好，他也不能给你介绍，对不对？将心比心嘛，
4: 对对对，
0: 你用的好，你也会介绍给别人；你用的不好，你会介绍给别人吗？不会的，
4: 那肯定不会。
0: 嗯嗯。
4: 然后我就有信心了，有了这种信心，我就把这个逆阳方给用上了
0: 啊。
4: 现在我这个情况嘛，就是现在已经停药4个月了。
0: 嗯。
4: 然后停药了，这血糖还挺平稳的，还是那么平稳。
0: 对，
4: 红烧肉、大米饭我随便吃，
0: 饮食放开了。嗯，
4: 哎呀，吃点罐头都没事儿，
0: 不错、
4: 嗯，
0: 脏腑功能恢复了，能自我调整血糖了，即便放开饮食，它也不会高了啊。
4: 对对对、
0: 嗯，
4: 而且吧，我这全身关节和肌肉啥的也不疼了
0: 啊。
4: 红肿的地方也消了。
0: 嗯。
4: 脚吧，当时发黑的地方也变过来了，
0: 恢复正常了，
4: 最担心的事儿都好了。
0: 哦，
4: 嗯，然后脑血栓后遗症也都好了。
0: 嗯，
4: 现在吧，走路还挺顺畅的，说话吧也挺流畅，
0: 说话挺好啊。
4: 对，
0: 嗯嗯。
4: 还有我这个心脏，就是自从我用上逆阳方那天开始，一直都没放过
0: 啊。
4: 啊，所以梁教授吧，真的要感谢你为我们这些病人带来这么好的逆。

0: 良方，
1: 嗯，
0: 让我的生活一下就有质量了，重新做回了正常人。
1: 啊、太好了。听着你恢复的这么好，这么满意，其实我也特别高兴，特别满意。
0: 嗯，
1: 其实用明阳方康复停药，这个受益的患者太多太多了。你想用药之前，他们是严格给你把关的，能不能用严格把关的，包括用药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全程来指导的。啊，怎么减药啊，怎么调药啊，全程指导，让你看到最好的一个效果。而停药之前，我们也是非常严谨谨慎的。你朋友这个名额的这个事情吧，你就放心吧，肯定他这个名额是报成功了，在家里等电话就可以了。
0: 哎，梁教授，那就谢谢你了。要不然这活动最后一天我还着急呢。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了。时间关系就不能再接听大家电话了啊。节目最后，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明阳方十年大庆活动仅此三天，今天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啊。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明阳方，活动期间仅需819，咱们可以用药无负担，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咱们都可以通过明阳方收获健康。早报名，早用药，早治疗，活动就三天的时间，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明阳方库存所剩无几，一旦名额爆满，活动立刻结束，所以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值此明阳方问世十周年之际，梁教授秉承梁氏中医立言立功立德祖训，携手您身边的好医生倾情奉献，特举办为健康提速公益爱心行动。
5: 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期间，每天前50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龙方、虎方双重购药资格自动生效。且在此基础上，每天定时定量发放明阳方特助用药指标，凡是家庭经济有负担、重病大病患者，均可享受明阳方特惠用药，仅需819。十年大庆仅此一次，感恩聚会活动仅限三天，每天限量发放1000份，每人限购2份。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1: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见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2: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堂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1: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2: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堂友。
1: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2: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1: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3: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

0: 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0: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间。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2: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汤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善缘堂安。
4: 李老师您看啊，现在我们的福利活动已经全面结束了，不少朋友啊跟随我们的节目，不仅是免费获得了肝胰活多肽，而且还用上了国药经方化糖，收获了实实在在的血糖平稳，身体健康。那么很多朋友都说了，李老师啊，要是我们的福利活动时间再长一些，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再多一些，那就更好了。
0: 其实大家想的我都明白，咱们福利活动呢这么快结束啊，说实话也是迫不得已啊，大家的心情啊我都明白，但是也实在没办法。主要是呢，我从厂家呀协调来的这批国药经方化糖呢十分有限，能够补贴大家的爱心扶持资金呢也早就到了上限了。我也理解大家的心情啊，出厂价2000多块钱，活动期间仅仅需要200-300块钱，肝胰活多肽呢还是免费的赠送，这样的机会我拼尽全力啊才给糖友们争取到啊这样亲民的这个福利呀 所以说大家呢都不想说错过了。而且呢有很多朋友用上以后啊，血糖就开始平稳回落了，并发症得到显著的改善，尿不频了，晚上不起夜了啊，睡眠好了，心也不慌不闷了，血压也稳定了，这就是我让大家看到的真实效果。那么抢到名额的朋友一定要坚持按时调理，没能赶上的听众朋友啊，千万呢不要就此灰心。我在这里呢跟大家掏心窝子保证，我不会停下奔走争取的脚步，肝胰活多肽和国药经方化糖我一定会持续对接渠道申请扶持，下次福利活动一定给更多人留出名额。啊，往后每一期节目我都会持续的分享控糖护养脏腑的实用知识，我会一直陪着所有糖友慢慢走向康复。说实话，我这辈子行医研学最大的发心从来不是名利，而是呢不忍看见无数普通人呢被糖尿病折磨，被并发症拖垮整个家庭。我始终坚信，人只要心中存爱，怀揣希望，再凶险的病痛，再难熬的绝境，都能生出对抗苦难的韧劲儿。只要不放弃，就一定能够等到转机。
4: 嗯，是的，李老师，您这份一心牵挂糖友的大爱真的是太难得了。您看您年少时期

0: 历经了无数的坎坷，却始终没有停下钻研逆糖的脚步，才有了今天能够帮助大家化解糖病痛苦的本事。支撑您一路走下来的，就是心底那从未熄灭的善意与希望吧。
1: 早些年埋头求学，我咬牙坚持，只为不辜负恩师托付，学好一身本事。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的心愿早已变了。我四处奔走筹集善款，唯一的大愿就是让千千万万糖友摆脱糖尿病的折磨，不用再惧怕并发症，不用终日啊活在病痛的恐慌里。我笃定这份心愿终能实现，只要心里装着百姓疾苦，脚下就永远有前行的力量，再难的关卡我都愿意一步步闯过去。说到这里呢，我想起几年前呢让我感触最深的一位患者，60多岁的陈桂兰大姐呀。这件事呢也更加的坚定了我为老百姓争取好的方法，为老百姓争取福利的这个决心。说文一点，就是说这件事也更加坚定了我为民求良方争取更多福利的决心。说白一点，就是这件事也更加坚定了我为老百姓求好的方法争取更多福利的决心。那么陈大姐呢患糖尿病10多年，平日里呢这个血糖控制呢还算平稳，她自己呢也慢慢就放松警惕了。一次普通的小感冒，她总觉得自己呢身子扛得住硬撑着不吃药不就医，整整在家拖了一周。谁也没料到短短几天身体直接急转直下。一天凌晨呢，家人突然听见呢屋里边就有异响冲进房间一看，陈大姐浑身剧烈抽搐，随后呢直接就陷入了深度昏迷。那家属就慌了神了，立刻就拨打120急救，救护车赶到现场检测，这个血糖仪器呀直接呢爆表，显示啥？显示 HI。 什么意思啊？就是已经是测不出来了，血气指标严重失常，最终确诊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同时叠加重症肺炎、急性肾衰、心力衰竭、全身多器官同步衰竭呀。送到医院直接推进 ICU， 全院各科主任连夜紧急会诊，轮番用上全部急救手段，短短几天连续下达3次病危通知，很直白的很直接的告诉家属说这患者多器官全面衰竭，生还概率极低，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说白了就说这个救不了了，基本救不了了准备后事吧，就是这么个意思。陈大姐丈夫呢坐在 ICU 门外，两个手啊死死地攥着那个病危通知书啊，肩膀不停地发抖，他儿子呢红着眼眶，一遍遍哀求医生啊说再多尽力试一试吧。那一刻呀，一家人的无助和绝望啊，光是听家属描述，我隔着千里呀我都心里发酸呢，我心里难受啊。当时我人呢正在国外呢参与呢蜂王浆相关技术研讨团队第一时间把全套检查报告 ICU 实时情况全部发给我，看完所有数据，我不忍心呢就这样放弃一条生命，更不忍心拆散这个完整的家庭。我当即敲定了跨国视频远程会诊方案，视频连线 ICU 病房，医生跟我呢细致说明现状，说陈大姐呢全程昏迷，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肾脏功能近乎丧失，必须不间断透析，肺部大面积白肺，心脏超负荷运转，随时可能骤停我当时我就叮嘱他儿子，我说你一定是寸步不离的守在那个病床旁，贴着你母亲耳边一遍遍呼唤，妈你一定要撑住，我们全家都等你回家，还有医生专家陪着你，你千万不要放弃

0: 儿子强忍泪水，一遍又一遍重复这段话，声声恳切呀。同时，我立刻安排国内团队，加急调配肝移活动态和国药经方滑糖，专人火速送往 ICU。在医院常规急救方案不变的前提下，加大剂量配合使用，全力修复他受损的肝脏，和这个胰脏，包括其他脏腑，全力修复他受损的肝胰和这个其他脏腑。日子一天天就熬过去了，全家人日夜守在病房，我们团队也每天远程的跟进调整调理方案。等到儿子第49次在病床边呼唤母亲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陈大姐原本僵直的手指轻轻动了一下，紧接着眼皮微微颤动，缓缓地睁开了双眼。病房里边的医生、护士、家属，哎呀，瞬间红了眼眶压抑许久的哭声混着那个喜悦就涌出来了，那真是喜悦的泪水呀。
1: 哎呀，实在是太震撼了！多器官衰竭、深陷 ICU 的重症糖友，居然都能苏醒过来，这真的是充满力量的生命奇迹呀！
0: 这份奇迹根源就是爱与坚持。陈大姐没有彻底放弃求生的意念，她的家人拼尽全力守护陪伴，我们团队也始终没有抛下她。在传统文化里，49代表绝处逢生、重症脱困，是渡厄续命的吉祥之数，也刚好印证了这份绝境重生的希望。这件事儿也让我更加坚信，人心有爱，心怀希望，再凶险的病痛绝境都能迎来重生的转机。这也叫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可苏醒呢，仅仅呢只是第一关。当时陈大姐依旧呢无法脱离呼吸机，肾脏功能没能恢复，长期卧床滋生大面积褥疮，稍微翻身就剧痛难忍。主治医生坦言呐，就算保住性命，大概率终身瘫痪，一辈子要依靠透析呼吸机来度日。陈大姐清醒以后，看着日夜操劳的家人，心里满是愧疚啊，好几次主动提出呢，不想再治疗了，不愿意拖累儿女啊。但是家人呢，始终不离不弃，我们团队也从未松懈。我每天抽空远程连线团队，细致调整肝移活动态、国药经方滑糖的使用剂量，同时专门开导陈大姐。我告诉她，我说你不是独自对抗病痛，你的家人，我们整个康养团队全部站在你身后，陪你一道闯过所有难关。那句话怎么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是不是？其实难的并不是说这个事儿，而是就是他这个心，心关难过。只要你的心关过了，你有信心了，那就好办了。日复一日，爱意、药物、坚持三者相融，转机一点点就降临了。调理20天，血糖稳定在6.2，血压回归正常区间，1个月肾脏功能逐步恢复，彻底脱离透析设备，2个月顺利摘掉呼吸机，能够自主坐起，正常进食，清晰沟通。完整调理3个疗程以后，陈大姐完全可以下床自主行走，全身各项脏器指标全部都平稳达标了。我回国之后，第一时间专程登门看望他。一进门啊，陈大姐，哎呀，就忙前忙后的洗水果呀，哎呀，这个沏热茶呀，来回走动，丝毫不见心慌气短啊，丝毫不见疲惫乏力。她拉着我的手啊，哎呀，不停地道谢呀。可我心里清楚，这份康复奇迹，最该感谢的不是我，是不离不弃的家人。这么多年接诊无数患者，我一直记住一句话，不是看见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到底才能看见希望。也正是陈大姐这段生死闯关的经历，时刻提醒我，必须拼尽全力，为全国糖友争取平价有效的调理好。

0: 宝物，能多护住一个人的脏器，就能保全一个家庭的安稳，这是我毕生不变的利他大愿。
1: 听完陈大姐的故事，心里真是又感动又非常的感慨。生命本身呢，就是拥有极强的韧性的，家人的陪伴、守护、专业方案的坚持治疗，两者相结合，再危重的身体啊，都能够慢慢的修复。这份奇迹呢，就是爱意与科学共同造就的。
0: 其实生活里万事皆是这个道理，田地干旱，农民日日悉心浇灌，庄稼便能重新焕发生机；老人重病，子女寸步不离，细心照料，身体慢慢好转。待人治病皆是同理，心存善意，长久坚守，终会迎来好结果。这就是以爱度人，以心度命。所有绝境里的转机，从来不是上天偏爱，而是有人始终不放弃，始终心怀期盼。在这里呢，我也想跟所有没能抢到福利的糖友说一句心里话：大家眼下呢，身体并发症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也千万不要中断用国药经方化糖和肝硬活的肽。你再严重，能严重得过当初一脚迈入鬼门关、全身器官衰竭的陈大姐吗？她都能凭着坚持搏出新生，各位糖友更不能轻易认输。你们身后还有我，我不会停下奔走、争取资源的脚步，短则几日，长则数月，我一定会陪伴着大家，解决任何治疗难题。把康复的希望送到每一位需要的糖友手上，咱们一起坚持平稳血糖，远离并发症，绝对不是奢望。借着陈大姐的经历，我简单跟大家点透糖尿病隐藏的凶险，不用讲复杂术语，大家一听就能明白。很多糖友存在误区，觉得只是血糖偏高，身上没有痛感，就不用放在心上。可高血糖会让全身血管、五脏长期浸泡在粘稠糖水里，糖渣、糖垢日积月累，悄悄地侵蚀肾脏、心脏、眼底、肺部各处器官。平时看似一切正常，一场感冒、一次劳累、情绪波动，就会直接诱发连锁损伤，严重时直接多器官衰竭，送入 ICU。那么解决的方法，大家永远记住了：肝胰同调，彻底稳血糖，血糖稳当，百病安康。想要真正稳住血糖，护住脏器，必须两步同时走。第一，依靠肝硬活动肽修护胰岛肝脏细胞，恢复自身代谢糖分的能力，从源头减少糖毒生成。第二，依靠国药经方化糖分解血液游离糖毒，剥离血管壁顽固糖栓，疏通全身微循环，停止脏器持续受损，规避突发重症风险。一边修复代谢根本，一边清理血管淤堵，标本兼顾，才能真正做到稳血糖、护器官、远离致命并发症。这才是糖尿病病人真正救命保器官、彻底康复糖尿病并发症的核心关键。咱们记住，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硬活动肽，小病危病一疗程，大病重病三疗程。你得糖尿病，你各种问题不超过3年的，咱们用一个疗程就足够了。那么，即便是有了严重并发症的朋友，咱们只需要3个疗程。多一天，咱们都没必要多花一分钱。这不仅是为您省钱，更是对您健康负责。因为药效精准，直达病灶，不浪费每一分药力，所以疗程清晰明确。所以别再犹豫观望，早一天使用，就早一天阻断糖毒对心脑肾的侵蚀，抓住黄金修复期，让胰岛重获新生，让血管恢复通畅。现在就行动，把失去的健康夺回来，把安稳的生活找回来。大家放心，我说过，只要是对于大家健康有帮助的，别管再难，我都会尽全力实现。咱们有任何难题，我都会尽全力解决。咱们记住，结。

0: 战员得上国。今天只要您愿意迈出第一步，把信任交给我，我就一定帮您把血糖稳住，把并发症挡在门外。咱们现在就行动起来，别再让血糖牵着鼻子走。肝胰同调，标本兼治，才是真正保命的路。
1: 是的，感谢李老师的付出。您通过咱们《善缘堂案》这档节目，把健康带给太多的糖尿病朋友了，也帮助了无数家庭重获安宁。那提醒大家，有任何难题，别忘了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你一定要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么好的，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这里有最温暖的声音，这里有最精准的逆糖指导，
2: 这里有一位人心大爱医者李老师，
1: 他来到善缘堂安，只为将自己数十年的制糖控糖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为糖尿病患者指明康复的道路。
2: 他用心关怀患者，以扎实的医学功底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将复杂的病理机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生活智慧。
1: 他以善对待这个世界，将善的种子撒播进每一位患者的心田，将曾经遥不可及的化糖方法带给每一位渴望获得健康的糖尿病朋友。
2: 一份善心让他与百万糖友结缘，一个善念让他坚持义诊几十余年，
1: 一片善言让无数糖友重获新生，一种善行让苦难之人离苦得乐。
2: 善心、善念、善言、善行，唯有大善才能成就大愿，唯有大爱才能福泽众生。
1: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善缘堂安》。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迎接今天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狄老师，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狄老师，我姓林，我叫林东升，今年63了，我是陕西西安的。
3: 欢迎您呐。
4: 哎，谢谢谢谢，狄老师，今天终于给您通上话了，跟您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开心。
3: 听出来了，已经谈笑风生、满面春风的来了，是不是？好啊。
4: 那开心了。哎，狄老师，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我就是以前那个眼睛都快看不见那个林东升嘛啊。要不是我听了您的节目，用上了您的这个经方化痰和肝胰活多肽的话，我这后半辈子就我这视力，哎呀，那可能真的就再也回不来了。
3: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就刚才一下给我蒙住了。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是不是你这个啊，你娶个小媳妇那个是你不？比你小这个15岁那个，对不对？
4: 对对对，哎呀，李老师，您还真给记起来了啊！
3: 你我也想半天啊，这想起来，你这一说，我就啊，我想起来了，是你，是不是？当时你还挺苦恼的，对不对？因为你那个当时是这个糖尿病嘛，然后影响这个正常的生活了，是不是？就是你还觉得对不起人家，对不对？是你吧？是吧？
4: 哎，是我是我是我。
3: 啊，你看看。哎呀，糖尿病挺多年了，20来年了，是吧？
4: 对，可不，糖尿病都20来年了。狄老师，我跟你说，说起我这控制血糖吧，哎呀，你不知道，我真是一把的辛酸泪。那你看，以前我这血糖控制的特别不好。那餐前都到11-12个，餐后都到17-18个了。
3: 你看看。
4: 啊。也就从5-6年前开始，这眼睛就开始出现问题了。他眼前老是有那个黑影子飘来飘去，就跟那蚊子在眼前飞了一样啊。
3: 哎呀，你看看。
4: 哎，李老师，我也不懂，我就以为老花眼了，所以也就没当回事。
3: 你看看。
4: 哎呀，结果有一天吧，我在家正看报纸呢啊。一突然我就感觉报纸上那些字吧，就跟小虫子在纸上爬来爬去的

0: 呀。
1: 哎呀，
0: 紧接着，这右眼吧，就跟剧院里边演完戏拉幕布那一样，从上往下一点一点就给黑了。
1: 这就是糖尿病啊，影响到眼睛了。这个糖毒、糖酸、糖垢到我们的眼底呀、眼底动脉呀、包括这个眼周的这些组织里边，它就到那里边去了，影响到整个眼组织了，是不是？也就是我们讲的啊，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眼病进一步的再影响我们的视网膜，视网膜病变了，对不对？哎，你再往下发展，那就啥？那就是啊，失明了呀，对不对呀？
0: 哎呀，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这到医院一查，大夫就跟你说的一模一样，说我这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到增殖期了。哎，后来虽说把手术做了，这眼球倒是保住了啊。
1: 嗯，
0: 可这视力不管咋弄都回不来了。
1: 你看看，
0: 狄老师，你看我这一个大老爷们，这右眼当时吧，也就只能分清个白天黑夜。
1: 嗯，
0: 左眼还稍微能好一点，但是也就好那么一点点，也就最多能看个半米远，也就是我这手伸直的这么个距离。
1: 啊，
0: 我跟你说，那段时间我真啥都干不了了。
1: 嗯，
0: 这心里难受的呀，这都没法说。
1: 你看看，
0: 你关键我不光眼睛，我这两个脚简直跟受刑了一样，动不动就好像针扎那一样，又疼又麻又痒的。
1: 这你说多难受啊，是不是啊？
0: 难受嘛，这白天走路还摇摇晃晃的，总感觉走不稳当啊。所以那些年我是啥方法都试遍了。最开始吃的二甲双胍。这后来大夫看不行，又让我加了拜糖瓶。后来血糖还是控制不住，又让我打的麦冬胰岛素。
1: 你看看。
0: 一天三杯饭，饭前各一针，晚上还得再加上一针肝经。刚打的那会儿吧，这血糖，哎，他还倒真下来了一阵子啊。可是没过多长时间吧，又给上去了。
1: 你看看，
0: 反正他老是反反复复的。这指标看着的吧还行，可是眼睛呀、脚上这并发症倒是一点都没见好，不光没见好，还倒越来越重了。
1: 你看看，你这个糖尿病啊，首先这么讲，糖尿病它是思想病。糖尿病在中医上叫脾病，思伤脾呀、人呢胡思乱想啊，想这想那呀，是不是啊？焦虑呀、就会造成啥呢？胰岛功能就下降，进而呢，影响我们的肝细胞。肝细胞胰岛功能，肝细胞胰岛细胞，它俩一下降一失调，就会出现啥血糖高。血糖高，那么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就会形成什么呢？哎，就形成糖毒了，糖毒、糖酸、糖垢就产生了。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身并发症。那么你不从根源上，你说我不从根源上肝胰同调，我不清糖毒，我不化糖酸，我不去糖垢，我告诉你这病永远治不好。而且你心情，你这个心态不改变，这病也不行，是不是？和你心情是绝对有关系的。
0: 李老师，您说的太对太对了。我这病还真跟我这心情有关系。
1: 你看看，
0: 这不你刚才说了吗，我这不是后来又找了一个比我小了15岁的小媳妇嘛。
1: 对呀。
0: 我们俩在一块以后，我把我的卡都给她了。结果她这些年把钱都贴给她自己的闺女了。
1: 你看看。
0: 但是你说我这现在一身的病呢，我给她要钱治病呢，结果她跟我说没钱治。把我给气的，所以后来我跟她也就不过了，分开了。
1: 你看看，这一分开了，你心还沉不下来，你心里边还得难受，是不是？
0: 那肯定了。所以李老师，我跟你说句实话，那段时间我真的不想活了。你看这种事闷到心里吧，难受。你跟别人说吧，又怕别人笑话我丢人。这要不是因为你治好了我的病，这些事我赖在肚子里边，我肯定给谁都不会说的。但是就是咱们这个节目激励了我。人家比我更难的都挺过来了，所以我就决定开始用您的经方。

0: 化痰和肝郁火燥太了。
1: 你的决定是对的，咱们先把身体呀、啊、给它调理好，只要你身体好了，那别的事都好办，是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嗯。
0: 但是李老师说句实话啊，你也别介意
1: 啊。
0: 其实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没抱太大的希望。那毕竟这些年我是啥方法都试过了，你不管偏方呀，啥都试过了。所以啥结果我这心里也有数。可是我没想到也就用了头一个礼拜吧，这效果就给来了。你看那餐前血糖从12个就给我降到了8个左右了啊。
1: 你看看这多好，是不是？
0: 好好好。而且早上起来吧，脑袋也清醒了，不昏昏沉沉了。
1: 好。
0: 哎，还有更好的，这身上明显也轻快得多了啊。
1: 好。
0: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回可能还真有门啊。哎，而且我这两个脚就那种针扎的疼呀、麻呀、痒呀，这感觉也减轻了一大半了。
1: 好，
0: 走路呢也不飘了，感觉脚底下能踩实了啊。
1: 好，
0: 哎，好好，李老师，我跟你说，最让我激动是啥呢啊？哎，我这作业吧，开始慢慢变得清亮了，看东西再也不是那雾茫茫的一片了啊，而且我这右眼吧，看出去也模模糊糊能看出个人影了。当时我就想，哎呀，只要这方法对了，我这病我一定能给他扳回来。
1: 哈哈哈，你看看，你有信心，我就有把握，是不是？关键是
0: 对，
1: 啥？咱们这个方向对了，你就记
0: 是，
1: 住，治病其实并不难，只要方法正确，对不对？
0: 对，
1: 哎，
0: 对
1: 说我们这个治病就找方法，说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根源在哪里呢？我不说了吗？哎，就在于我们的肝一失调，肝一失调，血糖暴涨，百病迭生。那么肝一失调，血糖暴涨了。糖毒、糖酸、糖垢形成了，深入我们的血管神经，深入我们脏腑了，就会形成并发症，对不对？那么
0: 对对
1: 要
0: 对
1: 想
0: 对
1: 解
0: 对，
1: 决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首先要同调肝胰，平稳血糖；另外一个清糖毒、化糖酸、去糖垢，从根源上治疗各种并发症。哎，所以这个方向对了，这个问题就好办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所以李老师真的千言万语，我就一句话，谢谢，真的太感谢李老师您了，是您给了我重新过好日子的希望。所以，我今天也特别想把我的经历说给收音机前跟我一样的坛友们听听，大家千万千万别灰心，只要你用对方法，咱们糖尿病的日子照样有盼头呢啊！
1: 你看看，这叫实践出真知，是不是？我
0: 对
1: 们
0: 对
1: 通过
0: 对
1: 肝郁活动肽，我们通过呢经方化糖，是不是？
0: 对，
1: 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郁活动肽，可以做到什么？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哎，一般情况下，我们用上一个礼拜之内，3、5天血糖平稳下来。哎，那么10天8天的血糖正常了，平稳了。那么小病轻病的一个疗程，咱们好了。哎，中等疾病的俩疗程，哎也好了。再重的病，再大的病，三疗程，咱们也完全康复了，是不是？
0: 对，
1: 哎，为
0: 是
1: 啥
0: 是
1: 呢？
0: 是。
1: 因为咱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根儿了，根儿去了，这病必然就好了，好了就不反弹不复发了啊！记住了，身体好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对不对？咱们忘记过去那些仇恨，是不是？拿起感恩，放下仇恨，用感恩、用慈悲、用爱去化解一切，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的。
0: 李老师，我听您的，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那行，李老师您也挺忙的，我就不打扰您了，谢谢李老师您了啊。
1: 不用客气，祝您永远健康，再见。
0: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提醒大家，有任何的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啊碰到了什么烦闷事儿，也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大家呀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那好的，李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好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3: 哎，李老师，您好，祝。

0: 人
1: 你
0: 好，
1: 好，嗯，大家都好，
0: 哎，我吧叫孙秀兰，今年吧65岁，辽宁鞍山的达人。李老师吧，我现在就激动啊，就手都哆嗦呀，都不知道该咋说了呀。
1: 那你别。

0: 这夏天不喝水还能行，哎，腿也细溜了。就到最后啊，就停针停药，大夫吧亲口告诉我，血糖稳了，肾功能也保住了，说我不用再透析了，这自己又活过来了。
1: 你看看，所以说你不用感谢我，你应该感谢你自己。你记住一句话：生活万般苦，唯有自己度。我把好的方法给你了，你要是不坚持，你能有今天的好效果吗？感谢自己的坚持，是不是？
0: 哎，是啊，李老师，我这糖尿病时间太长了，20多年了，就最后都把这肾给弄坏了。
1: 你看看，
0: 前年吧，确定的是尿毒症，从那天起吧，就跟这个透析机就绑一起了，
1: 哎呀，
0: 一周吧3趟啊，你说就天上下刀子也得往医院跑啊。
1: 是啊，
0: 那粗针头扎胳膊上疼啊，能忍。那你说受不了的是大夫不让喝水呀？哎，大夏天的嗓子呀都干得冒烟儿啊，那嘴唇
1: 哎，
0: 干得叫皮呀，就跟那大
1: 你
0: 旱
1: 看，
0: 魃地似的呀。
1: 这多难受，你说呀，是不是
0: 哎呀，
1: 啊？
0: 老伴儿心疼啊，就只能拿那棉签蘸点水，就往我嘴唇上润一润呢。蘸着的时
1: 哎
0: 候我就
1: 呀，
0: 想喝呀，多可怜呐！
1: 是
0: 每
1: 啊，
0: 回呀，我都没忍住，当天晚上心脏就受不了了，躺床上，哎，憋的都上不来气儿，脸都紫了。
1: 哎
0: 我
1: 呀，
0: 老伴儿吧，吓够呛啊，半夜就叫120，就把我送医院抢救去了。后来吧，整个人啊都开始肿啊，从眼睛啊就肿啊，那脸呢，你都不知道啊，像八面馒头似的呀。
1: 哎呀，你看看呢，
0: 难看死了，自己照镜子都不认识自己了，胖头肿脸，
1: 哎呀，
0: 人
1: 你
0: 家
1: 看
0: 肿
1: 看，
0: 啊！哎，以前吧，裤子一条都穿不上，那就是走路啊，更别提了，下地都费劲呢，就扶着墙勉强站一会儿，人就哎呀，别提了，不像是人了。
1: 哎呀，你看看这，你说呀。遭了不少罪，受了不少苦，但是唯一一点，你有一个好老伴儿，是不是啊？你记住，这个是最重要的。老天爷赐给你一个好老伴儿啊，对不对呀？夫妻本是同林鸟，患难时候见真情，就患难的时候才能看出这老伴儿是真情还是假意。他不离不弃，这就是一个啥？真心爱你、真心对你好的人，对不对？你就记住，有他你就啥都不怕。
0: 李老师啊，我不瞒您说呀，老伴儿比我还大3岁呢，快70的人了。每
1: 你看
0: 天
1: 看，
0: 呢，还得背着我上下楼啊，就有的时候累的都喘气儿啊，咱这心里也过意不去呀。
1: 哎呀，你看看呢，
0: 后来吧，老天爷可能可怜我，这病友群吧，就有大姐把您这个节目就给我推过来了，我就天天听听您讲啊，就有道理了。越听就是越觉得句句在理呀、啊。您说的肝胰同调吧，肝调理好了，就胰腺才能恢复，并发症才能控制住。我寻思，反正已经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还能坏到哪儿？
1: 对
0: 当
1: 呀，
0: 时我就用了这5盒，没想到还真管用。刚开始那几天吧，那浑身吧痒的就跟蚂蚁爬似的。抓的那身上全是血道子呀，你都不知道啊！用
1: 哎呀，
0: 药以
1: 你看
0: 后
1: 看，
0: 啊，没几天就消停多了，晚上也能睡个觉，踏实觉了，不那么抓了。再接着用吧，慢慢觉得身上就有劲儿了。以前吧，2步就喘呢，哎呀，难受死了，只能就老伴扶着在屋里就缓慢溜达2圈，要不吃完就去复查。那个肾功能指标就降下来了，大夫都说不可思议，还主动跟我说透析次数能往下减了。哎，李老师啊，这下我就信心足了。以前吧，肿的穿不上裤子的腿也细溜了不少啊，脸上那个肿也消了，照镜子吧，能认出来自己有个人模样了，这个
1: 你
0: 人
1: 看
0: 了。
1: 看，你看看，所以说我们只要坚定信心，你记住了，有很多事情我们看似很难，说看似啊，哎呀，说这个是太。

0: 太难了啊！你记住，阻碍我们前行的并不是远处的高山，而是啥？鞋底的一粒沙子而已。你把那沙子拿一撇喽，哎，那你就能前行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你看似难，抓住根本它并不难。治病也是一样，你看现在我们不越来越好了吗？对不对？肝医同调，是不是？哎，我们的胰岛素哎分泌逐渐正常了，对不对？我们糖毒糖栓哎，我们的糖垢给它去除了，那糖尿病和并发症它能不好吗？必然它会好，对不对？嗯，
1: 是啊，李老师，我特别感谢您呢、啊。但你说我一个老太太、也不会说啥漂亮话，我就想给您唱首歌表达表达我的心意吧。但这些年被病磨的也不太会唱啥，也忘了、简单的就唱一个小二郎表达一下吧。
0: 好好，来吧。
1: 小一么小二郎啊，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那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也无脸见爹娘，没有学问无脸见爹娘。
0: 你看看，咱们回到童年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身体好了。哎，自然心情就美了，对吧？
1: 对，见笑了，李老师，是您让我这棵枯树发芽了呀！这未来呀，我和老伴儿啊，就相依为命啊，好好把剩下的日子能过明白呀。要原来说唱歌啊，话都说不了啊，糟心的人呢，事儿啊，我早就不放心上了。
0: 好，
1: 只要身子骨硬朗，我跟老伴儿就能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啊。就是李老师啥时候都给我们争取点药啊，我就想跟着您彻底好了这一身的病啊。
0: 这个事儿呢，咱别着急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说国药经方化糖啊，那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包括呢肝胰活动肽也是一样啊，不是说我们啥时候想用它就有的啊。这个事儿呢，我一定会为大家想办法，但是呢你得给我点时间，别着急，好不好？哎，有好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好吧？
1: 哎，行，李老师您吧就是我的大恩人，我啥都听您的，以后我吧也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跟您说完这手啊就不抖了，也说话不语无伦次了，那希望您一定保重身体啊。哎，李老师，哎再见，您保重。哎，
0: 好，祝你们呢全家幸福，再见。
1: 再见，李老师。
0: 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同时呢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大家有任何抗糖难题，包括生活当中的烦闷事儿，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找到李老师，给予朋友们最暖心的帮助。大家记好了，我们的栏目热线是400-6826-138 400-6826-138 400-6826-138。那么好的，李老师，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喂，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我姓王啊。我呢叫王建国。今年58了。我
0: 家是哪儿的？
4: 河北衡水的。
0: 衡水的。
4: 哎呀，李老师，终于算打通您电话了，这回事。今天打电话呢，就是特意想跟您说说这个掏心窝子的话呀。
0: 好啊。
4: 我就觉得吧，您那个经方化糖和这个肝胰活多肽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这是。现在呀真的是太后悔了，没早点用上。要是早用的话呀，不至于受这么多年的罪呀。
0: 后悔咱就别后悔了，是不是啊？因为过去的事儿后悔也没用，咱们就活在当下。你现在你用上，哎，你不也有收获了吗？是不是？
4: 有收获、
0: 有收获就好啊！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就行啊，对不对？
4: 是。哎呀，李老师啊，不瞒您说，之前呢，好长一段时间呢，我都在考虑，哎呀，我这命怎么能苦到这样个程度呢？你说说。跟糖尿病打交道啊，15年了已经是。
0: 15年了。
4: 原来的时候吧，我是在镇上啊。开大车跑长途，
0: 跑长途
4: 那时候吧，吃饭吧也没存点儿， 也是整天呢，饥一顿饱一顿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血糖啊高上来了，你说这为了不多挣点钱儿嘛，就为了家里有个孩子嘛，这不是哎呀，我这孩子吧也是命挺苦的，从小啊就没妈了，我这跑车整天在外面也顾不上这孩子，在学校有的时候受气了呀，回来他也不说，
0: 哎呀，
4: 等
0: 你
4: 着
0: 看，
4: 上班了以后吧，这压力也挺大，我这心里也老觉得憋屈得慌，可能是后来这不得抑郁症了，
0: 哎呀，你看看，
4: 后来这不一个没看住，这孩子呀没了，
0: 哎呀，你看看，哎呀，
4: 哎呀，那是我亲闺女，我就独生女儿啊，这是啊，
0: 你
4: 眼
0: 看看，
4: 看着她走的，哎呀，我这心里啊，就感觉到让人把心给挖走似的，觉着是啊。
0: 哎呀，是啊，是啊，
4: 啊，就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了。哎，晚上回到家了以后，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啊。
0: 你看
4: 啊
0: 看，
4: 啊，哎呀，睁开眼呢，就是面对着四面的墙。哎，那滋味啊，说不出来那个感觉呀。
0: 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你记住，人任何时候不能向困难低头啊，是不是？哎，
4: 是是是。
0: 说
4: 那，
0: 你若决定灿烂，山无遮，海无拦，任何时候一定要积极向上，是不是？
4: 是
0: 你
4: 是
0: 得
4: 是，
0: 活着，你得把这身体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孩子回来找你的时候，一看你不在了，怎么办呢？是不是？
4: 是，
0: 所以说，
4: 对，
0: 我们必须得活着，我们必须想办法把病治好了，这才是唯一的出路，明白了吗？
4: 你说的对呀，本来那个时候啊，就有点丧失活下去的希望了，都，不想活了，可就在那个时候，我身体啊也出了大问题了，就，
0: 什么问题呢？
4: 这不前年冬天的事儿，我卸货的时候吧，不知道这个脚趾头吧，小拇脚趾头什么时候磨破皮了也不知道，当时也没管它，寻思着过两天不就好了嘛，有小伤口，结果呀，没过几天。那个脚趾头啊，就开始发黑了，就，
0: 发黑了，
4: 哎呀，看上去就跟烧黑了那个木头似的呀，
0: 哎呀，你看看，
4: 流出来的那个脓水吧，也是臭烘烘的，哎呀，连我自己都受不了那个味儿啊，
0: 哎呀，哎呀，
4: 这才害了怕了，赶快呀上医院去，大夫一检查呀，说是糖尿病病毒，骨头啊都感染了，已经是，
0: 哎，你看看呢，
4: 当时是为了保命。你就得这个截掉了两根脚趾头，
0: 哎呀，截
4: 哎
0: 肢
4: 呀，
0: 了，
4: 你说我这心里是什么滋味了？当时是啊，
0: 那肯定
4: 两
0: 不
4: 根
0: 好
4: 脚
0: 受
4: 趾
0: 啊，
4: 啊，两根脚趾头说没就没了，就
0: 哎呀，
4: 啊，
0: 你看看呢，这你
4: 可
0: 说
4: 是
0: 呀，
4: 更遭罪的还在后面呢，还，手术以后吧，这个伤口啊就跟张着嘴似的，它不愈合
0: 哎，
4: 呀，死活
0: 不
4: 长不
0: 愈
4: 上
0: 合，
4: 啊，这是
0: 哎呀，你看看，
4: 那个脚底板都烂的，都能看到里面的骨头了，白森森的呀，
0: 这你说，哎呀，
4: 哎呀，还又疼又麻的，当时是啊，哎呀，疼的呀，整宿整宿睡不着觉
0: 哎呀，
4: 啊，哎，翻来覆去的呀，怎么躺着也不得劲儿，觉着是，而且脚底下这疼的也真的特别厉害，特别害怕，人上个班开车踩个刹车，你都费劲了，当时是，
0: 你看看，这你
4: 后
0: 说，
4: 来后来一看这个也干不了了，也就不干了，也就，哎，我家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我要是连车也开不了了，你说怎么活呀？连个端水送饭的人都没有啊，这家里呀。
0: 所以说你看看人生啊，真是苦啊，是不是啊？
4: 是，
0: 哎，说
4: 可
0: 人
4: 不
0: 生
4: 是。
0: 在世，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啊。真正快乐的、幸福的事儿太少了，全是痛苦的
4: 是，
0: 事儿。但是咱们要苦中坚强，苦中作乐，是不是？你确实当时你肯定很难受，对不对？一个人
4: 是，
0: 身体呢，你说脚趾头还结去了，这病还不
4: 可
0: 见
4: 不
0: 好，
4: 是，
0: 那当时肯定是绝望了，是不是？
4: 哎呀，可不是啊！后来呀，什么办法我都想过了，最开始的时候吃这个阿卡波糖，还有那个卡格利头， 又加了一个叫什么利朗鲁肽，哎呀，每天打一针啊，血糖啊比以前吧倒是降下一点来了，但是脚上这个伤口还是不行啊，没见好，
0: 还是不行，没见好，
4: 动不动就发烧，
0: 哎呀，
4: 今天长上一点吧，明天呢又裂开了又，后来这别人说这个玉米须子煮水呀管用。啊，我也喝了好一阵子呀，喝的到最后啊，直反胃，哎，可是啊，还是没用啊，根本就没效果，
0: 没效果，
4: 哎，这呀，当时说实话呀，那个时候啊，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已经是，每天呢，躺在床上啊，就瞅着这个天花板就想啊，干脆跟着我老伴儿和闺女一块儿走了算了，
0: 你看看你这当时是多绝望，但是你记住了。我经常讲说，人落入谷底的时候，你只能往上走，往下没路了呀，是不是？哎，
4: 是是
0: 落入
4: 是，
0: 谷底就只能往上走，坚强面对，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我们的生活就改变了。在九泉之下的老伴儿啊，是不是？他希望你快乐呀，对不对呀？包括你这个姑娘啊，对不对？他也希望你快乐呀。我们要幸福地活下去，对不对？要不然九泉之下的亲人，那你说咱都对不起他们，对不对？
4: 是，这不正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哎，我听到了您的节目了，哎，您在节目里说了一句话，哎，我这一辈子呀都忘不了，您说了，我们做好事，不光是给自己啊能修福气，还能啊给这个家人和孩子们呢积福报，
0: 对，
4: 我就想啊。孩子呀，老伴儿啊，虽然都走了，那我活着做好事儿，做善事儿，他们娘俩在那头，是不是也能够享享福啊？能够，
0: 没错，
4: 就您这句话呀，真的是我活下去的勇气啊！这是我想着我闺女，想着我老伴儿，我要是就这么走了的话呀，谁替他们在世上积德呀？
0: 对呀，
4: 那个时候啊。我就想啊，我得活着，我得干点好事儿，让我那头的老伴儿、闺女啊享福。
0: 你看看，你这才是觉悟了、觉醒了，是不是？哎，
4: 是。
0: 你觉悟了、觉醒了，咱们信心就来了，问题就好办了。
4: 是是是，后来这不也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用上了您那个经方化糖，和这个干邑活多肽，哎呀，我跟你说说我这康复的过程吧。
0: 好，
4: 刚开始用的头一个礼拜呀，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啊，这人呢没以前那么乏那么累了。以前的时候一天到晚昏昏沉沉的呀，脑袋呀就像裹了一层布似的。
0: 你看看，
4: 那几天早晨起来以后，哎，觉得呀这脑袋呀比以前清亮了。身上吧，
0: 好。
4: 觉得有点劲儿了，感觉倒是，
0: 好好，
4: 再用上几天以后，我测血糖，哎，发现呢，这血糖啊往下走了，空腹从原来的10个以上，哎，慢慢啊降到了8点多了，
0: 好，
4: 饭后啊也没以前那么高了，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哎，我那这个脚底板啊开始啊有反应了，原来整个脚都是发木的呀。你拿针扎都不知道疼，那阵儿就发现呢，有的时候吧，这个脚底板、脚心呢有发痒的那种感觉了，后来越痒越厉害，痒得钻心呢，后来我这不就打电话问我那个指导老师嘛，老师说这是好事儿，说明啊这个末梢神经啊现在在恢复呢，这是，
0: 对，
4: 血液循环呢也在改善，
0: 没错，
4: 哎呀。当时听了以后，我觉着这心里一下就亮堂了，就觉着是，就天天按时按量的用药，一对儿都不敢落下呀。你看现在这个脚底板那个大窟窿眼儿啊，慢慢的开始啊从里面往外长新肉了，现在是，
0: 好，
4: 都是那个粉红色的那小肉啊，嫩乎乎的。换药的大夫都说。哎呀，这回这伤口是真活了，这回算是，
0: 你看看是不是？咱们是不是离苦尽甘来越来越近了，对不对？
4: 是，
0: 好好，
4: 现在你看我这个利拉鲁肽呀，早就不打了， 空腹血糖啊，稳定在5.8到6.2之间了，现在是。餐后也挺好，不超过8个。
0: 好。
4: 多少年了没有这么好过了呀？现在是啊。李老师啊，我等着这个身体以后，我好了以后啊，每天我都去社区敬老院去帮忙去。
0: 好。
4: 李老师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好了。
0: 你
4: 还给了我活下去的念想啊。您这是给了我一条活路啊，这是。我这心里啊对您感激，真的是说不完的这个感激之情啊。
0: 我经常讲一句话，我说心中有恩，命里有福，你懂得感恩，所以你是善人，善人结善缘，善缘肯定结善果呀，是不是？你有今天，这都是你自己积的福，对吧？咱们呢，你就记住，继续努力，国药经方化堂搭配肝阴活动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从根源上同调肝阴。肝
4: 是，
0: 阴同调，血糖平稳。另外，它能够清糖毒、排糖栓，还能够去糖垢，从根源上治疗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你这情况都不用多，你用两个疗程临床康复，三个疗程病好了以后呢，不反弹不复发了，是不是？那咱们以后的生活那就是更美好了，是不是啊？继续努力就行了。
4: 好，我一定听您的话。把剩下的疗程啊，坚持用完它，把这个病啊，彻底治好它，就是李老师啊，你看您得给我们多争取一条药啊。
0: 因为国药经方化堂，我说了，这是啥？不是说我们普通人呢想啥时候有就有的，他经常啊断货呀，因为啥？他资源太稀缺了，因为正是因为这好，所以全世界这些大人物啊都争着抢着想用啊，所以说呢。咱普通人呢，说实话啊，不是想用就有的。这个呢，你得给我点时间，我会努力去争取，好不好？一旦有好消息，我通知大家，好吧？
4: 好的，李老师，那我也就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真的是太感谢您了，您
0: 不
4: 也
0: 用
4: 多
0: 谢。
4: 保重身体吧，
0: 好，
4: 李老
0: 我
4: 师，
0: 也谢谢你啊。
4: 好的，
0: 好，
4: 李老师，再见，
0: 祝你健康一生，幸福相伴，再见。
4: 谢谢谢谢，再见，李老师，
0: 再见。
2: 提醒大家，有任何的难题啊，都欢迎。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5: 银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0: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9: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9: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0: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4: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5: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

0: 票，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五鼎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精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

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盗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小心地下路在哪。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3: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